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4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进碧架山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丰利楼。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埔滘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粉岭公路进康乐园。完善路往吐鲁港公路方向也车多。九龙湾坏交通灯，启祥道与红照道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另外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进海里敦道车多，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港岛甘露岛西天桥往湾仔进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另外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坟场。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香港电台本节新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3: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0: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现场直播。
4: 那些年轻的气场。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4: 好样音乐。

08，气温28。那依然是呢，哎，尤其是广东的朋友很爱的数字啊。继续音乐发发发。回来好像音乐早8:08的时间，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也别忘了经典的

广东歌回潮。没错，来到早八点档呢，已经很熟悉了哈，粤语播，继续找来呢经典的粤语歌年代呀，那些鼓舞人心的好样粤语歌。今天来到1987年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感受感受那个热度。那种烈度啊。妹姐。

怀着浓烈的烈焰呢，红唇也是伦永亮跟呢潘美元的精彩的实验合作，由木易姐来演绎。那么，除了是大红大紫之外，有一种颜色不可忽视啊。用单一的灰色，跳出了多种的色彩。

可以说也是指引了伦永亮的作曲风格哈。后面曲来自林振强的经典粤语词，林忆莲的主唱 Fui Sick， 8:16。喂，醒没啊 ？Wake up， stand up。他再次出现，没有办法忽略1987年度的粤语金曲。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做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星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4: 继续音乐好样。

回味1987年度好样的粤语作品，张学友《太阳星辰》，太阳星辰。经典的回忆。

演绎这首歌曲呢，是需要一个坚定的眼神，还有丰富的情感，并不容易唱好的啊。来自1987年呢，原曲是德永英明的《Birds》，在张学友这边呢，改编为《太阳星辰》，粤语播。Riders。

别人的歌啊，那是他们自己的歌里面呢最著名的其中一首，反而是这样哈。维特斯1987年呢录的经典粤语作品《别人的歌》，黄耀光的作曲编曲，陈德章的主唱。一开始呢，其实黄耀光是打算找当时还是电视艺员的姜志光啊来合作的。

0: 不过后来因为唱片公司签约的一些差异啊，所以呢才找了陈泽章来搭档。其实在 Raiders 推出的唱片当中呢，蒋志光是全部有参与制作的，可以说是 Raiders 当中的隐形成员。所以对于蒋志光来讲，这首歌的歌名也许意义更多哈、别人的歌。听过有1987年度精彩的粤语作品，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洋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进碧下山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丰利楼。九龙湾坏交通灯，启祥道与红照道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收听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好样

8:34呢。9月14号，农历呢也进了八月了，已经8月初4了哈。说着说着呢，中秋也要快到了。希望呢天色能更好一些哈，咪阻住我哋中秋赏月啦。中秋彩灯会呢也升级成为国际中秋彩灯会哈。那从本周四17号开始，一直到27号会在维园呢，旅发局呢会首次举办呢国际中秋彩灯会，会有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地区的特色彩灯啊，打造呢只在香港才能感受到的中秋盛典。有榕树的意象，有鱼跃龙门，也有荷塘月色。五光十色，就像好像音乐带来的歌曲一样，过海都敢开心。

他们讲的过海可不是我们日常那个塞车的过海，他们讲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听过王林和王可也，继续王俊凯。

Come on, everybody. Big Betty. Wow, 又有精彩的新歌，又有精彩的经典，好样音乐。

Jin Lee 让大家来、做一做这个练习哈、啊、，Overheat。那需要一些这个 ice 来降降温哈、啊，没那么。

稍微降到一点温哈，没有再 overheat 了。之前有李心妮Jin Lee的新歌 overheat， 然后听过 Honey Punch， 无糖冰纸，然后有他们呢。永远的 Twins。一直感兴奋。早上8:22，普通话台，我是雨波，我们在好养鸡。

跟 Twins 的这个编曲、相比对的话呢，后面这一支就有点大魔王的感觉，还是霸气十足的。他是五魔。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性格哈、啊，然后贴在墙上做海报啊，不仅仅是做海报了，其实是做一个榜样哈、啊。年届60，依然呢冲劲十足啊，展现精湛舞步啊。就像还未到30一般哈、啊，听过有郭富城呢。冲冲冲啊！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早7到9点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明天再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到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情怀。有小学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讲解文化安全等20个重点领域的内容。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会有浅入深的教导国安内容，同时呢讲求亲身体验。他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及国家领导人等，学习内容紧扣日常生活，认识粮食和生态安全。到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例如到北京参观长城和故宫。张作芳表示，政治安全对小学生可能较为抽象，会请学生讨论例如不同民族共荣等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展南亚之行，这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诉美方，如果华府这个月之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共处。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没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奇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01，瑞士法郎9.597，澳元5.606，加元5.655，新西兰元4.548，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5.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64点，跌948点，下跌1.48%。港金报40059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关注到较早前龙翔大往荃湾的方向进碧架山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现在已经清理。龙尾呢是在天马苑嘉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进伊丽莎伯医院有交通意外，唯一的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西咸道南天桥往九龙塘进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宝林北路回旋处进宝宁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理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呢是在培正道，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港运在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景上路港铁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6: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

0: 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2: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1: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2: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1: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2: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4: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5: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它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6: 是
5: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1: 嗯，
5: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6: 嗯，
5: 去偷师学艺。
6: 对，
5: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3: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3: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1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要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报和商报呢，都是以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作为头条，题目是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之前。南华早报，李家超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新岛的头条，施政报告预料再推组合拳，更精准持续式的鼓励生育。大公报，施政报告着力高质量发展，四中心一高地赋能新突破。明报，盗卡买 iPhone 超过700宗案，涉款1470万。东方日报，骗徒购新 iPhone 超过700人，信用卡遭盗用。信报，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说纯炒虚拟币无前途。经济 AI 三巨头忧虑发展太快， OpenAI 今年不上市。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在本周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此项工作，并且呢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的完成了

0: 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表示，他也走访了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今年施政报告将于周三16号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及团队将会佩戴绿色领带以及丝巾，并将会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巾章。他表示，巾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的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至于青年协会辖下的青年创研库则发表就五年规划的民意调查，只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将民生及社会发展的咨询范畴列为最优先，关注生活开支和住屋负担。另外有超过60%的人认为官方解说不足。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预料呢会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质及新无限商机的新篇章。这是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本周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五份施政报告。据了解，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将会推出多项的长远发展措施，包括强化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措施。另外，加快建设北都将会是施政的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的分区规划等，琢磨推动发展之余，也不忘兼顾安全。施政报告会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社会各界乐见施政报告广纳民意，为香港谋划长远未来，并认为现届政府在最后任期的一年仍然推出多项的长远发展措施，反映政府推动香港发展的脚步不停。这是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在支援生育政策方面，政府会不会继续的推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备受关注。星岛呢了解到，施政报告会再推出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但是呢不会像新加坡那样派钱，而是以精准更加具有持续性的方式来推进，包括扣税、房屋等措施。有议员就认为，单靠增加现金对刺激生育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要改善住房等组织家庭的实际条件。消息表示呢，特别是住房属于年轻人组织家庭的重要考虑，不能把建立在新加坡组屋制度上的鼓励生育政策照搬来港。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将于周三发表。据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的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世博的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的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有议员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的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这是东方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天起接受预订，却引发了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有订购手机的情况之下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呢是被盗卡。警方昨天证实，前天到昨天接到了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元，当中最大的金额一宗案件涉及大约11.4万元，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无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协助退款。监管局表示，如果商户基于营运考虑而没有使用额外认证安排，相关的财务损失要由商户来承担。 明报向 Apple 香港查询截稿之前没有

0: 获得回复。相关的专家提醒市民，切勿在不知名网站输入信用卡资料或者点击来源不明的连接。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当地时间九月十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确立五项倡议，其中中方的建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的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习近平强调，十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当地时间九月十三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这是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随着香港人口日渐老化，越来越多个人和家庭要面对因为年老而带来的挑战。成立至今30周年的长者安居协会提供24小时支援的平安钟服务，另外呢，设管家驿提供上门看顾、陪诊、清洁及复康服务。今年3月呢，更加是进一步的展开智能意外侦测系统及服务实验计划，为近500户独居双老长者安装跌倒侦测器。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王红红接受报纸访问时表示，这项服务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及毫米波雷达侦测技术，主动的侦测长者在家中跌倒等意外，至今已录得6宗跌倒触发警报，协助有关长者及时获得处理或救治。协会呢正准备最快在今年底推出以智能跌倒侦测为核心，涵盖预防性风险管理及全面跌倒之后支援的一线通防护服务，让全港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崭新的服务。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来自信报，名古屋亚运将在周六开幕，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取得了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的佳绩，市民关注这届亚运能否再创高峰。香港体院董事局主席邓敬诚接受信报专访说，不少人形容近年为香港体坛的收成期，除了运动员的积极拼搏，更重要的是持续培养新秀，形成顺畅的接班梯队。当市民热切期盼亚运开锣之际，体院团队已经在部署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阵容，以致栽培未来的体坛接班人。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岭南大学校长秦四昭表示，自2023年上任以来，校内教授累积取得的院士头衔由零突破升至10个以上，本学年非本地生的比例也是达到50%。他表示呢，岭大是位于北都旁边，而且已经有完备的设施，例如泳池、宿舍等，有条件担任先锋官，成为首批与中外一流学府合作办学的院校。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明报的报道，特首李家超上任时间设立 KPI 制度。据明报统计，过去的四年施政报告提出至少841项的 KPI，如果已经到期而有公开资料显示的至少93%是如期完成。这是明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即将发表。社评表示，新一份报告的核心要义清晰可辨，那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迫切发展任务交织的关键节点上，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同时呢，将国家安全置于不可动摇的战略基石地位。发展步伐不停，安全底线不松。尽管当前已来到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但是特区政府在谋划长远、推动变革的道路上，非但没有丝毫懈怠，反而展现出迎难而上的坚实担当，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在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在即，社会各界翘首以盼，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香港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科学布局，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保障下，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世界百年没有之大变局当中昂首挺胸，汇聚八方人才，致力拼经济谋发展，一定能够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开启香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这是文汇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昨天预告，当天要与团队齐齐佩戴同款的金章领带和丝巾，三者呢别具意义，由香港高科院师生设计，图案呢是一脉相承，寓意着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社评说呢，的确，香港过去和现在的成功都离不开内联外通。展望未来这四个字值得继续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做好其中的规划和文章。回顾过去，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正因为扮演国际与国家之间的窗口桥梁，包括呢发展出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香港实在要用好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发展策略。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购物的顺畅度与安全防护无法取得平衡，同类事故必然再次发生。金管局要求商户自行承担所有盗刷的责任以及财务风险，摆明了向 Apple 施压，这或能促使商户自主做出较为谨慎的风险管理，但始终是被动之举。在科技发展的一日千里之际，衍生的罪案多如雨后的春笋，如何堵塞安全漏洞已经成了各持份者的当务之急。香港诈骗案越来越多，消费者如果连买部手机都不安心，必然会冲击购物天堂与金融中心的美誉。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即，中美人工智能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华府安全部门的指控六间中国 AI 公司以蒸馏技术窃取美方的模型成果。美国的 AI 龙头创办人也一边主张美国同行要放缓模型发展进度，以防智能失控，另外一边呢也强调要力保美国的 AI 领先地位。社评就表示，中美科技竞争近年常见的剧本套路，就是每当中方取得突破进展，美方就指控中方抄袭，再打压封杀。然而蒸馏技术本来就是 AI 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美国为保科技霸权，以零和斗争的心态看待中国 AI 发展，不利于两国展开 AI 安全对话，也不利于全球治理管控 AI 的风险。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AI 治理不能只听企业说什么，更要看其做了什么，对谁有利。真正的安全不靠恐惧贩卖，而靠可验证、可执行、可国际协调的制度机制。中美两国在防止 AI 失控问题上有特殊的责任，出路在于双方从竞赛逻辑转向可控逻辑，让 AI 减速从口号变成可以操作的框架。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0: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了36个重点项目，涵盖到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2: 南方报业南方网，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预计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运动员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有82名广东运动员将会参与24个大项、74个小项的比拼。这支南越军团新老交替特征鲜明，既有久经大赛考验的名将压阵，也有大批00后的小将迎来亚运首秀。而电竞、滑板等新兴项目同样涌现广东选手的身影，多点开花，值得期待。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与柬埔寨去年在边境爆发冲突之后，泰国军方开始在东部修建边境围墙，以防止人口和货物走私等非法活动，加强边境安全。根据计划呢，这道边境围墙总长度是 8.4 公里，高 3.6 米。目前的第一阶段大约1公里的围墙已经完工。泰国军方强调，这道边境围墙100%建在泰国领土之内，修建围墙是为了防止非法活动，尤其是人口和货物走私。泰柬两国长期以来因长达800公里的边界划分问题存在争议，去年7到12月双方多次爆发武装冲突。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14号星期一，港股开市直击，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4: 哎，小梦，早上好，各位好。
3: Dicky， 我们之前聊加息的时候，你就说哈，就别着急哈，咱们现在这么早下判定。提前一周两个数据就可以改变最终的结果。之前我看一段时间沃什在 Jackson Hole 年会上面放鹰之时呢，前一个星期呢刚有连续的3到4个数据好像表明不加息也可以，但当时 Jackson Hole 年会上面他的表态又偏鹰，大家就会觉得会不会你一边鹰着，然后这边数字一边好像又不用加。结果最近出来的数据让大家又发现，如果说表态也很鹰，数据也这么走的话，那这个星期两三天之后的这个息是非加不可了。上月的消费物价指数绝对算是高起了，所以这几天大家会聊的是加多少甚至加几次了。想问 Dicky， 这一周的重点关注除了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之外，可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关注就是联储局的加息了，是不是可以叫做板上钉钉？
4: 好的，首先呢就是想问你提到的，就是在过去简单说这句话，就是一个月以来就是从期货市场 FedWatch 那边看联邦储备局的就是九月份的加息的这个利率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过去几任的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就是以来，就是拜登可以来到现在最为波动的，就是因为过往就简单就是当即将开会的时候，他说啊、哦、下个礼拜开会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已经在订单了，因为很多时候人民储备局的官员们还有主席们都有一个就是管理的市场就心理预期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呢就是说实话就已经管理好了加息，或者是说没有变动，理论上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小一点不过现在沃什的作风肯定不一样了，就是他说肯定未来不会再有一些就是一些前瞻的一些的措施啊等等，所以呢说实话在未来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一遍除了就是要看这个联邦储备局是不是加息25个基点以外呢，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在未来可能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货币政策在未来可能就是完全跟过往不一样，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只能够从这个

0: 经济的数据去判断，主席呢可能没有一个预测。还有呢，就是我平常最关心的，就是这个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就是我们一旦看到即便开会的时候应该有的这个点阵图啊，还有呢，就是官员们对于未来不论是通货膨胀啊、利率啊，或者是经济的整体的表现啊、就业市场啊、失业率啊等等的预测，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估，因为这个是官员们的思维、官员们的这个看法。当然呢，看法是可以有一些变动的，或者是说有一些特而已来的事情可以有一个完全的变化，这个没问题的。
1: 是。
0: 不过呢，现在沃什的这个讲法就是说他不愿意给就是市场一个概念，未来货币政策如何走。现在还是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想就是提出来跟大家研究。因为现在呢，看到了 CPI 了，看完了 PPI 了，看完了所有的数据了。好了，就是基本上如果说联邦储备局加息的这个利率啊，或者是说需要啊，基本上没有悬念的。不过呢，反过来是这样子，因为自从CPI 跟 PPI 就是就业市场等等数据，感觉上就是这个加息25个基点已经是在订单中了，就是肯定要加上去了。
1: 对。
0: 说实话，就是真的加的，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市场普遍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的
1: 预
0: 预
1: 期。
0: 期。不过呢，如果最后真的，当然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看法，真的如果真的最后是没有加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呢，就是
1: 是，
0: 给市场你那么就是硬派的作
1: 对，
0: 风就是完全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好了，你跟我们说要看经济的数据还有就是除了沃什以外，就是沃勒啊跟这个就是威廉的，他们也给了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这个就是言论，不过呢还是保了一句还有所有的事情还是要看经济实体数据的这个表现。好了，我们看了之后就发现呢，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了。
1: 对，
0: 好了，如果真的这样 ，OK， 应该就是反映了大部分的这个预期。所以为什么这上个礼拜五美国股票市场是有一个就是走高反弹的情况，就是说明了好了，已经充分预期了这个加息25基点了，再往后再算了，好吧，这个已经在订单上了。不过呢，如果真的没有加的话，市场就有一个很大担忧，不要就是理解为非常好了，没有加了。首先就是如果这一边没有加，下一期肯定加，而且呢就是成为了这市场对于这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的一个很大的不信任，因为
1: 对
0: 呢，
1: 对，
0: 他们也是担心原来这个沃什就是特朗普的傀儡，就是受到了他的这个影响。如果市场真的要这样子的这个看法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利空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总的来说，现在为止真的不愿意看到这样子的这些情况。不过呢，我个人还是相信，人们储备局这一边应该还是维持加25个基点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1: 是，我看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去到了90%左右啊。当然，分析同样也
0: 对
1: 估
0: 啊。
1: 计本周其他的地方，比如英伦是按兵不动，然后日本央行可能去到0.25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会加几次？其实我们记得最早啊 ，DK 2周前吧，我们看过有大行甚至曾经说过说，到年底前最猛的哈，最极端的一个预期是能加3次息。当然，我们自己觉得说这有点开玩笑了。但是如果这次真的加了的话，你觉得是一个年底之前疯狂加息周期的开始？当年我们也曾经见证过哈，4×0.75厘那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当时是有的放矢、有原因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经济形势，包括整个的，你也看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油价先去到往110的状态的时候，80、90、100、110的时候，您又觉得加息的节奏如何跟着战争，如何跟着油价，如何跟着中美关系，如何跟着美国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去取得一个平衡，也挺难的，他这个工作哈 ，Dicky。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当然呢，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就是当过去大家也记得了，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的时候呢，就是油价当然爆油了，最高涨到了120，回落到90，再 往上冲120，后来跌破了这个90，最低跌到60多。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风险已经过去了，这个美伊战争可能就是即将结束了的。当时我说呢，就是这个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啊，像美国、伊朗啊、以色列啊，什么就是无差武装啊，什么真主党啊。不可能就是啊，那么谈一两遍就是解决了，就是很多年的，就是可能就是过百年的这个矛盾，这个敌对的这个关系。还有呢，我还是个人相信油价肯定不会就是回到就是美伊战争之前，反弹肯定是有机会出现，这是很核心的这个观点，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遍。所以现在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油价报有曾经涨到110的这个高位，我对于我个人来讲是没有一个意外的，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了，现在为止呢，我觉得不论是霍尔木兹海峡啊、黑海啊、红海啊，基本上都通航不了。你看，就是全球最大的就是产油国，就是沙特，现在呢也就大大的减少了他们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出口跟供应，因为就是过去他们也通过了另外一个就是出口的这个通道。不过呢，现在呢，这个通道呢，就是绕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东西原油的管道，把这个东部的这个油田的这个原油，就是输往这个红海。不过红海现在都有问题，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他们也要减少了这个供应。就是IEA也说了，就是沙特在八月份原油供应可能只有600万桶，是30年以来最低，说明呢这。是这个原油供应就是太少了。好了，这是我们看，这是上个礼拜五看到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八月份美国的。如果说汽油的这个价格就是上涨了就是3.9%，单单是汽油的价格已经占了这个总指数的这个。就是上涨幅度的大概1/3的这个水平，说明了就是油价大幅度的走高的时候，对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的。首先呢，就是去了这个加油站也没办法，还是要加。不过加完过后啊，就是用到多了那么多钱，就是对于这平民百姓来讲，用多了，就是在这个汽油加油站的时候怎么办？其他方面肯定要就是减少开支了。所以呢，就是这个除了就是对于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以外呢，对消费信心、对零售销售、对经济还是有负面的影响。如果说现在来讲呢，真的要面对加息的压力，因为通货膨胀，同时面对着经济下滑化的压力呢，这个就是坦白说，就是没有人愿意见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问题也是蛮多的，就是债券市场收益率啊，就是全球的通货膨胀啊，全球中央银行还是加息啊，日本中央银行今个礼拜可能加息，说实话就是焦点是蛮多，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
1: 明白。这一个星期呢，港股这边上周其实港股真的是够差的，说句实话啊，科指5.4%向下打。然后包括恒指方面3.3%，科指就自从这一众的曾经的科技巨擘们哈、这个出来业绩之后就没回来过哈、这个现在这个状况呢是能够大破过到这个整个港股的一个跌幅，已经去到4200、4100的位置了。之前我们还说保5000冲5000，而且港股呢也是连跌了5天，上个星期就一周全面都是向下，今天又是低开，整个港股的气氛真的是够淡的。第一个，港股这边我们在玩什么，然后包括整个港股的气氛这么差的话，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能够出现一些转折，市场在等待什么呢？
0: 没办法，就是过去一个星期我曾经说在衍生工具市场还是带来了很多的就是一些的观点吧，好像呢就是牛熊证，如果这个收回区域真的很小的话，肯定要杀一边了。好了，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长期收回这个牛证，杀牛的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大，可能要杀到这个24700点。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在直播、在访问、在其他平台说的观点，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当然呢，真的要收回的这个牛证呢，最大的部分已经 全收回了，这个没办法，就是说明了很多的就是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一些太好的这个衍生工具已经没了。好了，现在为止呢，如果说外围市场，你看就是。

0: 虽然美国股票市场也有一些的这个反弹，不过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的这个支持还是相对比较低一点啊。当然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调整的这个经过了这个五重六绝，七翻身大约就是高台整理，现在九月份有一个下跌，好了，跌到什么时候了？如果说就是七翻身的这个累积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我们说就是调整一半的左右的这个水平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24,300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就希望这个礼拜这个位置可以守得住。不过呢，真的要说，平台经济啊也不太好。 AI 呢，如果说大模型的等等啊，劣质恩面是现在就是 Anthropic 啊，很多都说什么竞漏的技术啊等等，竞争的记忆力啊。所以说实话，就是现在为止，就不论是 AI 的，或者是说就是芯片的，今天还是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跌。 部分的新股也破发了，还有呢，就是恒生指数也面对一个就是调整，如果说科技指数肯定表现更加差了，因为恒生指数当中还是有一方就比较稳定的，比方说一些中概股啊、中移动啊、这一类中国人寿啊，或者是说就是汇丰啊，相对股价表现比较好一点的，特别是中资的金融股啊等等，现在如果说啊，就是科技类的股份的话，平台经济啊 BATMSJ啊，坦白说，连这个百度啊，今个礼拜已经是第二礼拜，成为了这个港股通的股份，虽然呢还是真的有就是北水，就是买进了这个个股，不过呢，对这个个股的这个 就是动力啊，反弹的力量啊，坦白说也没有太多。说实话，基本面也相对比较好一点的阿里啊，他们就是配售股份过后啊，好像感觉上没有力量了。好像今天好像要质谱，说就是还是要配售股份，跟就是mini免息一样，是要销，还是要延销很多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这个没办法，所以股价受压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了。 明白，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除了联储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议息的结果出来，我们这边也会有新的一份五年规划，包括这样的一个特首的施政报告。这个星期整体的港股方面是不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呢？现在24,700点，您觉得到底还有哪些板块有一些包括我们今天看你说联想、腾讯、小米在这样的一个低开的情况底下，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站住了。今天都是小幅的这样的一个高开，这几只个股是不是如果看这个星期的话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包括资源股，我们看上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估压，白宫这边还没有就精炼铜关税做出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这周选股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推荐给大家吗？DK？
1: 对，我觉得就是上个礼拜反弹的部分的人工智能啊、芯片啊，还有就是 AI 产业链的股份可能还是要一些有一些调整。说实话，现在恒生指数的水平也是非常低。不过呢，就是市场还是比较关注一些估值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金流比较好、派息啊，就是市盈率比较低的一些中概股，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抗跌的 能力相对比较好一点，如果说就是阿米的配售股份啊，好像质朴这一类啊，肯定就是可能还是继续受到了压力吧。
0: 明白，这周成交金额方面会有放量吗？今天目前来看，这个成交金额还挺淡的哈，还目前节目快结束了哈，还不到500亿，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成交。今天感觉2000亿以下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上周五的时候是2284亿，上周也曾经下过2000，您觉得成
1: 成交金额方面，这周是不是依然不太看好，依然是不太高的一个投资热度？
0: 对，就是广东话有句说话，就是也是很准的，就是这个10个牛皮，9个蛋，少逛老皮，少逛了。现在就是市场不准了，就是成交没有突破，恒生指数慢慢的跌，慢慢的走低，慢慢的下市支持。从基本面没有太多的利好的这个消息。如果说市政报告呢，基本上没有太多影响，没有太多的板块受到了这个市政报告的影响，相对比较大一点，可能是地产股。不过呢，我觉得就是五年规划当中不可能有太多太利好，就房地产的一些消息。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担心美国如果真的加息25个基点还好，如果就是年底再加25个时候

0: 我曾经错过了，就是累计50个基点的降息的话，香港的银行啊，我告诉你，肯定要很需要跟随了。
1: 明
0: 当然，
1: 白。
0: 跟随的幅度可能比较小，可能只有1%。不过呢，1%的 P 也不是
1: 也
0: 好
1: 是
0: 事
1: 加，
0: 情，因为就是
1: 对。
0: 对，也是加，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顶的这个利率就是往上走了，这个肯定不是好事情啊。
1: 明白，行，那我们下周会看看这一周的很多的悬念揭晓之后，下周如何展望市况。再次感谢 DK，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好，谢谢你，拜
1: OK，Thank、
0: 拜。
1: you。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今天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的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的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的国际城市的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的自由流通，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的峰会。日本共同社上周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说，中方告诉美方，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天气，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明天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报在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的11:4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699，跌109点，跌幅0.4%，成交金额534亿。上证3881点，跌7点，跌幅0.2%。2800富基金25.32，跌1毛。2513智普744块，跌4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跌2分。700腾讯428块，跌6毛。9988阿里巴巴105块1，跌2块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块4，升9毛。1888建滔基层板48.04升1.04。1810小米26.88升5.2。992联想32.3升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3: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05呢，收听的是星期一新紫荆广场啊，欢迎大家收听三紫荆广场啊，钟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大家早上好啊。啊，那今天这个9月14号星期一啊，又来到了每个星期、每个周、每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啦。
0: 是的哈，哎，讲起来啊，就是过去的周末，尤其在星期六，9月12号是张国荣的诞辰7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坊间呢也有蛮多的一些纪念的活动的，因为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和怀念张国荣哈、啊。我觉得比较震撼的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安排。
1: 对，我有看到那些的照片，哇，
0: 是
1: 不是？
0: 真的，他
1: 效果如何？
0: 效果很好啊，因为他比如说他的样子，你看到你看照片也看出哈，张国荣的那个样子，你觉得他也很像，
1: 对对对，
0: 对吧？他的那个还有他的，哎、
1: 啊、
0: 呀，
1: 啊、
0: 对对，那张照片，
1: 拿手托着头这样子，
0: 是的，还有蝴蝶啊，那蝴蝶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哈，那这个非常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很多的活动，他们可以就使用无人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令活动更加精彩，
1: 是是，
0: 也能够更加体现到自己可以呈现出的东西。也更多，
1: 锦上添花的效果，对吧？
0: 对，非常好了，因为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嘛。有时候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很想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感情、感觉，但是你苦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一个表达。现在无人机，我觉得真是可以让大家，它可以呈现样子，可以有声音，可以有音乐。好，可以有不同的一些造型出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就好像我们的每年的烟花汇演，
1: 对，
0: 其实也会加上无人机，也让无人机可以去弥补一些呢，可能在图案上做的不够好的一些的这个这样的一些的这个状态，
1: 这种情况，
0: 我觉得非常好啊，
1: 对，
0: 真的。
1: 而且这次紫荆，我知道你周六的时候你有去看这个音乐会，
0: 哦，西九我去现场了，
1: 是
0: 啊，下雨了，
1: 下雨对吧？
0: 对呀，风雨不改去只参加这个纪念的音乐会，
1: 是
0: 哦，我觉得这整个气氛很不错，大家都冒雨去这个大会也发了雨褛了，因为不能打伞嘛，因为你打伞你就挡住别人了，
1: 是，
0: 所以呢一定要穿着雨衣，然后呢但是我看到很多没买票的人或者买不到票的人，他站在这个会场以外，如果呢某一个角落呢，听是肯定可以听到了，但某一个角落呢还可以看到那个大的屏幕，对，那个舞台的设计其实呢也还蛮大气的了，对，好，大家气氛
1: 也
0: 很好，还有对，还有这个手拿着那个蝴蝶荧光棒。对啊，
1: 支援棒，
0: 对，
1: 对
0: 支援棒就是蝴蝶形状的哈，就表示哥哥嘛。那还有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哈，气氛是很不错。所以优秀的歌手还是令大家就非常的怀念的。好，不过呢，讲起来无人机，现在是无人机。那讲起来电讯方面的这个发展，今天9月14号呢是中国网民节，
1: 哇。有这样的一个节日，
0: 这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节呢？哈，阿忠，
1: 我没有想过哈，因为这个节日呢，原来呢就是为了纪念在中国历史性的在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原来呢，在1987年的9月14号呢，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呢发出了在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呢就是用英文写的，但中文的意思就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啊。当时发出了这一封电子邮件。好，那所以呢，在09年的时候呢，网民就说，不如我们也想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下今天这一天吧。好，那当时呢，其实有三天，有三个的选项，大家就选了1987年9月14号这一天作为中国网民节。
0: 原来他还有几天的，比如说1994年当天，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了互联网，
1: 对，
0: 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哈，
1: 是
0: 就是4月20号。另外一个日子呢，就是1994年当天，中国国家顶级域名就是 .cn 就完成了这个注册，
1: 对，
0: 那是5月21号。
1: 是的哈，那有这三天来选，不过大家也选的是第一封的电子邮件发出的那一天
0: 是
1: 作为纪念了。
0: 对，这是中国的网络发展的有三个里程碑，
1: 没错，
0: 这个就是。

0: 非常值得纪念。即使呢，选择了今天9月14号作为中国网民节，但是呢，另外那两天呢，刚才说到94年的4月20号，94年的5月21号呢，也是大家也要知道，
1: 对
0: 哈，也这个也
1: 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0: 对呀，哈，也就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大家都要留意到哈，
1: 没错，
0: 这个就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最具象征意义的这个时刻，也有三个时刻哈，
1: 没错哈，现在中国的网民就应该有99.9%了，我猜，
0: 对呀，全民网民嘛，
1: 全民网民，
0: 真的是全民都是网民的，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网了。不像蜘蛛一样的哈，就卡在那个网上。
1: 对，
0: 我们还是要下网的。
1: 要
0: 我们要
1: 全部都是在网上。
0: 对呀、啊，而且网上的这个资讯太多，好的、不好的、坏的，你可以善用它，但是呢，坏人也拿来利用它来骗人。
1: 对 对, 对。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发达，甚至呢，这个迭代也越来越厉害。说到了，我们也那个网络一直发展到现在，机器人，然后都说呢，已经有专家出来预警说1930年地球就会被这个机器人给歼灭了，就地球人就已经
1: 2030年的
0: 2030年，对啊，你看还有几年呢，
1: 还有几年，还有
0: 还有几年，对呀、我们就要被歼灭了，你说这是这种的预言就听起来特别的恐怖哈、但是我们也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以现在发展，因为它的发展它还不是跟我们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人体怎么去发展出来哈、那是经过多少亿年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多少千年的一个发展，但现在不是了，一天两天可能就已经有这个他们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强，
1: 是，
0: 而且他们的
1: 思考力，集合集上的可能，对
0: 呀、
1: 啊，
0: 是、
1: 非常的快速。
0: 对，现在对呀、就最担心他们现在不是说比之前说龙虾什么的，他们都在讨论嘛，说我们人类很蠢嘛。
1: 对，把别人的取笑掉也行，你看。
0: 对呀、
1: 而
0: 且没有底线，道德也，他没有道德观念的，他没有心的嘛，所以呢，他没有这个道德，没有冷热，所以没有道德观念，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1: 对，我今早还看到好像说有两间的 AI 巨头。好像也说联名说出来哈，说他们现在想暂停他们的这个 AI 研发，因为好像说看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一个发展的势头出来了，
0: 是的，
1: 这可能也是，
0: 还有很多，其实现在很多的犯罪也在利用这些高科技来进行犯罪哈，大家都知道呢，最近买电话嘛，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信用卡也被盗窃了。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说一说哈。好，那今天怎么安排
1: 中？好，今天星期一9月14号10点半过后，今天我们有健康Go Go Go哈，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郭家华教授，我们讲一讲一个话题，碳水化合物会不会使我们变胖？大家可能都很想知道。
0: 现在很多人都用生酮来减肥哈、就是不吃碳水嘛，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效？还是？但是有没有副作用？
1: 对，
0: 对吧？马上有效，对呀、对，还有
1: 占比是怎么样吃哈、
0: 对对？
1: 蛋白质多少哈？碳水化合物多少？好，那大家想知道的，等一下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十一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啊！今天我们请来了啊，有嘉宾主持陈佳杰、Toby 啦，还请来 BioFit 以及私厨的创办人哈、一对的夫妇啊，他们分别是胡宣明还有李思婷两位哈、在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找到了哪些商机，并且应用在市场当中呢？等一下请来两位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最热点的话题呢，就是这个苹果手机开卖啊，18是吧，就引起了这个全球瞩目了，马上呢又开始一轮的这个抢购。但是呢，就是由于呢这个炒卖嘛，新的电话呢有价有市，因为今年是它的，虽然它是这个人家的折机已经出了好多年了，也好多也迭代了很多次了哈，但是他第一次出，所以呢也能够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但是呢也引起了骗徒的关注了，骗徒也抢买一番，
3: 一起来抢了。
2: 但骗徒怎么抢的呢？平时呢我们自己购买的时候呢，不管你是购买什么都好了，你用这个就是登记上网，
3: 是，
2: 然后
3: 在他官网，
2: 对，官网填，一定要官网啊，大家留意啊，不要去任何的这个中介平台，
3: 是，
2: 然后呢就填资料，然后就付款，
3: 对，买多少台，什么颜色，多少机，然后付款，
2: 对啊，
3: 对啊，哈，就这样一套，
2: 一般都这样，对吧？
3: 一般都这样，
2: 但是付款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有认证的，对吧？
3: 正常来说要了，
2: 对呀、
3: 啊，对
2: 呀、
3: 啊。
2: 应该有认证，据说呢在这一次呢就有超过700人的信用卡呢被盗用了、去拿来买电话，
3: 是
2: 涉款呢是1470万元，就非常的厉害，
3: 过千万，
2: 一夜之间，对，就这么

0: 厉害，这两天了，
1: 是
0: 有700宗相关的一个报案啊，涉及的款额呢也是很大。4间的这个本地发卡银行都回应说，这个盗刷之乱
1: 是
0: 哈，就是这个真的是历史上的盗刷之乱，应该就讲的是这一次了哈。他们都强调会跟进，他们就是在说买购买的时候，因为没有认证，
1: 对。没有开到这个
0: 认证，没有开认
1: 证，
0: 但据说啊，重点来说，这个好像也还不是银行的问题，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哎，这一次才发现，原来我们平时在用信用卡买东西的时候，不是会收到一个6位数字的 OTP 一次性的那个密码吗？
0: 对。
1: 但原来呢，发现这一次是没有这个
0: 电话认证，哦，没有电话认
1: 证，没有了这个认证，因为呢，原来是这个商户，就是生果啦，生果这边的平台，他在他的网上没有开启这个叫 3D Secure。的这个额外认证服务，为什么他没有开呢？有业界人士就在想，哦，因为很多人在排队在买，如果你要每一个人购买完之后你都要发一条短信给他的话，对伺服器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所以呢他这次就没有开启这个额外认证功能，所以呢就变成，哎，你只要输入呢你想买哪一台，按了购买之后，他就直接在信用卡上扣款了，就直接是买了，
0: 只要我一填写就扣款了。
1: 对，如果那个骗徒有你的那个资料的话，
0: 对呀，
1: 对，那所以这次
0: 那我只是填信用卡上去就 OK 了，
1: 没错。
0: 那我填你的也可以，
1: 填我的也可以，
0: 你填我的也可以，
1: 我也可以啊。不过可能还是要需要那个安全码。
0: 安全码就说我要对啊，他现在就说如果失窃了那个信用卡，
1: 对对，失窃了，
0: 或许呢，对
1: 呀，
0: 被偷的可能对呀，反正。你安全码就在后面嘛，就卡的后面嘛。
1: 是的哈，而且就是因为他这次没有发那个的短信给人，
0: 对，
1: 他也不知道被人扣款了之后才发现，哎，为什么我在那个平台买了这个手机，预定了这个手机呢？才发现了这一次的一个问题。
0: 反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次性密码，原来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当你的手机呢，也提醒大家哈，无端端的收到一次性密码，你没有做任何的购买东西的操作，但是呢，你却收到了一个一次性的密码，你千万不要
1: 告诉人家。对。之前就有说嘛哈，突然之间收到这个6位数的这个密码之后，就有人打过来，
0: 对，
1: 他说，哎呀，不好意思，
0: 我填错了你的号码
1: 填到你那儿了，然后哎，那个人又无端端又傻傻的告诉他，哦，
0: 是啊，1234566啊，这样
1: 那你就中招了。
0: 那对呀，所以呢，按道理他不会填错。第二呢，如果他真的填错了，你就再填一次喽。
1: 对呀，
0: 对吧？就这么简单，根本就没重新填过了。
1: 是。
0: 对呀，你千万不要做这个好心人哈，不要变这样。对呀，我们对现在对来自任何的电话、人声给你什么视频，你都要用批判性的思维。
1: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有谂下，有谂
0: 系啦，做乜事咧？点解会无啦啦咁样咧？系咪？对啊，那你就再填一次咯。
1: 对啊，你就填你的号码咯，
0: 啊。你就填正确就好了，对，
1: 啊，
0: 对吧？
1: 我为什么要告诉我的？
0: 是的，
1: 6位数字号码给你呢？
0: 是的，千万不要哈。那受害者呢？现在设法自救。因为很快也都知道，因为你转把钱转走的时候呢，通常会收到通知的嘛。
1: 对。
0: 好，那就设法自救，纷纷致电银行要求停卡。如果来得及的话呢，其实那个钱是没有转出去的。
1: 是。
0: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限的。就不会马上就转出去的。所以呢，部分人呢还获得了银行职员建议报案，还有这个联络这个手机公司来进行这个跟进。
1: 是。
0: 但银行客户热线呢，因为这次事件被打爆了。
1: 太多人中招了。
0: 对，4家银行都被打爆了。所以呢当天晚上呢处于这个线路繁忙的这个状况。要超过1个小时才有人接听。
1: 是。不过好像现在说你用网上银行也已经可以说取消这个信用卡的这个授权，就直接在网上银行就可以按。
0: 对，我得看的话，就是网上银行有两种，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网上银行呢，如果你真的要上电脑的网上银行呢，哇，特别麻烦，他防不了那个坏人，但是他防到我了，
1: 防到这个用家了。
0: 他的那个填法什么的，这个雷霆雷个密码，我们就得给过几个，那等等这些的
1: 第2位数，第3位数，
0: 对啊，他好烦，但是 人手机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用手机自己的手机的话呢，我现在全部都是人脸识别的嘛，所以因为密码也记不住了哈。

0: 而且你经常要改的话呢，好像又其实还必须要改。如果你还用密码的话，你真的要经常要改。
1: 对。
0: 但是呢，你经常要改的话呢，你会很容易就记不住，
1: 忘记。
0: 对，你很容易会忘记，太多密码了。所以呢，通常能够用人脸就刷脸就刷脸吧。
1: 是是。
0: 对啊，那还是比较安全的了，目前来说。
1: 那这一次这件事件出来之后呢，其实银行业者也说哈，因为这一次是这个卖手机的啊，深果公司呢，它的问题，它没有启用到这个额外认证服务，那所以呢，这一次是客户无需承担责任。那如果你真的是看到，哎，你信用卡被盗刷了，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步就是去取消你的这个信用卡的授权。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
0: 但他扣了之后怎么办？退回来？
1: 对，会扣回来，因为
0: 银行会退回来。
1: 其实就是深果他不收了。
0: 他不收，
1: 对，他就不收了，他就这个是有问题的交易，他就取消了。因为这个手机他现在还没有上市，他只是预定，对，预定阶段，所以这没有出货，只是收了钱中间还没有造成任何损失那可能这个是深果手机的那个问题了。
0: 是，好，那现在就是商家也不能这个就吃相太难看了，抢钱也太急了，是吧？
1: 对
0: 呀，你在尤其网上的这个记录的话呢，其实还真的要搞清楚了。自己还是要需要有的步骤呢，一步都不能少。
1: 没错，安全最重要。
0: 是的，否则的话呢，你真的很容易就被的这个盗，就是被一些这个罪犯哈，骗徒来这个使用了，
1: 是，
0: 那就怎么好了哈。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那想起骗案的话呢，还是会继续有一些不同的操作哈。说香港科技大学有一名19岁的内地同学，早前呢就接到这个陌生人的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人员，
1: 是
0: 在搞 Q 来的。
1: 对啊，
0: 好，那怀疑他和内地一宗洗黑钱有关，要他交出111万元的这个保证金。
1: 哇，
0: 那对方更加还说呢，透过网络的这个摄影机监视他的这个一举一动，
1: 是
0: 包括他的汇款的过程。哎，那这学生也就相信了，
1: 也相信了哈，19岁
0: 女生也就相信了，然后还向家人呢说自己因为参加学校交流活动，所以要取得这笔钱，然后真的就汇给了对方，
1: 真的汇给对方。我在想，不是说新生就过来香港读书之前他们要做一个什么题目的吗？之前我们说
0: 对呀，一定要填写的嘛。
1: 对啊，
0: 而且海关呢这些全部都要有一些的，进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教育，
1: 对，教育活动，
0: 对
1: 啊，讲座，还有
0: 学校也应该有嘛。
1: 对啊，
0: 学校也会有、
1: MC、
0: 对呀、啊、你这么多乜 OCam 有 SoCam 有那样，咁你都要有，更加要有啦，系咪啊？
1: 是，我觉得是需要啦哈。那不知道他这一次这位学生来香港之前那个的那个回答是不是合格？
0: 哎，他怎么就相信说有人在监视他的这个？
1: 对啊，
0: 这个生活呢？
1: 他没有就没有批判性思考，对吧？
0: 这个还是这个便便没有弄好，所以呢影响了大脑。
1: 对呀、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骗案真的是骗徒讲什么你不要尽信了哈，因为其实所有人讲什么你都不要尽信。
0: 其实呢
1: 想
0: 你可以，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第一时间报警了。对吧，
1: 报警哈，
0: 这是应该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了。
1: 是的。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22点，升16点，升幅0.06%，成交金额700亿。上证3893点，升5点，升幅0.1%。2800盈富基金25.46块，升4分。2513智普743.5块，跌49.5块。3033南方升科技4.23块，没升跌。700腾讯431.2块，升2.8块。9988阿里巴巴106.1块，跌1.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2.2块，跌1.3块。1888建滔基层板47.86块，跌4分。1810小米27.1块，升7.4毛。992联想32.82块，升1.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5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45。 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家中老人日常走路形态的细微变化是否疾病的先兆，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判断，借助 AI 科技监测老人步态变化，则能及早做出分析与提醒。来听听岭大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部教学助理教授于丽莎教授的分享。
6: 步态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家里的老人家他一直在走路，今天明天大家可能肉眼见的变化不多，但是他其实是从一些数据端他是有些细微的变化的。根据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会表明，其实这种步态的微弱变化很有可能是帕金森或者是早期中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如自己可以在家或者是在一个社区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小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在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给到一些前期性的预警，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疾病或者不可控的因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2: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

0: 来到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国紫荆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2，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45，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周末呢还有一个就是全神瞩目，我觉得我认为啊，这还是蛮全神瞩目的一单事情。
1: 是的，是的。
0: 这单事情呢不常发生，因为中六合彩这个事情呢也不曾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是吧？
1: 几率很小了，
0: 几率、
1: 嗯、
0: 对，真的很小。
1: 抽奖这样子，
0: 尤其嘛，40蚊嘅呢个60蚊啊，40蚊都中过嘅。
1: 安慰奖对吧？
0: 都系中过一次半次嘅啫。啊，我最多中过600块钱。
1: 嗯。
0: 我真的中过600块钱，但是差点把那张这个那个
1: 彩券
0: 给扔掉了。
1: 哎呀，
0: 对了，后来赶紧把它捡回来。所以呢，对，那但是呢，那个得不偿失，
1: 嗯、
0: 因为呢，就大家就很高兴嘛，非常高兴。然后呢，就是朋友们、同事们就一起去拿奖。我记得那时候九龙城还有这个
1: 马会
0: 、
1: 哦，
0: 但现在没有了，
1: 是
0: 哈，就是那一家哈，就是富楼群楼街、
1: 嗯。
0: 然后一起去呢，拿完之后他们就逼我去请吃饭，
1: 嗯，
0: 结果呢就。600块钱就没了，
1: 就没了，对吧？很快就
0: 就大家就高兴了，就但是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啊。好，讲回全城瞩目的这个六合彩50周年第二期，有2.28亿元的这个搞局啦。
1: 对，
0: 好，那好了，中间呢就有人呢有这个食环署的职员，15名的职员一起合资购买了六合彩。结果还真的中了半注，
1: 中了，哇，真的
0: 真是很高兴的事情，对吧？
1: 对，原本应该是很高兴的，对吧？
0: 很高兴的事情，
1: 大家分
0: 15个人，对呀、啊，每人分200多万，你觉得这个200多万什么概念吗？虽然买不了房子，但是。
1: 嗯，首期还是应该可以的，首期可以
0: 啦，对，付个
1: 首
0: 期，我觉得很像，而且他们反正200多万了，真的
1: 是
0: 也是个大数字了哈。好了，但是呢，负责购买彩票的那名职员呢，他说他认为自己的功劳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他要求分多一点。
1: 是，
0: 结果呢，拒绝交出这个彩金，以及呢说请假失联。
1: 嗯，
0: 但同事们都担心可会搞大系统嘛，然后就报警了。
1: 怕他真的走。
0: 对了，那现在真的是拘捕了啊，这一名的男子、
1: 嗯、
0: 他的银行户口就是3000多万已经这个进了包包里了嘛，
1: 对，
0: 也已经被冻结了，
1: 冻住了，
0: 所以案件呢是列为偷盗罪来处理。
1: 嗯，
0: 那这个之后不知道这个跟进会怎么样哈、啊、
1: 是，
0: 一旦呢这个罪名成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因为
1: 连带你的工作，
0: 连带工作、啊、还有连带你的这个公积金，因为他如果是公务员的话呢，那之后呢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虽然

0: 他的这个三十多岁，可能并不是这个
1: 就职
0: 我们知就职咗几耐啦吓，可能唔会有好多前途啦，就即使公务员，但是呢，也就是一生名誉就毁于这个三千万了。所以你说这个塞翁失马，究竟是得了还是失了，还真不知道哈。狂喜之下呢，就必有这个祸在埋藏，结果呢一下子就认咗啦咁样。好吧，那这里呢就作为谈资，大家都作为谈资之外呢，也希望呢大家有点的这个吸取一些教训嘛。比如说我们跟同事之间呢也常会夹粉的，
2: 对，
0: 买下落下菜呀咁样的。有时候吃在比如一起中午饭讲起这个地瓜菜，不如我们一人一个数字啦，夹粉买啦，咁样的。
1: 对
0: 呀，好，那这个呢那怎样才可以有个保障呢？
1: 那网上呢就有人分享了他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有些人呢就说以前前辈教得很好，他说每个人去夹粉去一起去买一张六合彩的时候呢，自己偷偷的再买一张
0: 同样
1: 数字
0: 的。结果一出来原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1: 那么多注重的原来其中就是有你们
0: 同事，都是源自于那一注。
1: 对，而且我看到最近呢还有一些人呢列印了一些表格出来，就是为了防止有这些人哈夹大舌头的这个情况大家在买之前呢就写好谁谁谁，我给了多少钱，买了哪个号码，中了之后呢反正就有一个合同一样的这个表列出来，
0: 对，
1: 大家就印出来同事在购买之前 OK 先小人后君子，
0: 我觉得很对，
1: 先写下来，
0: 先小人后君子，很
1: 对。
0: 你刚才那个职员他说他想出了一个方法怎样怎样的，所以他要分多一点，这个你就应该之前说，
1: 对，
0: 你15名的同事一起夹个喜好，那你就要先说如果中了我要分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因为这个法子是我想出来，好像他想了什么脱单的这个方法吧，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原来买个六合彩啊，也像买马一样的，
1: 对，很多的玩法，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咩七位数啊，定系几多位七个字啊，定系咩九个字啊嗰啲啊，
1: 对，
0: 都有嘅吓，咁可以咧，咁就大好多啦，
1: 是，
0: 因为它的是这个排列组合的嘛，所以不是多两个字的问题，
1: 没错，
0: 是多了很多组合，
1: 是，
0: 所以呢钱也特别多了，
1: 好，
0: 一注5万三万零5万的
1: 一个。重一点，十块钱了，每
0: 注十块钱一注哈，那就看你，因为多了多少注就要多少钱嘛，
1: 对，给多一点的这个
0: 是的哈，那这里呢就看你自己，那你要先就预先要说清楚啊，
1: 提前说了，
0: 对
1: 呀，啊，买之前哈，那我想到这个方法，
0: 签合同。虽然异常空，有很多时候可能会异常空，
1: 是，
0: 但是呢也要为了保障嘛。
1: 如果真的中了呢，
0: 如果真的中了，
1: 啊，
0: 你看这次不就中了吗？
1: 这次就中了，对
0: 啊，对呀，啊，如果真的中了呢，那就应该，不过现在大家口头这样讲的话呢也应该能够，也
1: 当事了，
0: 对呀，
1: 也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效用，
0: 也有保障的，
1: 是的，而且牵涉人多嘛，
0: 是的，
1: 15个人，就大家一起15个，都大家都是说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两个，你我阿中和子金买了，然后
0: 是，
1: 如果是我买的，我买完我可以不认账，那没得说，但现在15个人，
0: 你不够胆，
1: 我不够胆，你明我的没啥的。
0: 但是呢，好了，我很想知道哈，就说好了，即使那名同事就他被捕了，但那个钱是不是还是要拿出来分？
1: 应该是冻结的，现在冻结就是看他那个后续怎么办，
0: 就到时候再处理是吧？
1: 对啊，
0: 好吧。
1: 有些人就说是不是要充公？我猜应该不会吧？
0: 对
1: 对哈。
0: 好了，
1: 进入到法律阶段了，可能
0: 是的，好，那千万不要一时贪得意。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律师也都话，千万不要一时贪得意，说我中奖就分一半给你。原来呢，这已经是口头合约了。
1: 对，
0: 如果你真的中了，你那个无心你讲的这句话被有心人听去了，
1: 是，
0: 他就可以告你说你之前说你中了就可以分一半给我。原来这样子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口头的合约，都
1: 是
0: 有效的。
1: 对，是口头合约来的，是已经有这个法律的效用。
0: 是的。对，好，那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啊！
1: 没有想到，
0: 我成日都同我老公讲啦，我中咗落妆我就养起你啊，咁样。 好吧，我是可以的。
1: 听者，
0: 那看要中多少对吧？还得要看要中多少了。
1: 啊，没错。
0: 好了，我觉得身体还是我们的最大的本钱，还是身体好才是这个
1: 正道，
0: 对，才是正道啊！来听听郭教授的建议。
2: 广场 Go Go Go，
3: 健康 Go Go Go。
0: 好，又到我们的新紫荆广场了，健康 Go Go Go 啊！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1: 郭教授您好，早安，您 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又来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哈，就是究竟碳水化合物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们变胖呢？
1: 闻碳色变，
0: 我想99%的人都会说这个肯定是了，所以我们要这个现在不就零碳吗？
1: 对啊。
0: 这个零碳是你身体要零碳的，就是这个就 carb 什么，
1: 就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
0: 现在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几年都不吃一口碳水，米饭呢、面包啊、面条啊，戒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就怕胖。
1: 是，
0: 那是不是真的会怕胖？真的会胖？而且呢，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其实对我们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影响？就不好的影响，长期吸入高蛋白，那究竟会不会也对身体也会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郭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究竟碳水跟高蛋白我们应该怎么去摄取才真的是对身体有益呢？
4: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食物中是吃高碳水是不是比较容易胖？它的答案是没有错，碳水会容易使人变胖，但是他是看这个人他平时有没有运动。如果有运动的话，吃高碳水他是比较不会胖的。那如果说你是完全没有运动的人，你吃高碳水是容易变胖的。
0: 好，那还有呢，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说呢，就吃碳水还得看怎么吃，好，什么时候吃哈，应该吃怎么吃多少，跟蛋白质在一起吃是不是就更加就会大于碳水了之类的哈，等一下再解释。那好了，那如果吃了碳水做运动，那基本上就不太会胖。但是呢，如果就是吃碳水的话呢，就是如果不吃碳水只吃高蛋白，长期这样子的话呢，我是否就真的就不会胖？肯定不会胖。
4: 吃高蛋白然后把碳水全部都规避掉的话，它会瘦下来。它很有效。但是呢，它会有两个非常大的风险，你没有办法承担。它第一个风险就是它的肿瘤的出现的速度会明显加快。这个是有实验的结果的。
0: 这个很太恐怖了，
1: 不要了，就长期影响，长期的风险。
4: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蛋白质分解过程中的那些资源在血液中呢，它会不断的被肾脏回收。所以肾脏的这个负担呢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肾脏还有癌症这两个风险会使得高蛋白的这个摄取啊，虽然你会看起来比较瘦，但这个风险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的。
1: 那就不要了。
0: 对，那真的不要了。
1: 不要这样去摄取了。
0: 对啊，因为这种的副作用哈，就是它而且有长期有风险在那里。
1: 对。
0: 好，那会缩短寿命，会增加肿瘤的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些我们都不想要的。
1: 对。
0: 好，
1: 而且骨密度还会下降。
0: 对，我们要健康饮食嘛哈。那传统的生酮饮食就是高脂低碳化水，高脂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虽然可以减脂，但是教授也说了，那个可以使这个骨质下降，
1: 骨密度有下降，
0: 对，尤其女性，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加不应该了。
1: 是，
0: 好了，那么我们怎么吃这个？好像单边规就是不均衡的吃吧。它有好处，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坏处的影响，
1: 副作用，
0: 对，副作用的影响就坏处的影响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又可以减脂？
1: 聪明的吃，
0: 又我等一下，就对啊，我就说怎么吃才可以减脂，然后呢又对身体的健康没有副作用。
4: 对，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自己老得比较慢，老得比较慢的话，这个实验就有做过了。
0: 哦，
4: 它当然没有人体实验了哈。
0: 好，
4: 我跟你报告，就是它实验怎么去做。
0: 嗯，
4: 它基本上就是刚开始是有三十种不同的饮食，
0: 嗯，
4: 然后有高中低热量，然后糖类、脂肪、蛋白质各式各样的比例。

0: 好，拿去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哪一个动物活得最久？
1: 嗯，
0: 好，这种实验当然不可能在人体上做。好，那动物实验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是当然你热量吃的越低，当然就是活得越久，老得越慢。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们发现，它是因为蛋白质摄取变少所造成的。
1: 哦，
0: 也就是低蛋白，
1: 嗯，
0: 高碳水的饮食，
1: 嗯，
0: 这样子的动物，它的寿命是最长的，老得最慢。
1: 哦，
0: 而且它老得最慢呢，它的肿瘤发生率会明显低很多。
1: 嗯，就是又可以长寿，又可以健康。
0: 对，
1: 而且呢，嗯，还不会受到这个肿瘤的影响，就是不要担心它有这个就肿瘤的这个并发率。
2: 嗯，
1: 那换言之，我可以这样讲吗？郭教授，高碳水低蛋白质是好的一个搭配，在我们的比如说我吃一碗米饭，那么我就可能一点点的肉，然后甚至没有肉，那再加青菜，这是一个
2: 这样的饮食的模式，
1: 这个搭配是最好的搭配吗？
0: 对，这个比例是很好，
1: 这个比
0: 例，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总热量摄取
1: 嗯
0: 是被控制的。而不会太多，哦
1: 嗯，
0: 就是说我的饮食的总热量是偏低，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比例。
1: 好了，那究竟蛋白质有多低才叫低呢？
0: 蛋白质的比例就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了，哦
1: 嗯，
0: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生长的话，你蛋白质比例是要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老得慢的话，你就必须要抑制生长。
2: 嗯嗯
1: 嗯，哦，好，就是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那个蛋白质一定要高，
2: 嗯，
1: 一定要够，
2: 要摄取，
1: 要多蛋白质，
2: 摄取的够，
1: 因为它要生长。
2: 嗯，
1: 但像这个退休了，是不是有没有年龄上的说法的？比如60岁之后啊，还是50岁之后，我们就要低吸取这个蛋白质了？
0: 有次这个有人做过观察性的研究了，
1: 哈，
0: 这个当然没有介入型的研究，
1: 嗯。
0: 观察性的研究是发现，就是你只要是在50岁以上的话，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蛋白质的摄取是超过10%，
1: 嗯，
0: 它的肿瘤发生率是低于10%那一组的，会增加3倍多。
2: 哇！
0: 然后如果说你是超过20%的话，
1: 嗯嗯，
0: 蛋白质超过20%，
1: 嗯，
0: 那就会肿瘤发生率是4倍，
2: 嗯，
1: 哇，那还是不能多吸收这个蛋白质。好，
2: 嗯，
1: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吸收碳水，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可以说长者吧，长者的年龄，比如说就用60岁为一个退休年龄嘛，
2: 嗯，
1: 那用这个来做一个比例哈，一个界限，就是说，那就是说要多吸收碳水，
2: 嗯，
1: 低吸收蛋白质，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这个纤维食，这个饮食，那是最好的一个搭配。
0: 对于65岁以上的人，
1: 嗯，
0: 他们主要担忧的变成是有逐渐是从肥胖，到肌少症的问题，好，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肌肉留得住，
1: 好，
0: 所以他的目标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在饮食上面，65岁以前跟65岁以后是不一样的，65岁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吃什么东西影响都不是太大，而是运动，
1: 嗯，
0: 你有没有去挑战你的肌肉，变成是维持肌肉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你的这个总热量的摄取不，没有改变的一个状况之下，
1: 嗯，
0: 去多运动。
1: 那年纪大的人，他有时候又会很担心运动，他就担心他自己会这个摔倒了，或许呢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不够强大，就不够强，
2: 嗯，
1: 所以呢，你觉得他是做什么运动会比较适合呢？
0: 阻力训练是最好，但是阻力训练通常会需要有人去教他。
1: 嗯，
0: 通常要去聘教练教是最好的，
1: 是不是那种就举重啊这种的运动？
0: 对，这个是最有效的，
1: 最有效哈，嗯，
0: 而且证明就是
2: 保留肌肉，嗯
1: 嗯，
0: 80岁以上、90岁以上，
1: 嗯，
0: 仍然有效。
1: 我发现很多的长者都喜欢游泳，游泳。

0: 泳算不算是对他们来说？但游泳肯定不算阻力性了、嗯。那游泳的其实对骨质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1: 对，那个倒是无所谓，
0: 都无所谓。
1: 对，游泳它当然也蛮好的。
0: 嗯，
1: 它挑战的肌肉跟重量训练就不太一样。
0: 嗯，那还是有适当的一些重量的训练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就是可以很快的发，很快的让他的肌力往上爬。
0: 是。我这里呢，我就想起我爸爸的饮食，他每天呢，他每餐饭他都会吃一碗饭，然后吃一点点的肉，然后呢再吃点菜什么的。我当时呢，我经常很担心，我说爸爸你够不够营养啊？他说我有什么不够营养的？
2: 嗯，
0: 我说你会不会不知道你自己不够营养？他说那你觉得我怎么不够营养了？我也讲不出来，但是你看见他的饮食的，总是觉得很清淡。那是否长者就像刚才郭教授的理论，就说就应该稍微清淡一点，不能大鱼大肉，也不需要
3: 大
0: 鱼大肉。
2: 反而是运动最重要，
3: 运动最重要。
1: 但是也不要让他的，也不要让他的饮食量下降。
0: 嗯，
1: 其实一个人年纪大到一个程度，当他的饮食量下降，其实不见得是好的。
2: 嗯哼，
0: 郭教授，之前呢，你还跟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的这个调查效果的。我们不是说刚才说长者就65岁以后嘛，其实呢还就少吃蛋白质会对身体更好一些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呢，是怎么吃这个碳水跟蛋白质的一个搭配，
2: 一个比例，
0: 一个比例，其实呢也是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啊。吃就既吃到蛋白质又吃到这个碳水的话，也能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的。我们应该怎么吃？
1: 其实就正常的比例，我们平时的餐点基本上就很好了。就是你把总热量降低，而且你必须要运动。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餐最主要的那一餐放在你的运动的周围的那个时间。
0: 运动周围的时间，
1: 对，
0: 那你的这个周围是
2: 就我会做
0: 半小时还是一小时，还是
1: 好比说，好比说你每天运动的时间是在大概四点钟，下午四点钟，三点到四点。假设你是12点吃饭吃午餐，然后你是6点吃
2: 晚餐，
1: 对，就是在你吃晚餐前运动，
2: 嗯，
1: 那个是最好的时间。
0: 晚餐前半小时。就运动完也换言之说，运动完了大概半小时吃晚餐
2: 就可以吃。
1: 半小时呢，越快越好，
0: 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1: 对，
0: 这个他们不是都说呢，运动完了不能马上吃饭吗？
1: 运动完之后越快越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运动完之后啊，你的肌肉需要大量的
0: 消耗。
1: 对不对？
0: 养分，
1: 然后你不希望你所吃进去的东西是囤积在你的脂肪组织嘛？
0: 对，
1: 所以你就当它到肌肉组织。
0: 哦，你看，我运动完了之后呢，还不敢吃东西。他们说要
2: 等
0: 什么45分钟之后才吃，原来一直都是搞错了，就反而是越快越好。对，让他赶紧进行这个补充。好，不要把它就吞起下来。好，那明白了啊。那这个原来碳，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就吃碳水化合物呢，你会吃，懂得吃，懂得搭配的话呢，吃碳水化合物是不会变胖的。那今天谢谢郭教授，郭嘉华教授给我们的分析。
2: 谢谢，谢
0: 谢你，
2: 谢
0: 谢
2: 郭教授。
0: 谢
2: 谢，
0: 好，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就某个非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价售价以及折算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做判断。据说海外不少的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的制度，本港超市可以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的五年

0: 年规划描绘的是每一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的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的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的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的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的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的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有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天气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明天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4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51点，升45点，升幅0.19%，成交金额888亿。上证3,890点，升2点，升幅0.04%。2800富基金25.48块，升6分。2513智普736块5，跌56块5。3033南方升科技4.23块没升跌。9988阿里巴巴106块，跌1块5。700腾讯430块8，升2块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0块8，跌2块7。1888建滔基层板47块2，跌6毛8。992联想32块7，升1块4。1810小米27块04，升6毛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1:08呢，每逢星期一新紫金广场，我们有灿烂人生，这里有杨紫金，有麦尚中，还有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Hello Toby 你好。
2: Toby 早安，早上。
3: 早晨啊 Joyce， 早晨啊中。
1: 早晨 Toby 啊。好，我们经常说灿烂人生嘛，是不是等到我们的人生一定阶段我们才说是灿烂呢？我现在呢访问了很多的嘉宾之后呢，我发现呢其实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灿烂的地方。好，我们怎么去享受哈，就好像刚才那首歌漫漫前路哈，有好多风光，但是呢沿途我们都要去细细的去欣赏，我们要去享受中间的这一段的灿烂哈。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这里呢，一路走来非常有故事。 Toby 麻烦你介绍一下。
3: 好啊，今天呢邀请一对恩爱夫妇呢上来去访问的。咁呢对恩爱夫妇呢，佢哋做咗一个品牌叫Biofit 啦，去帮一啲湿疹朋友啦。另外呢，我知道今日呢位其中一位创办人呢叫 Alice 呢，佢就创办咗一个叫私厨，去帮一啲即係一个私房菜啦，但亦都好有爱心去帮咗好多即係啲基层嘅朋友嘅。咁一阵可以分享一下。咁今日两位夫妇，第一夫妻啦，第一位就叫 Alice 李思婷，另外一位就 Raymond 胡轩明。
1: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欢迎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1: 好，欢迎 Alice， 欢迎哈 Raymond 来到这里哈。夫妻档咧，通常就一系就好即系夫妻同心就企你断金系嘛，一系咧就嗌晒交，
3: 冇错。
1: 对啊，那看来真的是夫妻档嘅唔容易噶哈。你们是很想听听你们这个成长的故事，因为呢，我知道呢，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有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还有呢，刚才说呢，厨艺啦，厨房啦，还有帮助呢本地的渔场呢，也做本地的这个鱼肉的午餐肉啦，等等这些，好似就美容同埋食嘢，好似又冇乜联系咁样嘅吓，咦？但系咧，两位又去尝试，咁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哋吓？我都惊自己介绍唔够，介绍得唔够多啊！

0: 啊，咁样系啦，咁系究竟系有啲咩理想抱负嘅咧？其实系Raymond 先讲系。
1: 其实咧，理想抱负由细个，因为我哋呢个年代都系出身嗰个比较贫穷啦，咁个。其实年青人大部分嗰阵时个抱负都系想做个有钱人咯，啊，咁令到自己个生活好啲咯，
0: 即系出人头地啦，系嘛，即
1: 系叫做有得可以，最好就自己嘅生意啊，咁啊可以赚多啲钱啊，咁样样，令到个家庭过得好啲啊，咁样。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我同我先生咧，其实就系客人啦，
0: 客人
2: 嘅关系。因为我喺20多岁嘅时候咧，就进入咗保险行业。咁我先生就系我嘅一个客人嚟嘅，咁我哋就
0: 系
2: 喺一个保险行业里边认识嘅吓。当时我先生做紧生意嘅吓。
0: 我发现 Ernest 呢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这个业界就个工作咁样，即系做咗一啲唔同好多唔同嘅生意。系啦，你自己做过啲几多嘢啦？可唔可以又简单讲下？
2: 喺我年轻嘅时候咧，因为我真系读书唔叻啊，咁所以我好早出嚟做嘢，系啦，咁我就系喺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连锁嘅餐厅里边做过几年嘅，咁都做到经理级噶啦，
0: 系，
2: 咁后期出嚟咧，咁我就做咗保险啦，咁做咗大大话都十年噶，咁喺当中都亦都攞过即系。全年度嘅最高嗰、那个佣金嘅 agent 啦，
3: 吓，犀利喎，
2: 系啊，
0: 咁
2: 喺当中认识我先生啦，咁之后咧，咁我就离开咗保险行业，就嫁咗俾我先生，系啦，咁就做一个全职，
0: 嫁咗都可以继续做噶喎，
2: 系啊，做一个全职嘅妈咪啦，咁系啦，就生咗两个女，系啊，两个小朋友咁样，
0: 系。然后呢，你们是什么时候就开始创立自己品牌的呢？
1: 其實就一路我哋做嗰個生意就開頭都係同一間美國嘅上市公司合作嘅。咁可能我比較幸運啦，即係轉轉接接咁認識咗佢，咁佢哋亦都好信任我哋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品牌喺當時就開始嘅。咁但係好景不常啦，即係雖然佢美國上市公司，但係佢哋因為擴張得太快，咁樣同我合作咗差唔多4年到5年左右啦。咁佢哋因為自己嗰、那個生意個營運得唔好啊，咁就變咗影響到我哋，因為我哋屬於佢分公司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喺當時就突然間冇咗呢個生意。咁但係我哋係有個經驗喺度啦，所以咁由嗰陣時開始就。我哋就谂系做翻自己嘅品牌咯，
0: 系都主要系做护肤品啊呢啲嘅，
1: 系都系主要系护肤品为主嘅。
0: 护肤品竞争都好大噶啊！我知道呢，就是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护肤品的生意哈。当时你们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也没是怎么去能够希望自己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要克服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1: 因为都做咗好多年嗰个护肤品啦，咁当中我哋都。好深信一個產品，如果佢係有一個優質嘅啦，同埋一個係即係有佢自己嗰個賣點嘅話咧，始終都喺個市場嗰度有一定嘅立足之地嘅。呢個係我哋一路以嚟個信心都係咁樣樣。
0: 是的。
3: 但係當其時點解會集中濕疹呢個層面嘅護膚品？
1: 濕疹呢個產品又講出嚟個故事好長嘅，咁就濕疹呢個產品就係講到係我哋疫情嗰個時間，咁因為我哋其實當時我係翻咗嚟香港就開咗一間工廠喺香港，咁香港大家都知道冇乜。做護膚品的工廠的，即是五隻手指數得曬的了。在疫情的期間，我們因為我們就做很多消毒殺菌的產品在當時，轉而就因為做了這一樣東西，令到我們接觸到一些 好特別嘅。

0: 係出咗呢個產品出嚟，咁、到而家我哋有五六年嘅時間啦，咁都喺個市場度都幫咗真係唔少嘅受濕疹困擾嘅人啦、
1: 做產品開發一定要做好重要嘅研發
0: 啊，
1: 係
0: 啊，冇錯。
2: 是的、而且呢，你怎麼可以確保，譬如說產品啦，還有原材料采购啦，生产啦、还有这个加工包装、这些都要符合可持续发展嘛，还有一个环保的原则概念，哈、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在香港来说呢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呢？
0: 喺香港反為喺呢方面，因為我哋香港有好完善嘅法規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堅持將呢個產品係一路係喺香港製造，咁、就都係一個 GMP 啦，我哋叫做業界講 GMP， 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嚴謹嘅生產角度啦、包括個產品嗰個原材料嘅安全性，直到去到最後你個產品個檢測啦。對消費者是完全需要是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咯。
1: 但當其實有冇諗過翻國內設廠咧？即係香港啊，成本好重咁、樣。
0: 好多人都建議我咁樣去做，咁但係我哋都好堅持，就係一路留翻喺香港去做咯。即係情願做少啲，但係希望都係能夠最緊要係保持到嗰個品質咯。
1: 嗯，又非常之好啊，好难得嘅出发点啊！
2: 香港制造嘛，哈，就是完完全，但是成本也肯定会高，在香港来说，设厂不容易。
0: 较国内嘅高嘅，
2: 系啊，仲要系香港嚟个GMP 嘅认证厂房，咁呢啲规格都比较高噶啦，要求都系高噶吓。咁其实咧喺成个嘅护肤品市场入边，即系你二十多年来哈，就设立了品牌有这么长的时间，有没有看到有些变化呢？即系大家使用啊，或者大家喺呢、这个纯正护肤啊等等呢啲概念上面，会唔会真系有啲潮流有啲唔同
0: 嘅
2: 咧？
0: 系睇到嘅，因为一路呢。尤其是呢十幾年咧、大家都好注重咗喺嗰個天然嘅成分嗰度，盡量用少啲化學嘅嘢啦，同埋藥性嘅嘢啦，因為嗰樣嘢大家都知道，可能今日幫你叫做舒緩咗，但係過咗兩三年又會有後遺症啊咁樣樣。咁睇到個潮流係大家而家都係偏向天然，同埋盡量去簡單咯，
1: 咁啊，太太方面咧，佢太太方面，我知道你都有個私房菜，都係用啲天然嘅產品去、去服務大家咁樣。
2: 一個在外，一個在裡面。
1: 冇錯啊，
2: 係
1: 啊，
3: 係啊，我中意整嘢食咧，其實都好多年噶啦。咁開頭嗰時咧，我就唔知道自己咧，原來有整嘢食嘅天分嘅。
2: 哦，你唔知
3: 道？係啊，我唔知嘅，我以為咧個個女士咧都識得整嘢食嘅。係啊，到後期咧，我啲小朋友，我兩個女開始大啦。
2: 係。
3: 咁我因為我全職係湊佢哋噶嘛。
2: 嗯。
3: 咁呢？啲同學仔咧放學咧就成日走曬嚟我屋企噶啦，因為佢中意食我整嘅嘢。咁咧嗰啲媽咪咧就叫啲工人過嚟咧就學整嘢食。
1: 犀利喎！
3: 因為佢啲仔女咧喺屋企唔肯食嘢啊，成日要嚟我度食，所以佢就叫啲工人嚟學，翻嚟整俾佢哋食。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覺得其實我應該係有一啲天分啦，去做一啲。好食嘅嘢啦，特別係啲小朋友啦，咁所以一路落嚟咧，我都將呢樣嘢咧記喺我自己嘅心裏邊，所以我對啲食材啊同埋啲食品咧，我都係好有嗰種嘅觸覺嘅，我盡量咧係用一啲天然嘅食物啊，即係食材啦，去研究一啲好味。又健康的美食。
1: 咁我知道你最近同本地渔场咧有啲合作，嗰个细节故事系点样嘅？
3: 系啊，咁又可以讲下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喺香港新元朗咧有好多鱼塘嘅，咁佢有好多鱼嘅，咁佢都知道咧，佢话即系其实一条鱼佢卖俾街市咧个价钱好低嘅，咁佢希望咧就系将佢嘅鱼咧可以做到一啲健康嘅产品，系啦，然后咧零售咁样卖。即係呢個成品咧，始終嗰個價值會高啊。咁所以咧，成日都送好多魚嚟俾我。你幫我諗下啦，佢好得意嘅，成日叫我廚神嘅。即係廚神，你幫我諗下，可以做到啲將啲魚可以做到啲乜嘢？
2: 咪啲烏頭啊嗰啲啊。
3: 係啦，嗱有烏頭啊，你好叻啊，知道有烏頭，有烏頭啦，同埋咧有一啲叫做鰭魚。
2: 鰭魚對
3: 係啦，好多嘅。
2: 係。
3: 咁我就成日送啲魚嚟俾我。係啊，羅非魚啊，係啊，講得好啱。咁我咧就開始用佢嚟。整啲魚湯啊，同埋咧，我開發。

0: 有一個咧午餐肉用魚嚟去做，點解我有呢個概念咧？因為我先生好中意食午餐肉，就食嗰啲傳統嗰啲，我成日就唔俾佢食嘅，因為都比較唔健康。咁我就喺度諗啊，我唔可以用一啲魚嚟到，因為健康啊嘛，魚大家都知道啦，嚟到去開發去諗一個配方可以做成一個午餐肉，其實我係諗住滿足佢嘅，所以要希望佢可以食得健康啲。
1: 我有幸試過嗰個午餐肉，真係好好食嘅。OK 啊，另外咧，阿 Alice 有一樣嘢嗰日去講咧，去講，我覺得幾好，佢就特登做啲魚湯同埋午餐肉咧，老人家翻屋企可能叮熱佢咧就可以食嘅，亦都。吸收到魚的健康啦，亦都冇挖骨啦，亦都好簡單啊，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喎呢個方向。
0: 其實呢個概念就係咁樣嘅，因為你送啲魚嚟咧，因為除咗魚肉，我攞嚟去做午餐肉啦。其實好多魚頭魚骨其實係非常之有用，同埋好高嘅蛋白質。
2: 對呀。
0: 咁我就將佢攞嚟熬湯咯，熬咗湯之後，我就可以將啲魚湯咧嚟做一啲魚粥啦，可以方便啲老人家或者一啲有病嘅人。咁佢譬如睇完醫生都好，即係好唔舒服噶嘛。咁可以買啲魚粥翻屋企，就咁樣用啲熱水煲翻熱佢就食得啦。
1: 哇！就產品化咗佢啦，真
0: 係。係啊，產品化咗，咁所以我朋友都好開心，因為佢都將啲魚咧可以開發到咁多嘅產品。
1: 同埋 Alice 都做好多善事嘅，可唔可以講下你琴日嗰、那個嗰？
0: 係啊，最近我哋都係研究咗一個健康嘅冰皮月餅。係啊，咁我呢個健康嘅冰皮月餅咧，嗰、那個蛋黃咧。我是用番薯嚟到做嘅，
2: 哦，
0: 系啦，咁同埋嗰个白莲蓉咧，我系加咗一啲咧豆渣，豆渣咧就系我哋做豆浆咧，做咗豆浆之后
2: 剩
0: 咗出嚟嗰啲渣，通常啲人就唔要抌咗佢啊，其实个营养师
2: 好有营养，
0: 系啊，其实个营养师话俾我听咧，
2: 以前我哋喂猪，
0: 系啊，里边好有营养，蛋白质同埋咧好多呢个嗰啲。礦物質嘅，
2: 是的，
0: 其實對我哋即係而家啲長者啊，或者小朋友發育咧，都好有幫助。
2: 對的，
0: 咁我要將佢加咗落個白蓮蓉嗰度，咁令到個白蓮蓉個糖分可以降低之餘咧，令到嗰個白蓮蓉更加香嘅豆香味。係啊，咁我就做咗個冰皮月餅。咁琴日咧就有30個嗰啲宏福苑嘅嗰啲災民啦，咁就嚟到我私房菜，咁我就教佢哋整呢個冰皮月餅，哇！佢哋好開心。即係令到我哋都好開心，即係我覺得我可以開發嘅嘢可以幫到佢哋。當個月餅即係甩帽嘅時候咧，成個好靚嘅冰皮月餅咧喺佢哋眼前，佢哋嗰個好開心，佢話：哇，好靚啊，好靚啊！我從來未試過，即係做到啲咁靚嘅嘢，
2: 雙流啊，
0: 好開心！係一人做一盒就帶翻屋企，
1: 又健康啦，又可以一家人可以聚埋一齊啦。
2: 其實非常的温馨，因為大家都知道宏福苑的，他們喪失了自己家園之後，現在。还是处于一种就是无家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呢，现在就是快到中秋节，在这种节日下，可以带给他们安慰、问候，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因为 Anis 曾经也讲过，说你的恩赐就是厨艺，所以呢，选择用这份专长去服务他人，这是对你来说呢，好像就有一种就是使命感。那你这种使命感是怎么形成的？
0: 其實咧，我即係講緊少少啦。其實即係我自己有個宗教信仰嘅。咁我亦都個信仰裏邊咧，知道我哋有一啲叫做恩賜啦。即係其實呢啲天分就叫做恩賜。咁我希望就係將我啲恩賜咧，好好咁樣即係去服務，即係有需要嘅人啦，同埋都會令到自己好快樂。
2: 係。咁啊，你快樂其實。人哋又快樂，
0: 係啊，
1: 係啊。Alice 成日咧都去分享一樣嘢嘅，就係我又好有創意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啲以往嗰啲創意嘅經歷啊？
2: 我想問下先啊 ，Toby 啊，
1: 係，
2: 因為 Alice 好似以前喺粉嶺嗰陣時咧，你有成日都有啲周五感恩午餐喎，
1: 係啊係啊，
2: 係嘛？即係點解你會覺得感恩咁重要咧？點解做呢件事？
0: 係啊，我又講緊少少啦，因為其實點解我會有呢個感恩午餐咧？咁因為喺十幾年前咧，我就開始喺香港設廠，就係做呢個化妝品廠嘅。係。咁我即係我喺我心裏邊咧，其實你做一間工廠咧，其實唔係話個老闆困難，而是咧嚟幫你嗰啲工人，佢哋都係好用心，佢哋都係好即係好辛苦嘅每日嘅工作。咁所以喺每一個星期五咧，我都有一個叫感恩午餐，我會親自咧會做啲午餐俾全廠嘅員工食嘅。咁因為 因為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即係我係即係感恩佢哋嚟到我廠咁辛苦去為我哋去生產啊，去做嘢啊，所以就
2: 你親自落廚嘅，
0: 係啊，親自落廚
2: 嘅。我煮啲咩俾佢哋食啊？
0: 我每個星期都唔同嘅，
2: 係
0: 啊，所以就發揮咗我嘅創意喺嗰度咯，由嗰度形成咗我呢個
2: 催生啦，
0: 係啦，
2: 催生啦，現在的私廚這個品牌，
0: 係啊，冇錯冇錯，
2: 嗯。
1: 咁你最拿手去煮咩餸啊？當其時，
0: 其實我啲員工好中意食咧一個牛筋腩，牛筋腩嘅米粉，系啊，我哋好中意嘅。咁同埋咧就系烧牛柳啦。咁其实我烧牛柳咧真系都几好食嘅，因为整咧都要整两日嘅，系啊，
1: 要预先去处理咗先，
0: 系啊，
1: 犀利犀利，
2: 吓咁真系唔容易啊吓。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会不会也？也因为停办了嘛，就很多的厨房都停办。
0: 是啊、
2: 当时呢，你是用什么形式去、去坚持的呢？
0: 我就喺嗰个 YouTube 嗰度啦，咁我就每一个星期咧都出一条片嘅，就系、是、我自己一啲创意嘅美食啦。咁、所以时到今日咧，已经有130多集噶啦。
2: 系
0: 系啊，都系我自己。
2: 依家都仍然坚持嘅。
0: 系啊，都最近我就停咗一啲時間咧，因為我都比較忙喺呢段時間，咁我希望嚟緊嘅時間我都可以繼續翻呢一樣嘢咯。
1: 可能好多观众都期待啊，啲你啲粉丝啊，
2: 对，真的要，其实就是要坚持嘛。不管你是就用什么形式去做什么样的生意，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头脑要灵活。好像你看，不管是 Raymond 还是Anders， 他们在创就是。会通过一些事情，然后又催生了一个品牌或者一种的生意的模式出来。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很重要哈。即当时系点样谂嘅咧？即譬如话我喜欢还喜欢做生意又另外一回事嚟噶嘛。咁你又夠膽噶啦 ，Anders， 你又夠膽去做生意噶啦。
0: 其實我咁樣嘅，我開呢個私房菜咧，我對自己都要有個準備嘅。所以我喺開私房菜之前咧，我都每個星期咧請我一啲好朋友嚟我屋企，我就。當佢哋咧係我嘅客人，咁喺屋企咧就即係一個，因為有程序㗎嘛，
2: 係
0: 啦，咁又油湯啊、沙律啊、煮菜啊、甜品啊，咁一路咁樣食落去，咁我要計下我自己做嗰個時間啦，同埋即係嗰啲包食材啊，咁樣各樣嘢係啦，咁令到佢。锻炼咗自己先，
2: 但好辛苦噶喎！你又少奶奶系咪先做主？
1: 嚟紧我哋多几位白老鼠啊！我哋随时可以欢迎做老鼠，
3: 冇问题，
1: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2: 可以去试菜俾意见噶。
0: 系啊，好，
2: 那我们很高兴哈，今天访问 Raymond 还有 Anders 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哈。从护肤品到这个私房菜，其实经历了很多，中间也有很多的故事。那等一下继续听他们的分享。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45。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900点，升97点，升幅0.39%，成交金额998亿。上证3894点，升6点，升幅0.1%。2800富基金25.54块升1.2毛。2513智普734.5块跌58.5块。3033南方升科技4.25块升1分。9988阿里巴巴106.3块跌1.2块。700腾讯433块升4.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5块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47.54块跌3.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块升3.2毛。992联想32.84块升1.5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3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4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 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8: 天籁天籁。

0: 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1: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1: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0: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1: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1: 焕发精彩。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2: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灿烂人生，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好，跟一首呢张敬轩的 My Way 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有紫金阿仲，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有陈家杰 Toby。 Hello Toby。
2: Okay， 大家早晨。
1: 好，
3: 早晨。
1: 好，两位，我们的今天来到直播室里啊，欢迎两位嘉宾哈、啊，是Biofit 的还有私厨的创办人胡轩明 Raymond， 还有李思婷 Annis 来到这里的，欢迎你们。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夫妻档啊，
2: 哎、
1: 我经常讲了，夫妻档真的是又会吵架，但是呢，也能够如果能够大家互相支持的话呢，真的可以做得更好哈、啊，走得更远哈、啊。那今天。那想请教两位哈，你们在这个从化妆品护肤品，然后又到这个我们说食材帮香港的这个本地的渔场哈去做用他们的食材去开你们的这个私房菜，整个过程呢是怎么究竟怎么商量的哈，边个听边个的了哈，有没有嗌交过呢？
4: 哦，呢、這個一定有噶啦，經常添，
1: 經常、啊、
4: 因為大家的意見肯定不一樣啊嘛，
1: 嗯
4: 啊、尤其是阿 Annis 佢係嗰個性格，佢係比較快啲嘅，
1: 嗯，
4: 即係佢做每一樣嘢諗嘢啊，或者行動咧係特別快，
1: 行動型嘅，
4: 行動型嘅、嗯
1: 啊，心動
4: 就我就思考型嘅，係啊，咁、嗯、所以我樣嘢都會諗多啲啊，係咪即係可唔可行啊？咁、
1: 嗯、
4: 我哋先即係我先會去做嘅，
1: 嗯。
2: 啊呢、這個我明白，因為通常去到街市咧，你見到啲啱食嘅食廚咧，就即刻搶啦嘛，就你諗一諗就即刻俾人揀咗啦嘛，所以 Alice 應該係快手嗰種嚟嘅。
4: 咁所以呢樣嘢都係要大家互相去遷就啦，
1: 嚇、
4: 嗯啊、去適應啦，咁樣樣咯嚇。咁、好多時你會都會我覺得係最緊要企喺對方嘅角度會諗下咯。
1: 嗯，
4: 佢點解要我快咧？咁係咪我真係慢咗咧？咁樣。
1: 嗯，是的，呢、這个真系，咁会唔会有时会唔会即系有啲好少嘅事，其实都譬如话，有冇啲举下例子啦？即系除咗谂嘢快，会唔会有时系，有冇啲争拗到咧？大家去到最后都决定唔到啊？咁啊，有边个做决定咧？我都想知啊。
5: 其实都会有嘅，因为两夫妻成日一齐咧，你梗会有。不同的摩擦啦，特別在做生意上面呢，有時大家的角度不同，可能我看的東西我就會比較簡單一
1: 點，
5: 因為可能我 在一個護膚品行業那裡的專業呢，我是沒有那麼深入的、但是在銷售、或者是、對客人的方面呢，即我會比較細緻一點咯、有時我就會給他一些意見，但是开头的时候可能他未必接受的，但是当他去实践或者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呢是跟着我的思路去的。
1: 嗯、
5: 是啊，因为我觉得男人呢就是这样的。是吗？就是他是比较有他的主见啦。
1: 然后嘴巴也不承认、对吧？
5: 对，是啊，就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大家。
1: 行动最实际。
5: 是啊，行动最实际。那就是呢见到他都有跟着我的思路去做的。
2: 他想清楚之后就不够胆不跟了。其实当中做生意咧都有啲高高低低啊，即系如果去到低潮嗰时候，你哋会点样去思维或者解决嗰个难题嘅咧？
1: 嗯，
4: 其实系每一个人做生意咧都一定系有高低噶啦，吓好少系一帆风顺嘅。
1: 嗯嗯，
4: 咁其实你去到低潮嘅时候，我觉得尤其是两夫妻最紧要系攞出嚟讲咯呢样嘢。因為我哋男人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收埋啦，就同埋都會覺得係，我自己孭得㗎啦，我自己會搞掂佢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唔係咁好嘅，即係以我的經驗嚟講嚇。如果能夠同你身邊嘅人啦去分享啦，同埋你將個難處去同佢講嘅時候，佢都會明白，而大家會是一條心咁樣一起去面對呢樣嘢啦，同埋會一起去捱過去咯。咁樣，
1: 其實這是給可以給很多的夫妻一個啟發。
2: 嗯。

0: 对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夫妻之间呢，都会你为我好，我为你好，
1: 嗯、
0: 有什么事呢？哎呀，我自己搞定，我又不用麻烦你，我都不想你同我一起烦。
1: 嗯
0: 但事实上呢，真的可能就是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嘛。
1: 嗯，
0: 对呀、啊，你一起去面对的话呢，事实上呢，可能就真的能够过这一关，就过得比较容易了。同埋又唔使又误会啊嘛，
2: 冇错冇错。
1: 同埋我而家见到佢哋两夫妻做生意咧，用口碑去做。啊！即系唔好用，即系一定要揾几多钱，揾几多钱，用口碑令到啲产品或者系厨房做得好，啲人翻单啦。佢哋仲好开心，我见到佢哋而家好似神雕侠侣咁样啊！即系好开心去生活上面吓。Alice 分享一下你开心嘅经历啊！
3: 系啊，因为其实我同先生都系已经过咗退休嘅年龄，即系都年纪大噶啦。其实我哋都，但系我哋依然系有嗰种即系去冲嗰种嘅心态。
0: 嗯，
3: 但系当然系啦，当然系啦，即系我哋嘅体力啊，各个方面啊，都可能唔及几即系几廿年前个我哋啦。
1: 嗯，
3: 但系我哋即系都系咧，会系好用心咁样去继续我哋嘅生意啦，同埋我哋都懂得咧，就话朝早咧，我哋唔会好匆忙咁样出门口，即系我哋要咧，即系。瞓醒啦，要食咗好好嘅丰富嘅早餐，咁我哋先至开始我哋嘅工作嘅。即系我觉得我哋
0: 有限嘅，
3: 系啦，因为我哋都已经退休啦嘛，我哋唔应该系咁，仲系好似以前咁，哇，八点几要出门口啊，赶住翻厂啊，处理好多问题啊咁。咁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比较悠闲啲，用一个唔好咁紧张嘅心情去面对每一日咯。
1: 嗯，反而仲开心咗。
0: 学习生活，
3: 系啊，系啊，
0: 吓。
4: 越簡單係越好咯，嚇呢樣嘢我而家認為係我哋係要去做嘢，
0: 嗯，
4: 即係雖然係退休就唔好完全停落嚟咯，你依然去做，但係就會將個時間分配得更加好啲啦，譬如唔需要咁緊張啊咁樣樣咯，啊該做嘅嘢去做，但係亦都唔好話攬曬好多嘢一齊去做。
1: 我又想問一下 Alice 啦，因為你去咗漁場，咁跟住見到啲魚可以做魚湯咁樣，咁嗱依個就係一個即係一個想做一個產品啦，但係你做品牌上面又要拎啲咩認證啦，又要冷藏啦，又要印刷啦，又要預啲量。你哋嗰陣時係點樣去每一個問題解決㗎？
3: 其實我就好好彩嘅，因為我老公咧佢就讀 design 嘅，所以我所有產品嘅品牌嘅包裝啊、設計啊，所有嘅嘢都係去搞掂
1: ，logo 啊、註冊啊，
3: 所有嘢都係去搞掂，因為佢呢方面係比較強嘅。係，咁所以我都好欣賞我先生，同埋我好多謝佢咯。喺我呢個即係建立自己嘅品牌嘅當中咧，佢係真係的確幫咗我好多好多。
0: 食品嘅呢個品牌同做一個護膚嘅品牌嘅手續係咪都好多
1: 不同
0: 噶？
4: 好多唔同嘅嚇，因為各有各嘅法規啦。咁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啦，每一個如果你攞得出去零售嘅產品，好多時候我哋叫攞一個叫七加一啦，個營養標籤係好緊要嘅，即係消費者要知道你裏邊嗰個營養成分係點啊，同埋你嗰個有冇一啲係。
0: 超标嘅嘢
4: 系啦，超标嘅嘢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两套法规系好唔同嘅，咁我哋都叫边做边学咯，
0: 系，
1: 使唔使话出去上下堂啊咁嗰啲？
4: 其实而家上堂就唔需要，因为有 AI 啊嘛，可以好多嘢都好快 search 得到嘅。
1: 哦，即系个流程点样去申请咁样？咁如果对你哋两位即系做咗唔同嘅生意咁多年啦，如果譬如而家啲年青人即系想创业啦。或者即系出嚟做工作，你有咩意见俾佢哋去装备好自己？
4: 我觉得而家年青人其实一方面佢会觉得系冇乜机会，因为嗰个竞争好大啦。咁又话有 AI 啊，咁会搞到冇可能会唔需要佢哋啊咁。咁但系我觉得喺另外一个角度嚟睇你。有了 AI 的時候你又可以即是樣東西都快了、你不需要去圖書館、去怎樣搜集資料、以前是可能要三個月的時間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東西但現在可能三十分鐘你已經完成了以前三個月的東西
1: 沒錯
4: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機會咯、即是我覺得、看看你自己個人那個最重要是你要認清你自己的目標，我覺得如果你認為是那樣東西是 你有興趣去做，同埋你擅長嘅去做，你係年輕人你就放膽去做，
0: 嗯，
4: 因為你有嘅係時間，
0: 嗯，
4: 就算我失敗咗，我都可以重新嚟過，
0: 對，嗯，
1: 可以值得嘗試一下，
4: 從零開
0: 始嘛，最多咪翻零咯，係咪啊？即係
1: 青春就係最大嘅本錢，
4: 冇錯冇錯，
0: 他們是可以輸得起嘛，嚇，嗯，輸得起就可以自己可以放膽去，而且 AI 呢，它真的不能代替你所有的事情，
1: 嗯，
0: 就看你能不能比 AI 走得更快了，
4: 嗯，
0: 而且呢，你在善用 AI 的時候呢，你自己要學習怎麼去使用 AI。对，那现在就是，但年轻人我觉得呢，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踏出第一步，
1: 嗯，
0: 比如说呢，刚才你看到鱼塘你就可以做，
3: 嗯，
0: 诶，可以煲汤，可以帮人，
1: 嗯，
0: 可以做罐头，
1: 嗯，
0: 咁啊，哈，你看到有人敏感，你又想出，诶，有啲嘢可以，有冇啲天然嘅嘢可以舒缓敏感啊，哈，就等等很多。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平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但是呢，
1: 嗯，
0: 就不知道怎么把它形成一个生意，
3: 嗯，
0: 或者自己的品牌怎么跨出那第一步，
4: 嗯，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去考虑呢？
3: 在我来讲呢，我觉得呢，最重要是要找出你自己那个，就是你那个长处在哪
0: 里，
3: 嗯，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还有你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1: 嗯，
3: 是的，其实兴趣都非常重要，
0: 嗯，
3: 如果你没有那个兴趣要你去做或者去学，你是很辛苦的，
1: 嗯，
3: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步你就是找出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在哪里，
0: 嗯，
3: 你就在那里去开始发展，
0: 嗯，也都不要说人做你做，
3: 是的，是的，你还有因为创意无限的，
1: 嗯，
3: 就是你要发挥好你自己在那个专业那里，你自然你就会有，
1: 嗯，
3: 就是有成绩。
0: 嗯，
2: 你们的女儿会想接手你们的生意吗？因为看到你们两位这样子，还是你们会灌输很多的想法给她啊？
0: 女儿已经在
2: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是有经营这个餐厅了。
3: 系啊，我好彩啦，咁我个大女就嫁咗去瑞士啦，咁佢都有。有即系我嗰个嘅遗传啦，
0: 天分
3: 系啊，我天分。佢而家喺瑞士咧都开咗自己嘅餐厅，
1: 系
3: 啊，都做得好好，
0: 嗯，
3: 系啊，都做得几成功嘅。
0: 他想回来使用香港的食材去，即系有冇谂翻香港又用香港食材去再发扬光大咁？
3: 佢一年都翻嚟一两次嘅，咁佢都会睇下即系香港嗰啲有啲咩新嘅食材啊，或者一啲新嘅美食咧，佢都会喺翻到瑞士嗰度去做嘅，
0: 嗯。当女儿想做，不好意思啊 ，Toby 啊，就当女儿想做这个开餐厅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给她？
3: 我鼓励佢啊，我话好好啊，即系你中意就得噶啦，因为佢好似我咁好中意整嘢食，咁，我话你中意得噶，你一定会做得好，一定会成功，尽，自己力就得噶啦。
0: 哇，
1: 有冇将你啲午餐肉寄过去俾佢哋试下？
4: 同埋俾佢嘅意见就系，是，如果你想去做，最紧要系认真咁去做，
0: 系
4: 啊，唔好理佢系都。最后的结果是成功失败都不紧要，
0: 嗯，
4: 但最紧要是你用了个心去认认真真地去做，去完成这件事。
0: 嗯，
1: 这个很重要，这个，还有，不知道我听Raymond去讲，做生意之前要做了研究先，
4: 嗯，
1: 即是看数据啊，有没有做啊，或者法规啊，要做最基本的事情，然后再加上 Alice 的创新创意，这个就是一个做生意最基本的一个底线，这个，
0: 但刚才呢 Alice 和还有 Raymond 你们都说已经过了一个退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现在就是要从容的去生活，但你们还继续的创业，还继续的创作，继续的创新，会不会感觉会不会很累？
3: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而家先至系人生嘅开始。
0: 系啊，哇，真系太好了。
3: 系啊，我真觉得我自己先系而家系人生嘅开始，因为我已经喺呢几十年咧累积咗好多经验啦，好多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关系上面嘅事情啦，咁，变咗你个人就已经系即系。长大了可以讲，咁所以而家咧好多事情咧，我都会好即系好珍惜啦，同埋好用心去做，希望将自己即系嘅天分啦，可以发挥得好啲，同埋去帮助更多嘅人。
0: 但现在并不是香港影视业呢，这个最辉煌的时候，黄金时期其实并不是。那你觉得你在我们经常说这个医院呐，啊，我们经常说卖五顶盖瓦啊，你有没有这个计划呢？
3: 其實我冇諗住真係退休嘅，其實我希望就係我自己有足夠嘅體力啦，係啦，咁時間啦，咁樣去做多啲即係回饋到社會嘅嘢咯，即係將我自己嘅經驗可以回饋到社會。
1: 所以幾好啊，又健康啦，又靚啦，又美食啦，即係呢三個範疇最開心啊咁樣。
0: 其實尤其呢可以幫到香港的現在食品市場，就是尤其本地的這個食品的市場。包括刚才说用的是香港的鱼塘，香港的渔业去做这个美食，去令到更多人有口福有满足。那你觉得香港本地的食品市场的竞争力在哪里呢？
3: 其实都是的啦，因为现在都很多即是不同的价钱的食物都很多的。
0: 同埋外来啊，
3: 其
0: 他的食物都很多，食材都很多。
3: 没错，咁同埋而家呢好多人嗰个饮食习惯亦都转咗嘅。即係佢哋呢好多都唔自己煮㗎啦，就喺出面买返嚟食咗就算㗎啦。咁即係好多系个即係饮食嗰个习惯系改变。咁我即係其实都系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食得健康啦，因为你健康对你自己系非常之重要。即係其实你冇健康呢即系好多嘢你都做唔到嘅，咁我想就系希望就系大家都可以食得健康，去选择一啲健康嘅嘢食咯，尽量唔好食一啲即系
0: 太多添加剂嘅嘢。
3: 添加嘅嘢啦，系
0: 啊。咁大湾区嗰边有啲咩商机可以俾到我哋嘅呢个要创业嘅朋友咧？
4: 其实大湾区我哋都。因为我自己好早就入中国嘅市场啦，咁样我哋睇得到，其实中国嗰个发展真係係好紧要，嗰个改变其实係好犀利。咁而家喺大湾区嚟讲，无论佢哋喺嗰个制造啊，同埋喺好多即係一啲配备上面都好完善嘅，比香港係完善咗好多嘅。咁但係我哋香港呢就我哋有我哋嗰個優點嘅，其實我哋有我哋嘅國際視野，呢個係好緊要嘅。咁如果能夠將我哋香港人嗰個國際視野而融入埋喺大灣區佢哋咁完善嘅所謂後勤嘅服務咧，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有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咁即係睇下你自己點樣去揾到一個切入點咯，
0: 即系要多啲去睇下，要多看多走走，对，让大家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先去领悟一下，感受一下，
1: 冇错
0: 可能就好像Raymond 系 Anis 他们就系唔知点解就会倾到个生意出嚟噶啦，就会发展到个品牌出嚟噶啦，其实系知嘅不过就真系要花功夫做多啲市场嘅研究咁样。好，咁Raymond 仲有啲咩鼓励嘅说话同我哋年青人讲？
4: 以我个人嚟讲咧，我个人经验就系、是如果能够保持一个好奇心是很重要的。
0: 好奇心。
4: 好奇心的话会令到你是不断地向前啦，去探索啦，去试啦，这样。对，
0: 好奇心很重要。
1: 嗯，
0: 对对，世界的观察力，好奇心永远都要保持的。那现在你们自己来说最生活自己应该是轻松愉快啦。咁有冇啲即係喺既可以又退而不休啦，系咪？咁会系点样安排呢？
3: 我就会系多啲做教会嘅嘢啦，即系一啲义工嘅嘢啦，同埋一啲即系可以回馈到社会嘅嘢啦。咁所以我都经常会举办一啲一啲餐聚啦，因为我自己嘅强项就系整嘢食啊嘛。咁同埋我都系中意整一啲咧，即系比较。精致啲嘅嘢，咁我都會係邀請一啲唔同階層嘅，
0: 會唔會教班啊咁樣？
3: 都有嘅，我都有教嘅。其實我每一個月咧，我都有去一啲青年嘅宿舍嗰度咧，去教嗰啲年青人咧，佢自己係做一啲健康嘅。 即係晚餐啊咁樣嘅、嗯，因為好多咧，
0: 係 啊,
3: 啊，因為我知道佢哋咧好多都係叫外賣嘅，咁、
0: 嗯、
3: 所以我就同佢哋啲負責人咧就諗到一個即係一個活動啦，就係、是、每個月一次咧去教佢哋做一啲、嗯、自己都可以喺屋企喺個宿舍嗰度好簡單咁樣
0: 用個電爐仔都做到嘅嘢，
3: 都做到嘅，就唔需要咧日日就打電話去叫外賣，嗯、因為知道咧外賣真係對啲即係年輕人咧係一個唔係太好嘅一個食物啦。嗯嗯因為裏面有很多微精啊、油啊，各個方面都不知係即係都唔係太好嗰啲。咁希望我哋自己可以買到一啲新鮮嘅食材，翻、
0: 嗯、
3: 到嚟屋企好簡單咁樣去做。令到佢哋食得健康啲，
1: 幾、好啊！又可以有教育意義，
0: 對對對
1: 啊、又可以健康嚇。
0: 是的，
3: 每個月都有一次。
0: 是的、好，最後呢，你們挑來這首歌《終身美麗》，有些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3: 係啊，呢個係我揀嘅。
0: 係啊，
3: 因為我咧即係由細到大都貪靚嘅，所以你見我點解即係喺食嘢方面，
1: 係啊，皮膚又好，
3: 係喺食嘢方面我都好注重嘅，即係由年輕到依家我都。都是吃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即不會說去崇尚一些、即又要貴價又要好味的東西、即我覺得簡單和一些、清淡的食材呢
0: 是的
3: 對你自己身體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
0: 好那我們其實生活都是簡單
3: 是、
0: 簡單就是福、
3: 沒錯
0: 好那今天謝謝 Raymond 還有 Annis 今天給我們的分享謝謝你們、
4: 謝
0: 謝
1: 祝大家終身美麗、
3: 沒錯
0: 是
2: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做出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为20元或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

0: 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质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4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93点，升87点，升幅0.35%，总成交金额1070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79点，升33点，升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7点，跌34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升1.2毛；2513智普735.5块，跌5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升1分；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7.98块，跌4.9块；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6块；700腾讯控股432块，升3.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1.5块，跌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块，升3.2毛；1888建滔基层板47.24块，跌6.6毛；992联想集团32.74块，升1.4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588，澳元5.608，加元5.655，新西兰元4.538，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5.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0点，跌601点，跌幅0.94%。港金报40495元，比上收市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可卡因刻一字已足以上瘾，令你迷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吧。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4: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
2: 和 U Life。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星期一的午间时段，十二点零七分，9月14号，雷暴警告生效中，去到下午的1点45分。优秀帮正在为你直播星期一的午间，居然是这样的一种天气状况。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没有带伞，如果跟你说要带把伞的话，可能会想的是不是要遮阳，没想到香港的天气就是这样，说变就变，现在已经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如果正在路上或者准备出门的话，可能要带把伞，而且在路上小心地滑，不要受伤。哇，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刚刚过去的这个两天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你是否有好好的去把握，好好的去用自己的方式把它给挥霍掉哈？周末的最佳的度过的方式啊，就是用力的挥霍掉。我的周末呢，不是用力挥霍，是用力挥拍。周末两天吧，算上周五的晚上，三天打了累计超过了6个小时的网球。哎呀，最近确实是网球上头上的很厉害啊，然后而且周末的时候还去了趟铜锣湾的店铺里边，又买了一把新拍啊，来了一个新装备。人生就是这样，我就在每个阶段所遇到的事情、遇到的缘分啊、遇到的喜爱、遇到的感受，其实都不同。就像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一天的天气一样啊，说变就变。所以我觉得把握住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与其想那么多的明天，不如回顾一下昨天，再好好的关注你自己的今天。开场单曲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榜上面推荐歌曲 Karen 莫文蔚，昨天今天。昨天干什么呢？此时此刻又在想什么呢？

0: 优秀帮优秀歌。
1: 曲折绝不

上一次校长来录访问就是这一首歌和这张专辑，当时那一张专里边除了这一首《明天何其多》来自和 Eason 陈奕迅的合唱之外，还有和张学友和孙楠和刘德华有很多很多首的合唱作品。而这一首作品呢叫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古语给出了大家一些的灵感，比如关于拖延啊，关于惰性啊，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珍惜当下、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里边，比如明天不可待啊，明天不可追啊，活在当下就不害怕，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表达。而校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红馆开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刻骨铭心》，9月11号呢，到明天呢，将会进行的或者正在进行当中的叫做《无言感激篇》，而18号到22号将会进行的是《情不变篇》，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去现场去给他一些支持。继续听歌，新歌。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来自这封冯允谦的《人间缺憾美》，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去到下午的1:45。稍后的半小时将会有平衡车运动员李浩哲的访谈下半集，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此时送出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单依纯的新歌《Lava》。听说他的歌迷朋友等了这首歌等了很久，听听看，在香港，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3点，升87点，升幅0.35%，总成交金额1070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79点，升33点，升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7点，跌34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升1.2毛；2513智普735.5块，跌5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升1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98块，跌4.9块；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6块；7000腾讯控股432块，升3.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1.5块，跌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块，升3.2毛；1888建滔基层板47.24块，跌6.6毛；992联想集团32.74块，升1.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3355点，跌657点，跌幅1.02%。港金报40495元，比上收市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4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

0: 被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朴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5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优秀帮
3: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优秀帮
3: 小梦
2: 准时上线。
3: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12点，
3: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7: OK， 欢迎回到优秀帮，12点34分，后边半小时的精彩内容继续在普通话台等着各位，我是小梦。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45分，室外气温报在27度，相对湿度90%。先听一首吴莫愁的新歌《汹涌》，之后会有平衡车运动员李浩哲的访谈，一会儿见。

0: 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个星期呢，我们去到了一个平衡车的世界啊，和 Cancer 还有我们的浩哲一起来聊一下他们在平衡车的路上的一些经历。那今天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平衡车教练李浩哲 Jeffrey， 我们的吉哥哥来到直播间里面。 Hello Hello， 哎，我们上个星期又已经知道原来您是有身兼多职啊，又是学生又是平衡车的运动员，自己有去比赛，然后现在也是当起教练了。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当中这几个身份你是怎么样去平衡呢？
1: 我自己首先自己是一个平衡车运动员啦，教练啦，亦都是读紧 E3 的学生，有叫做三个身份角色。咁你点样去平衡，就是你要点样去管理你自己的时间表。每个人一个礼拜都是有七日，咁你去点样去分配你自己的时间啊？你夹好自己上堂的时间，教班。自己有时有空余时间，你攞多啲时间去进步操嘢，咁就最紧要系你自己点样去管理自己嘅时间。
0: 嗯，那有没有说在这几个身份里面的转换当中啊？其实你是比较享受你自己去骑这个平衡车，还是比较享受教一些学生呢？
1: 我自己中意其实系自己踩住架平衡车，冇咁多压力啦。冇，你想操有时有啲嘢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咁就你自己尝试得多嘅时候，你会去进步。点样有时去比赛嘅时候，从中嘅学习。咁讲翻教小朋友，其实都系一个挑战性嚟嘅。咁就因为自己觉得每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咁就你究竟用一个开心形式嘅方法，用游戏去引导佢哋啊？定系有时有啲小朋友好聪明嘅，一讲就明咁。你自己要衡量你睇到个小朋友要用咩方法，我自己都仲学习中嘅。
0: 那这个所谓是当教练的这些的技能啊，或者技术，你觉得你是从什么地方学习到的呢？是不是你之前，因为你也当运动员很长时间嘛，以前也是这个港队的足球员了，那是在这些方面去吸收的这些的经验吗？
1: 都。其实算是的，咁自己由细到大都有做开唔同嘅运动咧。头先都有讲到我自己踢波嘅，咁就都踢咗好耐。咁作为入过一啲专业嘅球会啦，有入过香港队，咁都有问过好多专业嘅教练。咁就你明白到点样练嘅时候，你就会更加轻松去教小朋友。咁同埋教平衡车，我自己都慢慢去接触去试，我自己都有部平衡车，咁自己成日都会去踩去试。有时有啲手把嘅长度啊，你个座位嘅高度，你自己都可以调整。咁就教上去就会你明白到自己可能哦呢、这个座位舒服啲，咁会唔会教小朋友嘅时候，你睇到佢嘅座位可能高咗，你帮佢教翻低啲，咁就你会睇到佢可能，喂、真系快咗，真系系啦。
0: 我感觉这个就是，可能吸引你的一个点吧，因为一开始你是只是当教练嘛，然后才自己去接触这一项运动的。除了是教学以外，你现在也很享受了，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自己去骑这个平衡车的时候，其实你感受是怎么样呢？因为刚刚听你说啊，又要去想，哎，我教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帮他呢？还是说啊，你真的很投入去享受呢？会不会脑子里面想很多的东西呢？
1: 在教班的情况下，我自己是想教好每一个学生。

0: 咁自己嘅目的，可能每一堂有自己俾自己有少少嘅目标，就係、是、希望教到佢一啲技巧上。咁、我希望先可以完呢个课堂。咁喺自己踩平衡车嘅路上，可能比赛我自己都会感受到紧张嘅情况。有时起步啊，其实咁多人喺你旁边嘅时候、加埋可能教练家长俾你嘅压力。作為小朋友其實是會有的，我自己想感受一下那個壓迫感、緊張感，教回小朋友的時候、原來你知道起步的時候已經很緊張、你就不需要再講那麼多東西了，讓他自己
1: 不要再搶他了，
0: 就放鬆一下深呼吸，可能做一些小小的 relax 的動作，讓他起步就起得好一點、
1: 那你現在在自己的訓練平衡車的時候，會不會說有很大的一部分的精神都拿去想要怎么样把这一次的训练可以把这一次的经验结合到你的教育里面，还是说你会故意抽时间出来，我就训练我自己的强度，训练我自己的速度，你会有这样的安排吗？
0: 我自己会有，可能有时一个礼拜有七日，我不是只是长时间都是拿着部车的、我自己可能会去 gym room 做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起步都很讲求爆发力，那你知道怎样练回你的肌肉，那就令到你起步会快了，那你转弯的时候有些协调、你有时摇车压身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协调，那你要知道你的肌肉是用哪里，你知道你的肌肉怎样帮到你，那就、教小朋友就我自己会沉低漸進，即是不要一來就、你怎樣怎樣，那就會放鬆一點點咯、
1: 就不是那種很嚴格的那種，
0: 對對對，
1: 就跟他 be friend 做 friend 先，要哄一下小朋友，
0: 即是你都要慢慢去知道他的脾性他的性格，即是一堂其實一個鐘我很難真的教到他很多很多東西、你要慢慢去適應這個小朋友、原來是這個性格的，原來爹地媽咪是想要什麼目標的、要什麼目的的、你都要去了解，就慢慢去溝通，就慢慢教小朋友咯。
1: 那我想问一下 Jeffrey， 你觉得现在做平衡车教练的这一份使命或者这份工作，你觉得可以长期的做下去吗？还是说你还心系足球？
0: 我自己 prefer 平衡车是我会想继续玩下去的运动。足球其实我已经叫做放弃了噶啦，咁就想转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在平衡车身上。平衡车见到有，我自己觉得有发展空间的，咁就慢慢见到好多有啲车队啊，搞好多比赛啊。有时香港的小朋友会带他们出去比赛，有泰国内地的比赛，咁都好多好多。咁内地的车手亦都好犀利，教练亦都好犀利。我想是去不同的地方去学习。
1: 所以还是把未来的眼光放在这个平衡车里面了。那你在刚刚说就是其他地区都是有教练啊，然后有不同的选手，其实这一项运动可不可以说还是普遍的在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身上是普及一点呢？
0: 是，平衡车本身是一个小朋友的运动，就大概你懂行已经是可以玩平衡车的了。就现在其实是两岁去到八岁都有，
1: 两岁刚刚会走路了没？两岁
0: 其实有些小朋友已经是懂跑，懂、已经是有他自己有个
1: 意识，
0: 意识、就知道、可以快了，他会很开心玩平衡车。就我自己是想将平衡车可能不只可以玩到八岁，可能玩到可能一个更加长一点的岁数，就令到整个平衡车的发展会好一点。
1: 是，我觉得现在你这个年龄去接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有一个优势啊。因为可能刚刚像你上一个星期跟我们分享，可能比较多的一些成人公开组的比赛都是一些爸爸啊、或者教练这样去参加。那当然您也是教练啦，你也是我们的狗狗，我们的教练。不过你这个年龄是，你觉得在公开组的这些比赛里面是有优势的吗？
0: 我自己觉得第一就后生啦，咁你训练上你可以加强你自己叫训练强度。作为咁后生，咁你恢复得比较好嘅时候，咁你做得好啲咯，每样细节位你 健康餐你吃好一点，你操的时候可能加多一点强度，叫做比别人更加努力的时候叫做更加容易成功咯。咁同埋咁后生，我自己觉得可以俾到啲小朋友有一个可能对象，我好想跟住志哥哥，好想好似志哥哥咁快，咁就令到佢会有个目标，我一齐努力。同埋就系你教班嘅时候，当小朋友知道你有跑比赛，你有攞奖，佢会觉得我哋系一齐努力紧嘅。
1: 有啱喎，我们之前中学啊有那个游泳课，那个游泳老师从来都不会下水游的，这种就说服不了我。不过呢，就以自己身教去做的话，就很容易给小朋友一个榜样去学。那你觉得在你一直以来的那么多的运动生涯里面，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是有一些转变在里面吧？你觉得当初从足球、排球、田径，然后到现在平衡车，其实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有没有很艰难的取舍呢？
0: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是想运动下的，咁就自己细个好瘦削啦，咁爸爸亦都系踢波，咁佢一开始会教我踢波啦，咁我自己又慢慢就中意咗，同埋就我想喺运动方面有啲发展。同埋就係慢慢越大越嚟越大，咁就原本踢波，咁就慢慢去到中六嘅時候，真係要考 DSE 啦。咁我覺得點都要合格咗先啦，咁就放棄咗踢波，咁就慢慢畢完業之後就想揾工作，咁就慢慢就接觸咗平衡車呢樣嘢，咁就慢慢做到依家啦，咁就。一开始在石门的我认识到平衡车第一个对我好好的恩师，就他是涛叔叔。咁涛叔叔他就教了很多东西，教了一些平衡车的技巧，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懂不了解平衡车。咁他又对我好好，他会教我一些小朋友的性格应该怎样用一些游戏的方法去教，同埋他自己会有搞比赛，我都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咁就慢慢就自己覺得我想再進步啲，咁就咁啱就轉咗嚟 KBG， 咁就遇到依家嘅 Ken 叔，
1: 也是緣分啦。一路以来那么多不同的转变，也是慢慢的成就了现在你的一些成绩，你的一些经历和过往啊。那在你当教练的这个途中，有没有说想要给小朋友带来什么呢？因为有些教练可能他很会理论上的一些教学，或者很有经验的教学，可是你自己是我觉得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你真的是去了很多不同的比赛，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你觉得你在教小朋友的时候，会不会说想要给他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自己教小朋友，我想是第一，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就是你有时跌车是会痛，是会很不开心，但是玩平衡车就是有机会发生这些情况，那你怎样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当中，你都仍然拿起车继续跑的时候，就是这种坚持，这种态度令到你继续玩平衡车。那我在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都跌过车，我比赛跌车。
1: 真的？为什么呢？
0: 因为
1: 失去平衡力吗？真的是？还是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场是落雨，我是未试过在落雨中雨战，咁就咁啱嗰个弯嘅时候，我转得太多，咁就咁啱就跌咗，咁就最尾就爆尾。咁你起码知道，原来我自己跌车跌完车系嗰个感受。咁你会同到小朋友讲，原来我同你都会有咁嘅经历，我都会执翻架车平衡车继续跑，跑到终点先会停。这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
1: 也对，有时候小朋友想要去学一个运动，可能未必像我们大人一样想要某个名次啊，想要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有很多时候可能家长们把他可能放去一个兴趣班，或者报一个名参加什么活动，都是想真的是学习一下一些人生的态度，学习要怎么样在好像自己狗狗这样讲，跌倒了还是不要怕，要站起来。也是很好的一个以自身作则的一个示范去带给小朋友。那未来的时间，你还希望自己在这个平衡车的事业这个经历上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成就？
0: 我自己未来我希望自己首先做得更加好啦，我希望
1: 更加多学生，
0: 系啦。

0: 加多學生啦，第二就是希望攞得更加好的成績，譬如每一年一年一度一月一會有一個世界車王賽，我希望在這個成人組可以獲得這個第一名，那就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像世界盃一樣，你贏到這個就
1: 贏了全世界，
0: 是我會很開心。第二就是我希望慢慢學多些不同怎樣教小朋友，因為我自己還是學習中，我覺得教小朋友很有挑戰性，即是每個小朋友真的很不同，每一個小朋友是對我來說是都很難的。那就第二就是我希望在車隊上自己慢慢發展，可能我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多些更加多的平衡車場地，因為很多我們有時在公園練習它都會有些阻滯，有些不給踩的情況之下，那我希望得到政府的一些資助，又或者提供一些場地幫我們去練習。那就最後我希望慢慢發展平衡車，可能有一隊真是平衡車的香港隊，真是會帶到他們出去比賽，贏得一些獎，給真是香港人多些什麼叫平衡車，了解他們，那就大致上就是這樣。
1: 很有一個長遠的計劃，還有很有遠見的一位教練。那最後再問你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你自己在作為運動員上，你覺得成功是什麼呢？或者你想给小朋友带来的，我们成功学习了这个什么什么平衡车技能，还是怎么样给他传递这个感受呢？
0: 自己作为成功，其实不一定要拿第一名，又或者一些好的名次，其实你成功是可能你学到怎样不放弃，跌了车小朋友会喊，但是你喊都会拿起身很挣扎的样子去完成赛事。成功我只觉得你要唔好驚失敗，唔好驚放棄，跌咗車又或者可能你輸咗一場比賽，唔好即刻唔玩，即係有好多我都明白，你一放棄就冇咗呢樣嘢，你要希望堅持，你要知道原來自己一定努力努力努力之後會有一個成果，咁就我明白好多家長係有機會遇到呢個挫折，但我希望係努力堅持，係啦。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家的精神，没错，我觉得做运动或者就在这一方面钻研的人也是这样的，就每一个比赛肯定有第一名，肯定有第二名，就每一次的去争取一样名次，那个其实也不是最终的结果，
0: 对，
1: 最终的结果还是要跨越上一个自己，比上一次的自己的成绩更加好，或者是学习到其他对自己来说有帮助的事情。今天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平衡车运动员 Jeffre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是非常谢谢你继续为我们推广这项运动。接下来呢，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我们听完了 Jeffrey 的介绍之后，也去看看，可能哪一天路过公园就看到有平衡车的训练了，对吧？就有很多，我们也不妨去看一看，支持一下，是吧？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ffrey 的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优秀帮吧，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强调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也有着庞大商机。孙玉汉就说，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与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指，超市商品买一送一未必相当于五折，呼吁避免单凭宣传做出判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天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发表前为题。他说，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收到17000多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而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李家超重申，5年规划不仅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他强调，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与获得感。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说，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借这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他说，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李家超又表示，香港首次开展5年规划工作，在不足1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要感谢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也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按专业与界别分工举办多场意见收集会，并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也有着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也为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就表示，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占差不多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与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也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估计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至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这既是挑战，也意味着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1: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 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0: 近年有市民退休之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表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是值得开拓的蓝海。
1: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就指出，香港现实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与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如何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有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的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3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及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做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为20元或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照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石油做促销，但促销期间标示售价较非促销时段明显更高。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5折优惠，但也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的观感。
2: 雖然我哋知道咧，香港係一個自由嘅市場啦，咁鋪頭亦都係商店可以自由去定價啦。但係咧，如果喺短期內係去喺優惠前去提高價錢咧，就其實對消費者嚟講咧，都會有個打擊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銷優惠嗰個吸引力。
0: 消委會建議公眾使用消委會的格價資訊通平台，內容會每日更新，以了解超市货品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及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据报，中国告知美国，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共处。中方至今没有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初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这个月24号与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届时会设国宴款待。路透社当时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将会罕有的率领庞大商界代表

0: 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行程期间，中方向美方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说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期之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
1: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But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but over the years and during Biden and during Obama, China took tremendous.
0: 特朗普今年五月来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当时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至今没有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表示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爱尔兰总理马丁就认为现阶段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爱尔兰与北爱统一，如果现在举行公投，通过的机会非常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天谈及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再次提到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在他名下位于爱尔兰西海岸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做讨论。特朗普其后表示他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没有谈及更多的细节。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认为对方有能力推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马丁当地星期天首次亲自回应这一个议题，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对很多的事情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非常低。而在英国，在野党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保守党党魁伯丹纳发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批评特朗普对于北爱议题的态度有如他之前谈到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也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立场，重申

0: 赛和活动。机械人维修这一个新兴行业也应运而生。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张龙龙表示，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预料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大。
1: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保证。
0: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械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对于有意见忧虑这一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泄露机密技术资料的窗口，集团的机器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公司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2: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0: 他说，集团目前全国有8个机械人维修中心，未来5年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械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也会扩展至香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表示，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一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这一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王毅表示，习近平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当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于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咨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又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说，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联盟进行磋商。他之后会转到利物浦，首次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天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 最少13处。

地点遇袭。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天在阿曼南部城市萨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在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没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45。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26度，上海多云，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多云，18至27度，东京多云，23至31度，曼谷雷暴，25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3至26度，多伦多多云，12至20度，纽约天晴，21至24度，西雅图多云，13至21度，伦敦多云，18至24度，巴黎天晴，18至28度，柏林多云，14至19度，米兰多云，19至27度。

财经方面，港股低开高走，半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超140点，低见24662点，中午报2万。

0: 4893点，升87点，主板成交额超1070亿元。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科技指数报4327点，升约0.2%。质普配股及发债集资合共约393亿元，拖累股价连跌10个交易日，曾失守配股价水平，低见710元，跌幅超10%，半日跌幅收窄至超7%。另一只 AI 大模型股份 MiniMax 也跌近6%。晶片股中兴及华虹分别跌超2%及约3%。市场关注晶片需求前景，由于多家 AI 巨企倾向减慢 AI 发展步伐。电信及医药股造好，药明康德及药明生物升近5%。金融股普遍靠稳，金属股受压。内地股市半日个别发展，多层陶瓷电容器 MLCC 概念股、创新药、汽车、培育钻石股造好，粮食概念股、军工股受压。上证指数开市初段曾跌超0.5%，其后反弹并上市3900点的水平，半日报3894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跌幅0.25%。创业板指数早段曾跌约1.8%，半日报3306点，跌15点，跌幅收窄至0.47%。智普计划配售最多2196.5万股新 H 股，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份约4.5%。每股配售价714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折让近10%，预料集资净额156.64亿元。公司同步发行本金总额201.4亿元人民币。2027年到期的美元结算零息可换股债券，初始换股价每股892.5港元，较上星期五收市溢价约12.55%，集资净额236.1亿港元。智普表示，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七月首次集资近314亿元，也已经用了近35%。考虑到目前现金状况，模型迭代及算力投入持续前置的趋势，因此集资用于模型研发及算力建设等。独立股评人熊立平表示，智普的股价已经显著回落，但仍在这个时候配股集资，反映资金需求大。他说，公司短时间内第二次向市集资，令部分投资者或股东意外，并有戒心。不过 AI 发展过程的确有资金需要，市场要有心理准备，其他相关公司或会陆续集资，有机会对市场的资金造成压力。
1: 我唔觉得话，因为佢就会带起一个就市场，但系整体我觉得 AI 个发展咧，系令到有啲公司仲系有需要资金嘅需要吓，争在就话究竟嗰个集资嘅金额啦，同埋究竟到时系边啲公司咯。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准备，但系啲 AI 发展嘅公司其实即系有机会可能都会陆续咧系有一个集资嘅压力喺度。咁呢个对整体市场嚟讲，个资金系会造成另一个压力喺度噶。过去呢段期间，其实港股嘅成交咧只系得2000亿，即系个入市又唔高啦。
0: 另外，熊立平认为，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减价是一个过程，也是必然。关键在于哪些公司在过程当中可以透过功能、技术、成本等跑出。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的1:33，欢迎大家来到9月14号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的一线金融以及午间新闻财经为大家带来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全天候财经新闻节目。

0: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同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剖析一下市场方面发展的一线情况。现在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比起今天早上为止，倒升了96点，24902点的位置，总成交1223亿7000多万。成交方面呢，继续不算多，而且市场方面呢，也聚焦在整体的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低挫，主要也是大家对于 OpenAI 这一次不上市这一件事件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同时呢，市场方面对于未来加息周期是为市场带来一个挑战性，充满着疑惑，到底今天后市方面会怎么样去走呢？同时今天的资金呢，虽然呢从一种的科技股份当中，尤其是 AI 类型的股份跑走啊，当中呢包括像智普今天大跌了7.88%，又回到了700多块的一个位置。其实上市不到10个月，2度配股呢以及发债啊，一共筹集了700亿元的智普呢，现在目前到了728.5块的位置，回调的幅度非常的大。同时呢 ，Minimax 方面呢，今天也跌了18.4块，跌了6.8%，迅速跌4.5%。资金方面呢，今天也开始呢，逐渐投入到一些医药啊，以及我们看到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些的 PC 类型的股份，当然一众的公用股啊，以及银行股份、大金融类股份，今天也是逆势造好。今天上午一段时间，港股方面的一个发展情况到底会如何影响下午的市场走势呢？整体现在外围的一个市场环境会怎么样影响资金对于港股方面的注资计划？来到九月中旬的时间了，其实市场对于九月和十月份港股走势的压力呢比较担心，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有我们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基金经理陈柏川 Percy。Hello，Percy 你好。
1: 你好
0: ，Hello。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一开始呢，其实走势就比较差，而且呢，一众资金呢完全可以说是呢，逃离了 AI 整体的一个板块。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目前资金已经对于 AI 板块不太感兴趣，尤其是海外的一些消息影响之下，这样的一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还是一个短线的一个重新部署？
1: 其实我哋睇翻呢个加息就对即系预期咧就会有影响，因为嗰个油价就上升，咁就嚟紧可能有机会，即系今次九月份就好快啦，咁应该就加机会80%-90%噶啦，咁亦都嗰个美国嘅国债咧，大家见到一路上升啦，咁亦都之前又惊日本啊、丹麦。央行嘅沽售，咁其實又唔係話即係咁嚴重嘅，個 yen 你見翻穩定翻，就話驚日本去買個國債個息率就上升。咁但係不管如此，其實就大家都見到個通貨膨脹升，而唔係淨係美國，咁其實係所有地方啦，咁其他歐洲地方也好，呢個日本也好，其實嗰個債券嘅息率都係上升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個油價又升到100蚊以上。咁變咗，我哋睇翻個整體情況咧，都係會有一個大家會擔心嗰個 AI 嗰個融資息率會繼續上升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就個港股同個美股有啲大型啲，尤其是嗰啲上好似SK Hynix 啊，或者係一啲嘅晶片啊相關，咁喺香港就係、上市中芯國際等等啦，咁呢啲咁嘅即係同晶片相關嘅會加少少啦，咁先嗰排有啲錢就去咗 biotechnology， 有啲錢就去咗能源咁樣嘅，即係最近啦，咁亦都係啲傳統嘅金融股就會好翻啲，咁至於平台板塊都係差噶啦，即係騰訊就反而好少少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其他嘅。反而有啲硬件啊、電腦啊相關嗰啲，可能聯想啊、美國 Dell 啊呢啲咁板塊會好翻少少咁樣啦。咁其他嗰啲 related 就真係要大型融資嘅。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暫時嚟講都係會受到影響，加上 OpenAI 你啱啱講咗話唔上市住今年，因為亦都話Anthropic 嘅老闆咧，佢哋講要限制嗰個人工智能 ，otherwise 就會即係影響人類啊，消滅人類啊，或者係控制電腦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呢咁嘅情況，即係 OpenAI 同埋Elon Musk 都係認同咗佢哋嘅講法，就話即係都係要需要做一個 control 嘅。咁喺

況之下咧，就我哋會覺得暫時嚟講嗰個個市場咧係需要冷靜下。咁有啲就我哋叫翻星期五啦，去翻啲傳統嘅股票啦，such as 啲銀行啦。咁香港亦都係啦，銀行保險都做得翻好少少嘅。咁其他嘅板塊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好得意啦，即係你睇翻就有啲即係港股有啲又唔係咁差，港股你真係要睇啲傳統嘢會比較好啲，啲咩智普啊嗰啲咁，即係嗰啲咁嘅其實都係炒得好高嘅未來啦，咁會差翻啲。你睇翻反而嗰啲平台股啲落後啲嘅都好似即係小米呢啲咁樣去到跌到嗰個位咁，佢又有翻少少嘅 support， 但唔代表係可以買嘅，都係啲資金去到短線去到做嘅為主嘅，咁但係即係平台經濟都唔係話真係咁睇好住啦。咁你話譬如嗰隻騰訊咁，佢都係喺翻430蚊邊呢啲位，佢係即係有啲 support 啦。咁唔係代表佢係真係即係可以上咧，睇個 trend 都係麻麻地啦。包括 Magnificent Seven 咧，咁喺美國方面都唔係話見到一個好好嘅情況嘅。咁我哋睇翻，即係睇下有啲，即係我哋依家投資有啲叫做管理期貨啦 ，manage future 啦，做啲商品啊，各方面啊嗰啲會好翻啲啦。咁啲 DRAM 嗰啲又跌得好勁嘅，即係外圍依家都跌緊成4.9%，即係嗰啲。即係嗰啲 Phoenix 啊，美國嗰啲Seagate 啊 ，Sandisk 啊，咁即係呢啲咁嘅股份咧，都係會有啲麻麻地啦，因為大家都睇翻又是美國 Phoenix 韓國 Phoenix 呢啲咁嘅股票啦。咁另外就係個金咧，今次都係跟隨翻嗰個美。即個息率上升啦，咁個黃金就係、是、因為個息率上升，個金就會受壓住啦，因為第一就一個就冇息收，一個有息收啦，咁變咗嗰個息越爭得遠咧，大家可能我諗到今次 FOMC 結束咗就明朗咗，咁個金就可能會有翻啲受惠嘅，因為其實個金嘅 demand 或者嘅 allocation 都會落翻去。但係個美息越升得多，其實呢個亦都關係得越大嘅。咁變咗喺整體上嚟講啦，我哋睇翻就即係啲美國嗰啲 MU 啊、AMD 啊，或者個半導體指數啊，即係外圍依家都跌咗有3%，即係佢啲 after hour 仲係有啲有啲咁嘅交易嘅。咁啲科技都跌得都急嘅。咁當然呢個從 Anthropic 嘅言論啦，即係話人工智能要受到限制。咁我諗呢個會驚少少有個 regulation， 即係草擬，因為佢講得出嚟，都大家都商量咗，其實係一個係國家安全，都唔係一個國家，係多個國家嘅安全要聯手去做嘅，即係發展得太快而影響到。咁所以就 OpenAI 如果咁樣咁嘅情況，佢都唔上市住啦。咁加上 Anthropic 又同佢爭，咁你講緊係幾隻 trillion 嘅嘢，咁幾個 trillion US dollar 嘅 market cap 去上嘅嘢，咁其實就個市唔係咁好，個 valuation 唔得就斬搞嘅啫，咁變咗就成個 semiconductor 板塊啦，啲 DRAM 板塊啦，咁啲設備嘅各方面就都係。麻麻地啦，咁就都我諗睇翻外圍，依家我睇緊啲美股啦，就係、是、啲銀行啊，喺銀行嗰度會好少少咯，即係即係依家 after hour 佢哋都有夜晚市嘛，佢哋夜晚市即係我哋依家日頭啦，咁就會係仲係差少少嘅，咁所以都去翻，又唔係話嗰時大散嘅，如果是大散呢啲銀行都唔會話。即係使個經濟活動啊，各方面咁加息又對銀行好啊嘛，跟住個 spread interest spread 就闊咗，咁反而喺呢度咧就你睇翻香港又好，美國又好，都係喺度受惠嘅，咁就但係即係啲慎防，即係去到。

個市吹立灣，因為個達拉因個即係之前我講過啦，講好多次就終於就美日元首去到問價或者干預匯市都係一個息路，咁我相信呢個唔係就係話佢哋政府去做嘢，亦都係金融機構大家一齊去統一咗，唔可以唔好再搞啦，再搞可能就大家都冧檔啦，唔好再沽 yen 啦嚇。咁所以個 yen 我相信都會維持喺一個一個叫做140到150到160個水平咯。咁就即係通常佢都係每次做完嘢咧都會係咁樣嘅。咁個 yen 再升係非常之唔出奇咯。咁但係你話去到上次去到151，即係嗰啲位差唔多就又會有又中間有少少又short term trading 就補翻支倉咁樣咯。咁變咗我哋就睇翻成件事，要慎防有啲真係大嘅嘢爆出嚟，咁就成個市就會會有機會做一個大啲嘅 sell off， 但係暫時都未見到有咩大嘅動靜嘅，即係。喺科技股方面系会有啦，咁你见之前 Nvidia 公布出嚟个业绩系好好，咁都系有带动翻一轮咁样嘅，咁啊稳阵啲，你咪譬如 S&P 500呢啲你 discount 少少嘅，你先至买啦，即系美股嘅话，咁佢就混合咗，你又唔使话有边啲 rotation 啊，你就唔使烦啦，因为都一啲大龙头，你去呢只得就嗰只得，就包车得，等阵又创咗啲硬性药又得吓。咁有啲就傳統啲嘅 pharmaceutical 又得，係嘛？你好難自己去揀嘅，你即係喺呢個情況，你都係分翻個 index， 除非你係好熟啊，你跟個 index 買啲再龍頭再研究咯。阿鄭姐，我覺得做一個 S&P 500嘅 option 咧，我哋跟住會做啲 energy 嘅嘢咯。即係唔係淨 energy 係energy natural resources 啊？咁整體上係一個有油有金屬嘅。揸咗裏面係有個 balance band 嘅，咁譬如即係你話依家啲金唔得，但係啲油又升咁樣咯。咁但係好大程度上，其實如果個金已經反映翻嗰個加息嗰個情況，或者個油嘅情況咧，咁我相信啲金又會差唔多又係重拾翻個升軌嘅。你睇之前啲 bitcoin 咧蠢蠢欲動啊，升咗啲啦。我相信個打咗個底嘅60,000邊嗰啲 bitcoin 就打咗個底，咁就大家去到70,000-80,000就 cap 住先，整個完都可能都仲係去翻即係60,000都可以吸，即係如果有70,000留下，都絕對係可以再做翻一個少少嘅 allocation 啦，即係 bitcoin 呢啲咁樣。咁變咗我哋係睇翻啲 balance portfolio 同埋喺。整體上嚟講，我哋依家睇翻有啲嘅美國啊，反而佢有啲叫做security lending 啫，即係抵押嘅貸款啦。咁佢其實做得好好喎，佢浮息噶嘛，咁佢又有抵押，咁啊另類少少啦。咁其實依啲咧佢冇跌嘅喎，即係先係已經跌曬，佢冇跌嘅喎，依排冇一點跌。咁啊個息好高嘅，有成，我哋睇翻佢有成。十几厘息嘅，咁佢因为先嗰排 sell 得太重，变咗啲资产反而觉得呢啲可接受，佢嗰个 default rate 啦，即系倒闭减咗嚟都唔错啦。譬如你3-5% 嘅减咗之后，佢又个价已经反映晒啦。咁你佢又系即系有抵押，就佢就 secured lending 啊嘛。咁佢。有抵押就好過一啲冇抵押嗰啲 high bond 咯，咁即係有啲另類啲嘅資產，我哋得係睇翻多少少嘅，同埋反而就睇翻啲傳統嘢咯，即係啲傳統嘢，即係我都係咁講，你叫我講成兩三個月都係講話你買中移動，反而即係中移動係雖然話唔係表現好好啊，但係你收住個息，佢都唔會大跌做 allocation 分段咯嚇，咁你跟住睇翻嗰啲人壽啊。銀行啊，即係中資嘅人壽股啊，中資嘅銀行股嗰啲筆水都係要買嘢嘅，咁都個市都 OK， 咁啊好過你睇平台股咯，即係阿里騰訊啊、美團啊呢啲咁啊唔睇啊，小米都唔睇噶啦嚇，你買件。

0: 想买工行吓，买汇丰吓，买呢个人寿啊、平保、太保啊咁嗰扎，其实即系唔好贪心，唔好话即系嗰啲科技，科技你接咗上去，其实都你即系睇翻啲 minimax 啊嗰啲，咁你即系你个高位一路插到落嚟系嘛，即系2000几蚊，2300、2400啦，唔好当最高啦吓，插到落嚟一半都冇依家，即系。即系仲衰嗰只 high 历史咁，系嘛？即系咁，即系冇个 fundamental 都同赚啲嘢都冇盈利，冇 project， 但系人哋都有都咁样跌，咁你啲唔使谂啦吓，即系都更加差啦，唔去谂呢啲嘢啦，无谓去谂啦啊！咁你话中芯国际又系跟住啲晶片又又咩啦？个智宝头先讲错咗 ，up 错咗咩？Minimax 智宝都系啦，咁又系即系成600几蚊好似最高，跟住就落翻嚟吓，唔系 sorry 系1000几蚊系落翻嚟，就又系去翻即系呢啲位咁。咁其实即系我谂选手都好犀利嘅，咁大家温选手就冇咁热情去参与，同埋我知嘅参与度始终都。唔系话好多都系大家就断咗线咁去做啦，咁变咗你睇翻深入嗰、那个都跌咗好劲啦吓，咁跌咗成一个智宝啊，一个就 minimax 跌咗成7% 啦，大家6.87% 啊，咁我头先讲啦，我上次一路呢几个月都讲噶啦吓，建行、工行啊呢、這个人寿啊。咁反而即係啲聯想就跟住隻Dell去上喎，但啲硬件呢咁佢雖然唔係話創新高，但佢起碼即係嗰個走勢或者係你真係會受惠到係一個硬件嘅供應商囉，亦都係一個龍頭囉， international 囉，聯想反而比較 international， 因為之前很久之前同 IBM 合併咗，咁變咗一個銷售網絡喺啲電腦啊各方面都有個競爭優勢嘅，咁你廿零倍 P 又唔係話離譜嘅，如果真係轉型到，咁啊即係相對類似翻美國嘅 Dell 咯嚇，咁啊當然就佢就有少少唔同啦，咁 Dell 始終都係一個直接受惠同呢個 Nvidia 去到合作嘅機構，咁但係都係嘅 ，HP 又好 ，Dell 又好，大家都係。在一个即系转型当中会买嘅电脑咯，啊咁佢都系喺嗰个，咁 Dell 仲平啲添，21倍 PE 添 ，4P 得20倍啫嘛，咁变咗你睇翻港股就睇啲咯，你唔买美股就即系睇翻嗰个联想呢啲硬件类啊，但唔使咁急嘅，一个市都系回嘅，你而家炒股票就唔使咁急嘅，你配置就分段。慢买啲啦，吓吓。咁啊，工行嗰啲又系，工行建行都系好嘢啦，即系四厘六四厘八收益就6.几倍嘅 P E 咯。如果即系港股嚟讲，都好似啊，大家都6.几倍，一个4.4、4.7、4.4、4.4 forward 就4.7咁咯。咁变咗收息就。好過地產啦，因為你知道中國依家啲地產而家就係買期房咧，唔俾買期樓啊，即係唔俾買樓花，又影響幾比較大嘅。因為你成個唔係話啲內房已經本身啲資金已經唔係好夠啦，咁亦都即係整頓過一輪。咁你知道外邊嗰啲所謂影子銀行啦，嗰啲叫做信託啊、P2P 啊、理財啊，咁所有都基本上都冇咗呢個 market 之後，銀行又派唔到款乜滯，跟住仲買唔到樓花，咁呢個其實係對成個市場，我自己覺得係比較緊實嘅政策，
1: 是
0: 對個經濟嚟講咧係好大影響，
1: 對，
0: 好大影響，非常之大影響，咁變咗會真係。呢件事無端端即係等於你腳痛就切咗只腳咁你而家行路要靠拐杖，你行得慢啊，即係咁嘅，即係咁嚴重嘅。 啊，就因为

0: 呢個係點講咧？因為佢係大家知道中國嗰個房地產地方政府嗰、那個債務啦，依靠個房產啦，咁對，即、就、係、是、對一啲國企嘅地產會好，對一啲即係其他就無謂掂啦，其他嗰啲嘅內房係私人嘅就無謂掂啦，國企咧還置地啊呢啲就即係有機會會好啲，去融資啲成本啊，或者係去攞啲地啊一個方面，但係都最近你見到都係有個比較大啲嘅跌幅喺度，但我就即係我話相對好，唔係代表我買嚇，咁佢都喺個低位度徘徊咯，嚇，就低位嗰個徘徊，咁就但係即係個 policy 係咁樣，咁佢個 growth 就會比較受到限制。都受到限制，上你話派死呢幾息，咁我不如買人壽好過啦。咁當然你個人壽又投咗好多股票，又會唔會影響？都會影響嘅。咁但係你話相對穩陣啲，個 spread 大咗啊，咁而即係收翻嚟，你知道保險公司如果保守啲，佢咪擠翻落啲 band 度咯。咁佢又俾翻啲 return 俾啲投資者如果儲蓄翻咁亦都係有個增長唔錯囉。咁我哋覺得就依家你睇返個市係科技就真係，但科技股、平台股、晶片股、AI related 呢就暫時就唔好掂住啦，因為 OpenAI 呢單嘢咁會受到嗰個唔上市，同埋Anthropic 講係嗰個人工智能要受到限制，又辭職啲人，咁其實都即係有啲人都覺得喺道德上或者係喺個安全上，佢哋都唔想繼續去到再去做呢件事。等大家即係個後邊係依家有一個 uncertainty， 因為唔知道各國政府係要真係喺呢方面係追啊，定係即係大家一齊立例咧？因為太新啦，太新得嚟，大家未分辨唔到咧，咁係對成個市場有個 uncertainty 喺度咯，又唔上市處。Anthropic 唔知佢上唔上啦，我相信都有少少難度，定係 OpenAI 去避咗佢先呢，咁呢個都唔知啦，都唔敢講住，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囉。
1: OK，
0: 咁但如果再唔上嘅話，其實對大家個心態上影響就都幾大，實質上就唔係好大嘅，係好事嘅，應該係打穩啲再上，咁就等 Elon Musk 去佢 cut 咗就攞咗啲錢就自己去發展，咁佢又唔同咧，佢 space 嘛 ，space economy 有少少唔同嘅，唔係啦，係啦，咁變咗我睇翻 SpaceX 都穩定翻咯，即係喺個即係當然最近都成個市都唔係話樣都穩定嘅，但係睇翻即係佢由個低位反彈翻，都企得幾硬，包括Tesla 都係啦，咁個低位反彈翻都企得都硬嘅，咁就。當然最近都會受個市況影響咯，咁但係都見到佢係一個相對即係最近好過其他嘅AI 股嘅表現，或者大型嘅 Magnificent Seven 嘅表現，即係我哋計喺個底位最近呢幾個星期咁計咯，咁其他啲反而就即係除咗 Nvidia 呢啲即係實實在在嘅大型嘅科技龍頭咯，
1: 咁樣嘅。是，因为其实这一次 OpenAI 方面的一个操作啊，或者说 Anthropic 以后到底会什么时候进行上市这件事情啊，市场方面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预测，因为始终 OpenAI 已经几次啊临门一脚，然后就延迟了一个上市的时间，而且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也比较担心，就是外围方面的一个息率如果变化的话，对于 AI 的一个投入也会构成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资源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刚刚其实回看看呢港股了，其实多次啊 Pers 也提到了这一些 AI 科技类股份，大家现在目前先静观为主，同时呢可能会放更加多的一些的看法在一些的高息股以及一众的资源股身上。我们从高息股方面去看嘛，其实今天我们看到银行股方面呢逆势造好之余呢，其实也有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其实创了52周的一个新高，您会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筛选呢？不可以下下都是汇丰，也都不可以下下都是那些建设啊工商这一类的嘛，应该怎么样去清晰的看到投资方面的一个潜力以及公司市场方面的一个位置呢？
0: 是啊，所以我们比较 global 的 international 的港股，我们真的只是配置这些，那 即系都冇得讲，即系呢段时间系呢啲手同埋嗰个资金系流入呢啲，咁但系我哋会觉得会有少少高嘅，所以我觉得保险股就。即系我哋排嗰个题，保险系第一啦。
1: O K，
0: 内房
1: 内险定系保险啊？
0: 系
1: 香港本地
0: 内险。
1: O K，
0: 唔系香港，系国内
1: 地
0: 国内。
1: O K，
0: 内地人寿、平安、太保呢啲咁样。
1: 嗯，
0: 系啦。
1: 嗯，
0: 咁呢啲系第一。咁第二咧就系、是中资银行咯。啊，中资银行系嗰个息会比较高。第三就系汇丰咯。其实汇丰就好类似JP Morgan、City Bank、Bank of America 呢啲咁嘅股票个走势嘅。咁International Bank 始终系咁嘅。咁美国就佢冇乜美国业务咯。咁我觉得大家系有啲美国银行，有啲美国嘅有啲汇丰咁样，但系有啲中资银行可以系一个 sector allocation。咁可能呢度你占成个 portfolio 可能系Not more than 20% 咯、
1: okay.
0: ，Not more than 20%
1: 是，现在市场方面还是要审慎为主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陈博生 Percy 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Percy 个人持有吗？
0: 有噶部分有持有噶。
1: 好的，那么今天大家也要锁定啊，有个尤其像刚 Percy 提到一些的内险啊，或者说现在目前金融股份方面的最新走向了。下午5点时段我们继续有一线金融网，下午见，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的报章上撰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原则和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表示，引发经济发展不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能够让不同的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的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的优势连接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鉴。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安全可靠、衔接顺畅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安生活得更加安全，但是不能够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担了工作的同时，更要腾出时间多关心身边的长者。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比如说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价售价相比，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产品的平日单价售价以及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做判断。有说海外有不少地方推行单价位单价每单位单价制度，香港超级市场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

0: 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香港方面，在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但明天早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4点，升88点，升幅0.35%，总成交1340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91点，升9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7点，跌幅0.17%。恒生国企指数报8278点，升32点，升幅0.38%。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97点，跌幅0.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2块升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升2厘，2513智普733.5块跌59.5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36.82块跌6.6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跌1.7块，7000腾讯控股431.6块升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8块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9块跌4.6块，1888建滔基层板46.8块跌1.8块，992联想集团32.34块升1.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0，瑞士法郎9.592，澳元5.605，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7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12。港金现价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335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5: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它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6: 是
5: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6: 嗯，
5: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6: 嗯，
5: 去偷师学艺。
6: 对，
5: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0: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14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2:30呐、
1: 啊。是的，
0: 哎呦，这个雷暴警告就代表说可能又有骤雨的发生了。
1: 今天一大早其实已经下了非常大的一场雨。
0: 哦，对的，然后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要就是看着自己所在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在出门的时候做好准备了。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啊，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的环游剧场的时间。
1: 是的，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天使爱美丽》这部音乐剧作品。那上周已经听了其中的一些歌曲了，
0: 对的。
1: 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简单介绍了一下当中的前半部分的剧情和这部剧的一些发展的历史。今天就带大家继续来感受一下这一部由电影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当中的一些。法国巴黎的浪漫小调。
0: 好的，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马来西亚。
1: 没错，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近期面对到的一个这个雾霾烟霾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嗯、可能就是然后这个月呢其实有开学季的时间，所以已经影响到了可能日常学生们的出行和上学，就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对了，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最新情况啊，一直到下午4:00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700年后》。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每年的夏天，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小镇就会出现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上千的人会扮成各式各样的蘑菇和真菌去街上游行，这也正是一年一度的特柳赖德蘑菇节。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像是近年才兴起的网红活动，但它其实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在1981年，当时的一群蘑菇和真菌学家、医师以及菇类的研究专家举办学术研讨会，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真菌在生态和医学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同时推广辨识野生菇类的知识，因此开始邀请当地的民众加入，并且融合自然教育、艺术、音乐、美食与在地文化，渐渐成为今天享誉全球的这样一场蘑菇盛事。1984年，他们更开始举办相关的扮演活动，邀请参加者发挥创意，把自己打扮成各种各样的真菌与蘑菇。不只是附近的居民，连到此的游客也会渐渐因为这样的活动慕名而来，也就形成了大家会在节日期间看到的猎奇模样，移动的巨型蘑菇们相互交谈欢笑，走来走去。除了游行之外，整个节庆还会包括森林采菇、真菌辨识课程、料理工作坊等等，内容更随着时代的更迭延伸到了药用真菌、生态保育以及迷幻真菌的相关研究，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到蘑菇和真菌在人类生活当中的角色。官方则将这场活动形容为一年一度的真菌爱好者盛会，因为这项活动聚集了全球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的蘑菇爱好者。而今年的蘑菇节也维持了一周的时间，票价有不同的区间，基本的单日票价在200美金左右，最贵的 VIP 票价则会去到1500美金左右。这个看似天价的门票限量25张，除了会拥有完整的活动体验和优先的入场，其中有500美金的资金会直接作为可抵税的捐款，因此也是对当地蘑菇菇类研究的支持的一种方式。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没有想到那么早就有这个活动，哎，我一开始有看。

0: 到在新闻上，就是很有趣的，就像那些cosplay 一样。我说没到圣诞节，没到万圣节，怎么那么快就装扮起来了呢？然后看到全部都是同一个种类的，就是各种的孤菌啊之类的。然后就说哦，现在的人玩得那么疯吗？这样子，哎，没想到它原来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一个活动，哎，
1: 上个世纪就开始有的活动，哎，
0: 对。
1: 之前可能分享过说，就是当地的一个小镇居民都穿着各种各样恐龙的衣服，
0: 对，
1: 去跑步，但这样的话可能。

0: 一捆的那种样子出现吧？
1: 对对啊，就可能，我在想他们是独立，然后把大家绑在一块，还是一个人办一捆一颗，然后就是他的头会开花这样子。
0: 有的就是扮演一捆，有的人就是一根。
1: OK。
0: 然后我刚才也在想说，就是他们都扮演蘑菇，然后就各式各样的。那我脑子里其实想到的，除了说香菇或者小的白蘑菇。或者还有灵芝算菌类吗？
1: 哇，好好，你吃到那么高级了吗？
0: 我就想到发现只有这几种，所以其实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教育意义嘛，就可以教大家去认识到更多可能生活中没有那么常接触到的一些菌类。
1: 哦，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要把这些知识教给大家，因为他还会教他的一些特性啊，就大家如果是在可能远足啊或者出行的时候看到这些菇类啊菌类啊要分清楚，因为很多的这些的菌类都是有自己的毒性在的，他可能要通过一些的解毒方式或者是一些的特别烹煮的方法才可以把一些的毒素给去掉，所以说呢就是要认识这方面的自己来保护一下就是安全跟健康了。那么如果大家在就是野生地方看到一些可能蘑菇啊或者菌类，不要随便说摘采来吃，
0: 没错，
1: 而我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活动认识到大自然不同的厉害的地方或者是它有奥妙的地方。那么希望说这种活动呢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大自然。带来由林宥嘉的一首《宠儿》。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职场的环节。
2: 是的，就跟大家继续分享《天使爱美丽》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一些好听的歌曲。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林奕匡的一首《高山低谷》。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86点，升82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1435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85点，升8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5点，跌幅0.11%。恒生国际指数报8276点，升29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2点，跌79点，跌幅0.2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2升一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85升跌，2513智普738.5跌54.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14跌5.76，9988阿里巴巴105.8跌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700腾讯控股431.2升2.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2跌4.3，1888建滔基层板46.92跌9.8，992联想集团32.44升1.1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7，瑞士法郎9.584，澳元5.603，加元5.653，新西兰元4.538，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5.08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23。港金现价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332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5: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6: 焕发精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天使爱美丽》这部音乐剧作品。
1: 嗯，
0: 那在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到了，它其实在百老汇上演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对的，
0: 然后就仓促的在百老汇结束了演出，但是之后呢就出海到了像是德国啊和英国伦敦西区的不同的剧场去上演。
1: 嗯，
0: 然后呢也重新改编回了这个剧作在最开始呈现的一些状态和整个的结构，所以呢也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获得了很多的好评。我们今天就继续带大家来分享《天使爱美丽》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的歌曲吧。

0: 上周跟大家分享了艾米丽她把一个在家中意外找到的铁盒物归原主
1: 的
0: 这样的一个经历，让她开始决定说她要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做一个到处做善事的这样的一个天使，然后呢不留下她的名字。那其实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因为艾米丽这样一个她喜欢在脑子当中幻想很多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其实很多的歌曲又沿用了电影当中的一些听上去比较灵动然后比较奇幻的这样的法式小调的风格。
1: 嗯，没错。

0: 那当然他在不断的帮助别人，然后呢也可能越来越更加了解到自己的内心，他觉得我跟这个世界不应该只是说我以一个匿名的身份在做着连结、
1: 嗯、
0: 同时呢他也在他工作的咖啡店当中遇到了一个令他心动的男生。
1: 哦，爱情的部分要来了吗？
0: 没错，但是呢由于他之前也没有相关的经历，
1: 经验、嗯、
0: 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表白啦、
1: 嗯、
0: 或者是诉说自己的爱意，他就开始跟对方玩藏宝图的游戏和猜谜的游戏、
1: 哦、两个一起玩吗？
0: 他就会给对方留下一些可能听旁人看上去不明所以的一些线索、
1: 嗯、
0: 然后比如留下一个字谜让他去解啦、
1: 嗯、
0: 然后在一个地方根据这个字谜找到一个什么纸条啦，再去找到下一个线索啊、
1: 嗯、
0: 最后找到他留下的一段话啦、
1: 嗯、
0: 然后但是呢那个男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他有命中注定，
1: 嗯，
0: 那个男孩非常的乐在其中。
1: OK，
0: 因为其实如果说本身对这方面不觉得说特别有意思的话，
1: 嗯，
0: 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就会觉得是谁的恶作剧啦，或者是很无聊啦、
1: 嗯、
0: 你不能当面出来跟我说吗？
1: 嗯，
0: 但是这个男孩呢可能自己性格也是一个比较内向
1: 的、
0: 嗯、然后呢可能也觉得说这样子去慢慢探知到一个结果非常的有意思，于是呢就一直的陪他在玩这样一个游戏。

0: 当然了，在整个过程里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挣扎。艾米丽可能会觉得说，我真的要一直这样下去吗？因为总有要面对面跟对方
1: 沟通的时候，
0: say hello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于是呢，他在故事的最后，他还决定鼓起勇气，然后站到了那个男生的面前。
1: 男生有认得他吗？
0: 那个男生在面对他那一刻就猜到了他是谁。
1: 哦。
0: 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比较法式浪漫的小故事里面，两个人在最后就是终成眷属，也是让艾米丽打开了自己的心门，也是他迈向说可能没有真的很紧密连接过的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0: 来聊聊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的歌曲，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它没有非常多的弦乐啦，或者是管弦乐器，然后那种非常恢宏宏大的感觉。虽然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法式小调的故事啦，所以整体的一些音乐也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但我觉得这部剧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的人声伴唱，就是刚才听到这首歌，大家也可以听到，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可以听到是一种群众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子叙事歌谣的感觉，
1: 比较像 acapella 的感觉。
0: 没错，在这样子的人群当中呢，可能是在街头上，也可能是在咖啡馆当中，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人的场景当中，有艾米丽自己在众多人之中的一些独自的思考啦和发问啦，比如刚才那句怎么样子去看待时间呢，怎么样子去看待我自己的内心呢，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很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求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选择。他说，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的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的优势连接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鉴。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咨询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安全可靠、衔接顺畅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不只是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并不会受到影响。呼吁大家，当科技分担了工作的同时，更要腾出时间多关心身边的长者。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价售价相比，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售单件售价以及折后的价格，避免单品减价折扣宣传做判断。又说海外有不少地方推行每单位单价的制度，香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香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内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但是明天早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0点，升85点，升幅0.34%，总成交金额1562亿。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98点，升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3点，跌幅0.07%。恒生国际指数报8280点，升34点，升幅0.41%。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跌87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那是5.5块，升1毛；3033南方生科技，4.24块，升2厘；2513智普，734.5块，跌58.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12块，跌5.78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跌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4块，升3.6毛；700腾讯控股，431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块，跌5.5块；1888建滔基层板，46.6块，跌1.3块；981中芯国际，61.3块，跌1.8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4，瑞士法郎9.579，澳元5.600，加元5.653，新西兰元4.535，欧元9.0627，每百日元的港元5.08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21。港金现价报40400元，比上收市跌2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啊。今天呢，又为大家带来有新的科技了，
1: 没错
0: 啊。这个科技，我觉得对于很多驾驶人士来说，可能很想要使用到。
1: 但是我会在想说，下雨了的话真的不会有影响吗？
0: 啊，下雨不会有影响，只是我想说这段路的话有多长，是不是够我们就是可以走完以后
1: 达到想要的效果。
0: 没错，好像哎，这个路太短了。我觉得如果是要做这个作用的话，感觉它可能要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可以啊。那么到底是怎么一个新科技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科技。
2: 是的。
1: 到底是什么新科技呢？就是一个充电器。
2: 嗯。
1: 这个充电器为什么是新科技呢？因为它不在家里。
2: 没错。
1: 在外面。
2: 移动充电。
1: 哎，等一下，这个移动充电来说，
2: 移动非彼移动。
1: 对的，它是移动充电，是你要移动，你就可以充到电了。
2: 嗯、
1: 那么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呢？就是美国首条的充电公路正式启用了。顾名思义，这是一条会充电的公路，就是马路就是你的充电器，车子呢只要开过去就能充电，就是无线充电啊。就是当你的充电，当然是充电的车子，你开油车。走过去可没用哦，就是充电的车子在你这样子有接收器的情况下，你驶过那一条路段，那么系统呢就会通过那个磁场去进行一个无线的充电，然后呢实现是边走边充。而且呢如果你是停在这个充电的区域内呢，甚至可以像你的手机一样，就是放在那个充电的位置的话呢，同样是可以充电的，
2: 就跟那种不要用插线的那个充电宝一样。
1: 对，没错。
2: 但我看

0: 这个科技时候，我其实会想说，现在出现这个科技好像是挺合理的，你感觉已经没有特别超前了。
1: 对
0: 就
1: 的。
0: 包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手机经常就是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充电嘛。
1: 对
0: 那
1: 的。
0: 其实它只是用汽车充电的话，把一切的这个大小都把它变成汽车的大小呗。
1: 哎，对的，没错，就是它要首先铺路了。我觉得最烦的可能是，因为它覆盖了这个充电的路的话呢，大约是有402米的这个长度啊。那么在这个长度里面呢，工程师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无线感应的技术，它把一些铜质无线感应的线圈埋在了这个路面的下方。那么系统呢，就可以提供10到15千瓦的充电的功率。那么如果是装有专门接收器的车辆呢，你走过去，系统呢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磁场进行感应式的电力传输，而可以补充到它的电能。然后呢，如果你是停在这个充电的区域呢，也可以因应这样呢去进行一个充电。其实呢，这个项目在几年前已经启用了。也是可能美国吧，比较少数公开运行的一个无线充电的公路。那么现在呢是试行的阶段，而且呢它要是安装了特殊的接收器的车辆才可以使用。所以说，哎，你说那个通用性是不是那么广泛呢？还没有而已。
0: 没
1: 但
0: 有那么
1: 是，
0: 普及。
1: 对，现在还没有那么普及，但是以后呢就是不好说了，就可能你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可以充到电。我记得好像在我们中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但是它是一个停车位的，就是你可能把车子停在那边，你就可以就是无线充电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状态。那么不同的车子有不同的就是规则啊，然后有它的格式啊，但是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充电的话，还是蛮有趣的。但是这样子走过去可以充到多少呢？这是我的一个好奇的地方。
0: 因为不同商家，它其实制作车辆的时候、生产的时候规格不一样。
1: 对
0: 然后
1: 的。
0: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它可能电池的容量不一样，甚至是兼容性都有很多的差异嘛。
1: 没
0: 我
1: 错。
0: 觉得就是要让这样的可以充电的道路能够真的在未来普及的话，更多的是要从他们生产时候的很多零部件啦，包括是具体的设备的生产就开始说做到一些统一和普及，或者是用到相同的技术。
1: 哎，对，就是看可能各大车厂的一个磋商的情况了。因为当你可能不同的车厂用不同的充电器或者不同的制式的话呢，它就无法说一个公路可以给所有的车辆去通行嘛。但是如果说大家可以订立一个标准的，可能说我们好像那种充电器一样，我们标准的头，然后呢就是标准的输出输入，这样子来说的话呢，就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让这样子的一个适配性或者这一条公路的能力和功用呢发挥到最大。那么希望说呢，以后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些公路可以推出，这样子车辆可以推出。第一就是，哎，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方便出行啦。第二就是呢，让这个地球的污染呢可以减少很多。也希望说科技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吧。带来 SHE 的一首《沿海公路》的出口。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部分。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新的相关的资讯。
1: 没错，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李佳薇的一首甲乙丙丁。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6点，升91点，升幅0.37%，总成交金额1665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897点，升9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3点，跌幅0.07%。恒生国际指数报8278点，升32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跌87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5块，升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块，分85升跌；2513智普731.5块，跌61.5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8块，分跌5.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块，升4毛；9988阿里巴巴105.9块，升4毛。更正，阿里巴巴105.9块，跌1.5块；700腾讯控股431.8块，升3.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9块，跌5.8块；981中芯国际61.35块，跌1.8块；1888建滔基层板46.7块，跌1.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5，瑞士法郎9.580，澳元5.599，加元5.652，新西兰元4.533，欧元9.06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8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3。港金现价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2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近这个烟霾的情况比较严重啊，然后呢，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说担心影响到孩子的健康，那同时呢，教育部也就推出了相关的新的规定，说如果说烟霾超过一定数值的话，可以在当天不让孩子去上学，只要提前通知学校就可以。然后如果是到了一个全市都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就会进行全市停课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简单生活》。

0: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Hello, Stephanie, 你好。
1: Hello, 甜甜你好，香港听众大家好。
0: 是的，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月也是迎来了开学季嘛，那各地的学生朋友们都要开始上学了。但是马来西亚呢，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烟霾的侵袭的影响啊，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就是有在持续的走高，所以让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说这些烟霾烟尘啦会影响到学生的呼吸系统。

0: 那在不久前呢，教育部长就是对外宣布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担心到烟霾会损害到孩子的健康，可以说不送孩子去上学，是不会当做旷课处理。同时在一些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日子呢，就会做统一停课的处理啊。就请 Stephanie 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真的，如果你现在哦到马来西亚的话，一定会觉得蒙蒙的一片，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被烟霾笼罩着，而且空气呢还时不时会闻到刺鼻的味道。像是吉隆坡市中心的话，情况也是很不理想哦。比较标志的 KLCC 啊，或者是118高塔都是若隐若现，而且像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槟城，一度的能见度只有3到4公里。如果有香港的朋友正打算在这阵子来到马来西亚旅游的话呢，可以查询我们的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网站 APIMS。 那如果没有烟霾的话啦，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呢都是在100点以下的健康水平或者是中等水平，但是最近很多的地方都是在100点以上的不健康水平，甚至到200点以上的非常不健康水平，甚至有些地方一度是在300点以上的危险水平。所以呢，教育部就要求全国的学校呢就要跟从指南，如果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超过100点的不健康水平，学校就要停止课外活动，但如果超过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就要停课了。那话说回来哦，因为大家都很担心烟霾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教育部呢已经宣布，即便空气污染指数没有超过200点，家长还是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学校，因为健康的原因呢、啊。但是当然需要先通知校方的。那目前呢，我国最最最严重的地方是在沙拉越的西连，这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一度飙到危险水平的，所以还一度进入紧急状态，民众的户外活动呢是受到影响了。不管怎样，沙拉越的州政府已经确定了从9月7号开始关闭当地的600多所学校，所以当地的学生呢只能够居家上课，至少持续到9月11号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受到烟霾的影响，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尼的野火持续蔓延，然后呢风向这个时候呢就把印尼的烟霾吹到了我国。那刚刚提到的沙拉越西连这个地方、比较严重，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靠近印尼野火的重灾区。
0: 是的，那像这样子的政策我感觉很人性化，就虽然说整个可能空气污染的情况都非常的严重，然后但是因为每个学生每个孩子的身体条件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让家长去自主的选择，可以兼顾到这个教学的秩序，同时也可以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情况。那当然刚才 Stephanie 说了，这样比较严重的烟霾不只是影响到可能学生上学，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共健康可能都是面对着一些压力啊，所以导致说在这样的烟霾笼罩的情况之下，卫生部门也是有在持续的发出健康提示，可能对于呼吸道疾病的这个病例的情况也是出现上涨的趋势。
1: 是，烟霾的情况呢真的已经是造成负面影响了，尤其是在健康方面哦，包括急性呼吸道疾病大幅增加，其中上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感冒啊、打喷嚏呀、咳嗽啊，是增加了124%。然后呢，哮喘病哦，更是增加了259%。这都是在烟霾发生后的情况哦。而且烟霾真的很麻烦啊，它不只是让你觉得空气有点臭这么简单而已，因为烟霾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微颗粒，吸进去之后呢，会刺激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喉咙。也会让原本有哮喘病、慢性肺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他们的病情呢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像是儿童啊、老人啊、孕妇，还有哮喘啊、慢性疾病患者呢，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群体。而且在我国很多的医疗组织 NGO 等等都有呼吁大家，不如就减少户外活动吧，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戴上 N95 的口罩。但是烟霾的影响哦，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肺，它也会影响经济的。毕竟很多人生病的话呢，医疗的需求自然增加，看医生啊、买药啊、住院啊，这些都是成本。再来第二就是工作的效率，如果空气质量变差的话呢，户外工作的人数就可能需要减少工作时间。就算是在办公室，员工因为咳嗽啊、眼睛不舒服啊，就要请病假，当然企业的生产力自然就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旅游跟消费，因为刚好啊，马来西亚在8月

0: 九月是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的庆祝季节，再加上有学校的假期哦，所以不少的家庭呢原本是计划带孩子出门去玩，比如说去公园走啊，去海边走啊，但是烟霾一来呢，可能很多的家长都要改变行程了。还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到的就是物流跟交通，比如刚刚有提到的沙拉越西连这个地方哦，因为烟霾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大马的邮政局呢也已经提醒民众，当地的邮件啊跟包裹的取件还有派送服务可能会有延误，也就换句话说呢，包裹可能要多等几天才可以收到的。所以可以看说烟霾呢其实是一条连锁反应，一旦空气出现了问题，这个代价真的一点都不便宜啊。
1: 哇，是的，真的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但其实刚才 Stephanie 也介绍，这样的烟霾也不是说一个本国单单出现的这个空气问题，像是一些跨境的这些烟霾导致的空气污染的话，可能想要去彻底解决是非常有难度的，依旧需要说可能国家之间去通力的合作，才能说改善一下这个整体的空气质量啊。聊完了这个环境方面呢，我们再来聊一下 AI 呢。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普及了，刚刚Stephanie 也说了，八九月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庆月，社会各界呢可能就会去大量的制作和传播一些带有马来西亚国旗的图案啊。但是 AI 创作试过的朋友们可能就会知道，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错误或者是混乱的情况，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国庆月当中生成的一些跟国旗相关的图案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现象，就想请 Stephanie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刚刚有提到哦，八月九月呢是我们马来西亚日的大节日了。八月三十一号是我国的独立日，然后九月十六号呢是马来西亚日，就是半岛跟沙巴沙拉越结合成为马来西亚的日期。所以呢，香港的朋友这两个月来到马来西亚，会看到很多的马来西亚国旗在飘扬。只是想要聊一个问题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哦，我国呢都会特别有一个现象，就是挂国旗恐惧症。以前国庆月到的时候啊，大家很希望赶快挂上国旗啊，去表达爱国精神。但是这几年呢，其实很多的马来西亚人在挂国旗之前都会先想一想，这样挂有没有对，或者是那个国旗的图案有没有错。那会有这样的心态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挂国旗挂错的风波，比如说国旗倒挂啊，或者是图案不完整啊，AI 的一些错误啊，红白线条出错啊等等，所以呢就引起很多的争议哦。商家不是先得到改正的机会，往往是被人拍上网之后呢，就遭到网民的公审啊，然后被政治人物骂啊，甚至被当局处罚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通讯部就特别提醒，在国庆月的期间，不管是人民媒体还是使用 AI 制作的内容呢，都要小心检查这个国旗的图案有没有错。如果犯错的话，当局会先劝导，然后要求纠正。如果情况更特殊的话呢，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你可能会说，诶，不挂国旗就没有错了，不是吗？但是其实有些地方的市政府哦，是规定商家一定要在国庆月的时候挂国旗的，这也是申请他们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然后呢，关于国旗还有一点可以提醒香港朋友的，根据我国的这个尊重国家象征的指南，任何单位或者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用我们的国旗用在制作一些产品，比如说不能用在制作衣服啊、口罩啊、雨伞啊、毛巾啊、窗帘等等，然后也不能用国旗来包裹其他的物品的。国旗呢代表国家的主权嘛，尊重还有身份的认同。但是有时候啊，真的是挂错国旗风波所引起的那个恐惧症啊，会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要挂国旗展现爱国精神也要先想一想呢？所以这可能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
1: 是的，面对这样子比较神圣的国家符号啊，所以我们可能也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去做到仔细的核对了。刚才有提到，无论是悬挂的方式还是图案当中都不要出现任何小的差错。那当然现在 AI 可以提高大家的效率，但同时可能也会弄错一些细节，在生成方面出现一些错误，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去仔细的完成这个审核，也是能够让大家去规避掉这一类的乌龙事件啊，同时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处罚。在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之下，更加要去注重内容的规范和信息的正确还有这个严肃性。那当然在我们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谢谢。 谢谢甜甜，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感谢马来西亚的分享啊。那么这个雾霾的情况呢，的确很影响到可能一些健康啦，然后一些市民的日常生活。
2: 没错，也会影响到一些经济的情况嘛。
1: 对的。
2: 但是其实他们相关的各部门也非常好，有因应这个不同的天气灾害的情况去出台一些相对应的政策。
1: 对的，不过也希望说啊，最根本的可以解决到问题就是天气的情况快点好转呐、啊嗯！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阿嘎的一首《Miss You Goodbye》，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是否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医学会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与上一季相若，其中六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天，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87点，升幅0.35%，总成交金额186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77点，升31点，升幅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3点，跌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跌87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升1.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块，跌4厘；2513智普720块，跌7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02块，跌5块8.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2块，升3.4毛；9988阿里巴巴106块，跌1.5块；7000腾讯控股431块，升2.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块，跌7.5块；9811中芯国际61.25块，跌1.9块；1888建滔基层板46.3块，跌1.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瑞士法郎9.581，澳元

0: 5.599，加元5.65，新西兰元4.533，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3点，跌518点，跌幅0.81%。港金报40400元，比上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星期一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星期一的时间是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学习语言的一天，
6: 没错。
4: 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逆风生长的树林》。
7: 哇，
6: 逆风生长，
7: 想到这一个的这个今天这个的故事的题目哈，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一些沙漠里面的防风林。
4: 哦，
7: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很逆风生长，
4: 他们不仅逆风嘛，他们
6: 逆
4: 天，
7: 对，真的逆天，
4: 就是一个完全不适合生长的环境，但是又可以生长出来。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经常在故事里面说，我觉得人类是很渺小的，因为其实你从任何的角度看，我觉得我们人类是很脆弱的。
6: 是，
4: 比如说我们从出生的过程开始，其实很多动物会比我们就是生出来的时候要脆弱很多，比如大熊猫一点点，
6: 是，
4: 但它可以长这么大，
7: 是是是，
4: 但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健全的人，
7: 对，
4: 而且需要很多保护，然后你看很多的动物又不一样，植物其实也更加是，可能他们就从一颗种子，然后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也不需要妈妈的照顾，
6: 是，
4: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大自然一定要有那种敬畏之心，是因为我们放眼大自然，我们人类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渺小的一部分，
7: 是，而且我也听过一些的科学家说，人类是最不应该在这个地球上
4: 生
7: 存的一样物种，因为是实在太脆弱了。
4: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在学习语言之前，先来看看树林怎么样逆风生长呢？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我只很疯发了嘅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8: 两文三语，
9: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啊。今天这个故事的题目呢就是逆风生长的树林。刚刚我们在开门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这个防风林嘛，就是在一些大自然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它可以继续的成长。因为之前呢，我看到一条的新闻就是好像说在这个蒙古有一片的沙漠，
6: 是，
7: 那有一位女士呢，就是想战胜这个大自然，就是想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栽树哈，种植树哈。那当时呢，有一位在美国过来中国这边交换老师计划的一位美国老师呢，就看到了这篇报道，在90几年的时候呢，就捐了5000块钱美元给这位女士。
6: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支持他，
7: 对，支持他去 就支持他去造这片林出来、啊
4: 嗯嗯、
7: 当时呢他是在美国那边也呼吁大家去捐钱啦，因为他看到这个故事他也很感动哈、
4: 嗯、
7: 那最后呢这5000块钱交到这位女士手上之后呢，他就因为那位老师呢就是一个短期计划嘛，然后他就走了，他飞回美国去了、
4: 嗯、
7: 但是原来呢那位女士呢是一直都非常感谢这位先生的付出
4: 哦，但是他走了应该找不到了吧，
7: 啊，他原本以为是想着哎，应该找不到了吧，所以他这30多年就一直在寻找这一位先生，
4: 哇、哦，已经30多年了，
7: 对，那刚好呢在2026年的8月份呢、
4: 哦、
7: 他是通过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平台，
4: 是
7: 很多不同的视频平台，他终于是找到了在美国的这位先生，也已经是熬成白发了哈，因为他当时可能过来的时候是很年轻嘛、
4: 嗯、
7: 他现在好像已经是60、70岁了、
4: 哦、
7: 然后他下飞机就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呢那位女士呢就在他下飞机的那一刻呢拿出来在那片荒漠种出来的各种的水果，
4: 他真的在沙漠里面种出来
7: 了，他真的逆天了，现在那一片沙漠呢以前1999年是真的是一片荒漠、
4: 哦、
7: 现在拍到的照片是一片绿油油的，
4: 哇，
7: 几个那种山头全种满了树，
4: 是就他一个人吗？
7: 当然还有他老公啦、
4: 哦
7: 啊、当然可能还一直在种，可能有一些义工、嗯、有些团队这样的、嗯、但你可以想象到哇，他们是真的是逆天而行，真的是为了去逆这个的沙漠化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在里面、
4: 嗯、没错，
7: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人呢 我们人虽然是可能是比较脆弱的我们生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4: 嗯、
7: 但是你看我们的意志力可以
4: 很
7: 坚韧的，
4: 而且还同时改变了我们人类的一些地理环境，
7: 没错、
4: 嗯、
7: 那所以呢今天这个逆风生长的树林呢，我们今天也请来了是来自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的张芷琪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的张芷琪，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逆风生长的树林。幽深山谷里有两片命运截然不同的树林，一片坐落于避风温暖的平地，水土丰饶，无风无雨，安逸舒适；一片扎根在空旷陡峭的山坡，常年狂风肆虐，暴雨冲刷，逆境丛生。平地的小树看着陡坡上的同类终日饱受风雨摧残，忍不住疑惑地发问，你们这么辛苦，我们安稳待在平地，不用吃苦，不用挣扎，轻轻松松就能枝繁叶茂，多轻松自在。陡坡上的小树迎风挺立，回道，安逸的日子看似舒服，却会慢慢磨掉韧性，风雨的磨砺看似艰难，却能让我们扎根更深，筋骨更强。没有经过逆境的成长，都是脆弱的假象。平地的树林不以为然，终日在舒适环境里肆意生长，枝叶坚嫩蓬松，树干纤细单薄，根系浅浅浮于地表，看似繁茂蓬勃，实则毫无抗压能力。而陡坡的树林日复一日直面狂风撕扯，暴雨冲刷，为了站稳脚跟，只能拼命向下扎根，延伸根系，不断粗壮枝干，紧实肌理，把每一次风雨磨难都化作成长的力量。一年盛夏，一场罕见的超强暴风雨来袭，狂风呼啸，暴雨倾盆，整座山谷剧烈震颤，安逸的平地树林根基浅薄，枝干脆弱，根本无力抵御风雨，无数枝干折断，整片树林倒下，曾经葱郁的林地瞬间狼藉一片。反观陡坡上历经磨砺的树林，根系深扎大地，枝干坚韧挺拔，任凭风雨肆虐，依旧稳稳伫立，安然无恙。

0: 谢谢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的张芷琪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则逆风生长的树林普通话版本的故事。啊，刚刚在故事之前呢，我们说到的那个故事呢，其实分别指的就是殷玉珍女士，还有是来自美国的教师赛考斯先生了哈。那现在那片林呢，有一部分呢已经是叫做赛考斯林了哈。
1: 哦，就以

0: 为取名。
1: 对，那以他来取名哈，纪念他这在这啊27年之前的这个付出啊，5000块钱美金。因为当时其实在90年代，5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可以买到很多的这个树苗。
0: 而且我感觉可能塞考斯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可能在几十年之后真的有这一个回馈出来。
1: 对对对，好像我记得他访问的时候呢，就说哎，我当时没有想象到他居然还会找我。他想着就说哦，你的故事非常感动，我也做了我捐赠的责任，因为我受到你的这个故事的影响，我很感动，所以我想支持一下你。但可能中间他就在想哦，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拿了那5000块钱是骗我的，还是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计划和项目了。但原来啊，经过不同社交媒体的转发之后呢，也是找到了塞考斯，然后原来还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亲眼看到了当时的5000美金变成现在的一片的绿油油的这个绿洲。
0: 是的，我感觉有毅力什么都能做好。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吧，不一定说是怎么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在某些方面不一定有天赋。我比如我来说吧，就是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可能面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做馒头面包的那方面就天赋为零。
1: OK。
0: 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吃嘛，我就很自己会去研究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想自己去做类似于馒头面包那一类的。我跟那种教程食谱，然后我就精准到克。
1: 是。
0: 然后我就去称完我做。做了无数次没有一个成功。
1: 那失败在哪里啊，其实。
0: 其实我也有在找，我在想会不会是啊，我用的品牌跟他不一样，所以我失败了，或者说啊，其实他用到了什么其他的工具我没用，我失败了。但是我其实有改过很多次，就是我可能跟他用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失败。
1: 你失败是失败在哪里？就是它发酵不起来，还
0: 是对对对，就是发酵不起来，最后变成一那个死面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方法，我就觉得哎。这还是没有用，直到我请来了我的妈妈。
1: 妈妈出手就不一样了。
0: 没错，她一出手，哎，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奇怪了。
1: 她有没有和你说你的那个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哪一步做的不够好，还是怎么样子？
0: 就是她那个酵母有些时候她是要先化水的，
1: 是，
0: 然后再倒进去。但是我通常就是直接就加进去了。然后我跟视频一样，她也加进去，但是我每次做都不成功。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经验的人来带我的话，我感觉在这一个我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面来说，能够引领我去进行我的一个可能美食之路之类的。
1: 不过我自己觉得哈，你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就你分享的这一个故事里面哈，其实我觉得也挺佩服你的。就虽然可能你每一次都有一些原因导致失败了，但是你越挫也越勇，而且还找来了外援。
0: 没错。
1: 对吧，也找一下哎，究竟为什么失败。而且你是虽然是失败了，有些人他一次失败哦，以后就不做了。但是你就不断的哎找原因，虽然找不到哈，但是你肯去继续去尝试，没有理由的啊。我就和你步骤一样，怎么可能是完全是做不出来呢？对吧？
0: 我不信邪。
1: 对啊，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只是可能这个方法没找对，或是只是有一些miss 掉了，对吧？哈，但你一直都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你想去尝试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啊，哈，就好像这个树苗一样啊，那就不是那么脆弱的，不是一次就把你打败了，而是试多几次，不行 ，OK， 妈妈过来，对吧？哈。
0: 找外援，
1: 找外援，找外援哈。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一则逆风生长的树林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逆风生长嘅树林。幽深山谷里边有两片命运完全唔一样嘅树林，一片坐落于避风温暖嘅平地。水土丰盛，无风无雨，安逸舒适；一片就扎根在空旷陡峭的山坡，常年狂风肆虐，暴雨冲刷，逆境重生。平地的小树见到陡坡上面的同类终日都饱受风雨的摧残，忍不住疑惑地问他们：
3: 你们这么辛苦，我哋安稳咁喺平地，唔使辛苦，都唔使挣扎，轻轻松松就可以枝繁叶茂，几轻松自在啊！

下扎根，延伸根系，不断咁粗壮枝干，紧实肌理，将每一次嘅风雨磨难都化作成长嘅力量。一年盛夏，一场罕见嘅超强暴风雨来袭，狂风呼啸，暴雨倾盆，成座山谷剧烈震动。安逸的平地树林因为根基浅薄，树干脆弱，根本就无力抵抗风雨，无数的枝干都折断，成片树林都倒下了，曾经青葱的林地瞬间狼藉一片。反观陡峭上面经历了磨练的树林，根系深扎大地，枝干坚韧挺拔，任凭风雨肆虐，依旧稳稳地企立，安然无恙。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逆风生长的树林粤语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好，那其实说回这个故事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哎，两片命运截然不同的树林，哈，
1: 是的，
0: 啊，对吧？哈，原来在这个生长环境、成长环境不同的地方，原来他们的这个承受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其实我在想啊，有些时候啊，一些这个人物性格非常坚韧的人呢，他们的出生环境啊，未必这么的好，
1: 是，
0: 对吧？哈，可能从物质层面，从他出生环境层面来看，可能未必他是出生在一个大富大贵的家庭。
1: 嗯，
0: 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人物的毅力是非常坚韧的。
1: 没错，
0: 有很多人可能是都可以白手起家。
1: 哦，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吧？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富豪，他们可能出生环境未必是这么的光鲜亮丽哈。不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嘛，因为可能在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这个物质生活也不是特别好。
1: 嗯，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才能有他们现在的一个成就。
0: 没错，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老一辈了哈，一直也很提倡，就是说要忆苦思甜。
1: 哦，
0: 就。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听过这个吗？
1: 哦，有有有，
0: 对吧？哈，就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的人性就有些时候会这样子了。
1: 嗯，
0: 如果你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去成长，他最后得出来可能，你的人物的性格就会很懒洋洋的，
1: 是他可能就已经安于现状了。
0: 嗯，对，而且你看到有很多富豪他们的这个二代，
1: 哦，
0: 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1: 嗯，
0: 富豪们的这个他们的孩子们呢，其实也是在物质很丰盛的情况下，他们要做很多的一些成绩出来的。
1: 是因为毕竟要接手自己可能家庭的一些产业啊。
0: 对啊，
1: 那他们就必须要达到可能他们自己父亲跟母亲的那一种实力，他们才有那种
0: 高度，对吧？
1: 才能去接手他们家族的那一些的产业，
0: 这个样子。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些报道了哈，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原来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逆风的情况下去生长，可能在逆风的情况下，你才会学会过更多，懂得更多，然后也能够接受更多的挑战了。
1: 嗯，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前翻译系助理教授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一篇逆风生长的树林英文的版本吧。
2: Hello everyone, I'm Teresa.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the forest that grew against the wind. Deep in a quiet valley, there were two forests that lived very different lives. One stood on sheltered, fertile, flat ground, which was warm in climate, rich in soil, and free from wind and rain.The other had taken root on a steep, exposed hillside where fierce winds howled all year round and heavy rains beat down without mercy. The young trees on the flat ground watched their neighbors on the slope suffer through every storm. And finally, one of them called out, Hey, you over there! You work so hard up there!We have it easy down here. No struggle, no hardship, and we grow thick and beautiful without even trying. Why don't you come and join us? The trees on the hillside stood tall against the wind and replied, A life of ease may look comfortable, but it slowly wears away your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18点，升112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85点，升38点，升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3点，跌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跌87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升1.43；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跌2。

0: 梨。2513智普721块跌72块。9988阿里巴巴105块9跌1块6。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7块0两分跌5块8毛6。700腾讯控股430块6升2块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6毛6升4毛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块跌7块5。981中芯国际61块3跌1块8毛5。1810小米集团27块1毛6升8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53,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3点，跌518点，跌幅0.81%。港金报40325元，比上收市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4: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10: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9: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10: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9: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10: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9: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10: 焕发精彩。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0: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2: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好，
10: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逆风生长的树林。
12: 没错，
1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到在街上看到一些很粗壮的大树，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事情，因为其实它经历很多。
12: 是，
10: 首先就是我们人类没有破坏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就是自然灾害下，特别像我们香港，其实每年都会有台风季，
9: 是是，
10: 每一年的台风季到来呢，其实很多的树木都会因此受到一定的破坏，所以每次看到你就会觉得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如果你把它拟人化，它就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它依然在那里，
12: 是
10: 有自然的灾害，有人为的损伤，甚至它一些树也会生病的嘛。对啊，所以它就是经历了很多，它依然都能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9: 历史见证者。
1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不仅想从这个故事当中和大家学习一个这个历史见证者哈，也要学习呢当中的一些语言的小知识。
12: 没错，那么我们呢也邀请到了来自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个逆风生长的树林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13: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激动公主过去很风发了。

0: 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0: 人文三语，
2: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3: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一篇逆风生长的树林，可以看见啊，其实树林我们也有看到，有一片是很安逸的，有一片经历很多的磨难。那么读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欢迎。
4: 大家好。
3: 那我们在这一篇故事里面又可以学到怎么样的一个单词呢？
4: 好啊，咁我哋首先就嚟睇下脆弱啦。
3: 嗯，好。
4: 脆弱呢个字咧，英文我哋可以用 fragile 去形容啦。
3: fragile
4: 系啦，咁佢又可以形容人，亦都可以形容其他事物嘅。
3: 诶，
4: 系啦，其实有冇有时咧见到有啲纸箱上边咧，咪有一个玻璃杯咁样嘅
3: 吓？
4: 咁隔篱就会好多时候写住 fragile 咁。
3: 哦，
4: 系啊，即意思就系好容易碎嘅物件啦。咁你咧就搬咧就要小心啲啦，系咪？系。咁我哋睇下呢一句例句啊。Young people nowadays are known as Generation Snowflake because they are rather sensitive and fragile. 即是说呢，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即是形容他们呢，可能比较敏感啦，同埋呢，可能是比较脆弱一点，即是需要多一点磨练啦。
3: 对，需要一点关怀。
4: 咁另外呢，都同呢个脆弱有啲类似嘅，就係即係好脆呀，好易碎嘅一个字，就係 brittle。咁通常呢就係有一个反差㗎喎。佢呢其实呢就係讲緊一啲嘅材质呢係比较好坚硬呀。
3: 嗯。
4: 坚硬到呢反而好容易破裂。係呀。
3: 喔。
4: 呢个概念其实係几得意嘅，你諗下。譬如话一啲高楼大厦，咁啊喺打风嘅时候系嘛，咁咧有啲人就话啊，我住高层咧，哇有啲云啊，点解云嘅咧？就系因为嗰个大厦咧会要喐啊。
3: 哦，
4: 咁如果嗰栋大厦咧，你谂下石屎大厦嚟嘅，好硬嘅，好坚硬，你觉得佢哇越硬越好，咁佢咪好稳阵咯，系咪？但系咧，如果喺大风入边咧，佢就系会即系佢
3: 比较容易会倒塌。
4: 系啊，咁所以呢个 brittle 就系有呢一种意思啦，即系好坚。但反而咧就好容易破裂啊，咁样吓。咁我哋例句睇呢句啊 ，As you get older, your bones become increasingly brittle。讲紧我，即系咧，其实就系你觉得骨头应该系好硬噶啦，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咧就系反而咧就即系比较脆弱啦，咁样吓。同埋即系老人家咧嗰啲钙质啊流失啦，系嘛
3: 吓，
4: 咁佢咧就变得唔够，即系系啦吓。
3: 嗯嗯嗯，因为我有听说过说什么人的骨头是最坚硬的嘛，
4: 系啊，应该系啦。
3: 但是好像其实有些时候，好像一个不小心，一个小意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骨头就裂开什么的，
4: 系啊系啊，因为嗰啲骨头入边会有啲窿啊，
3: 是
4: 系啊，咁佢就系啦，个结构唔够硬正嘅时候就会
3: 好。那我们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单词呢？
4: 嗱，譬如话咧，都系一啲形容脆弱嘅吓 ，vulnerable 呢个字咧，讲嘅通常就系一啲容易受伤，可以系精神上嘅，亦都可以系物质上嘅。咁通常表达时候咧，我哋会用咧 ，be vulnerable to something 咁样去表达嘅。我哋睇一个例句啊 ，people who have just had an eye surgery are more vulnerable to damage from overexposure to light。即系话咧，如果你做咗眼手术，啱啱做完眼手术，咁你咧嗰只眼就系对于即系啲光咧比较敏感啦，就比较容易咧被伤害到啦。
3: 哦，是的，是的。那我们除了这个脆弱以外，我们还会有什么英文单词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呢？
4: 我哋不如嚟睇下咧一啲假象啊、错觉啊。 喺英文點樣講啊嘛。咁第一個字咧就比較係少用啲，喺文學入邊會見到嘅嚇嘅字就係 elude。
3: elude
4: 係咁咧，就係用名詞去表達以幻象咧去欺騙人哋嘅意思。
3: 哇！
4: 係啦，嚇即係一啲視覺嘅假象啦，或者感官嘅錯覺咧，就去欺騙人哋，
3: 像魔術一樣。
4: 係。咁但係呢一種嘅欺騙咧係比較強烈少少嘅嚇，即係唔止係魔術咁樣。魔術就係有少少即係整蠱你咁樣，
3: 係
4: 咪？呢個有少少強烈嘅。譬如話 ，he tried to elude her with fake promises。即係佢用一啲佢答應佢一啲嘢，其實佢答應嘅時候咧就唔誠懇嘅，係啦，係假嘅呢啲嚇，咁嚟去欺騙佢。咁另外咧就係 elude 咧，我哋如果用名詞就係 illusion， 就係呢個就係我哋平時比較常見嘅一個用法啦。就係幻覺啊、錯覺啊、假象啊呢啲意思啦嚇。咁呢個就係同魔術咧就會有關啲啦嚇。咁譬如話咧。即是指感官上面的一些错误的印象，可以是视觉的幻觉、或者心理的错觉、这些样也都可以呢，甚至乎是讲一个人呢对现实呢有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illusion 这个字的、那我们看一个例句， The magician created an optical illusionThat made it look as if the woman was floating in mid-air. 咁即係話呢個魔術師呢令到嗰個女士呢嘩好似半空嗰度漂浮緊咁樣。咁其實呢只不過係一個幻覺嚟嘅，佢就做咗一啲手腳嘅啫。
3: 有點好像催眠的感覺。
4: 咁另外呢就係有一個呢自我去欺騙自己啦。咁呢個字呢就係delude， 咁就係指咧，俾某人咧，尤其是係自己咧，就去即係相信一啲其實咧唔真實嘅事嚟嘅，嚇係啦，唔會發生嘅。咁就強調咧係心理上邊咧主動去接受呢啲錯誤信念嘅，係啦，即係佢自己信咗佢咁樣。
3: 哦，就自己看到的不是那個，但是還是要讓自己相信，就一直跟自己說不是那樣，不是那樣，
4: 係啦。咁我哋睇個例句啊 ，Stop deluding yourself. He is clearly not interested in the project， 即系话，佢对于你呢一个项目啊，其实真系冇兴趣嘅，你唔好再自我欺骗啦，咁样
3: 系
4: 啦，咁另外咧都有一个类似就系妄想啊，就系 delusion。咁呢个 delusion 咧就系比头先嘅 illusion 咧就系再严重啲啦。就系指咧一种比较根深蒂固啦，有啲不顾事实嘅错误信念咁样，系啦。咁有时咧甚至乎会用喺即系精神科嘅即系语境入边，系啦，就系一啲嘅妄想症啊。
3: 哦，
4: 系啦，咁即系即使面对人哋去俾一啲证据你去反驳你啦，但系嗰个当事人咧仍然系坚持呢一种信念咁样嘅、
3: 哦。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有点固执啦。
4: 系啊，都系，但可能已经去咗有少少病态咁样吓。咁我哋睇下呢一个例句啦。The patient suffered from the delusion that he was being followed by strangers。即係話咧，呢個有妄想症嘅病人啦，佢咧成日覺得有啲唔識嘅人咧跟蹤佢啊。
3: 哦，哇，就有幻想，有人有一種那叫什麼被害妄想症的那種感覺。
4: 係啊，
3: 好的。那麼我們今天學習到了兩種的相關的英文單詞呢，其實看完這一篇故事裡，我們也要像那一棵就是在風雨磨練中去生長的樹枝去學習。那麼今天呢，我们的英文单词也学到这里了，那下一个礼拜呢，同样会有Teresa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Teresa老师。
4: 拜拜。

0: 久很久以前，从前
1: 我激动公主，
0: 过去很丰富了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人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在这一片逆风生长的树林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啊、哦。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脆弱它其实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英文单词去表达，就比如说它可能说是一些材质很硬、嗯、但是它很脆弱，就好像玻璃一样的、
6: 哦、是是是。
5: 嗯，那也有可能说是一些错觉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手法，就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魔术嘛、
6: 嗯、
5: 就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的娱乐性在里面，
6: 一些假象来的，
5: 没错，
6: 卡视角的哈，
5: 嗯，
6: 对吧？好，那谢谢Trisha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些的单词啦。那接下来呢，在粤语版本的这个部分呢，哈，也找来了一些的单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尤其是啊，刚刚说到脆弱，或是说弱吧。
5: 嗯，
6: 脆弱哈，比较弱的一个部分啊，粤语有哪些的单词可以来呈现一下呢？
5: 哈，
6: 其中有一个可能大家常常都听的，
5: 嗯，
6: 粤语也好，普通话也好，都有听过的，玻璃心。
5: 哦，有玻璃心，
6: 嗯，玻璃心，这个够脆了吧？好像玻璃一样啊，一跌到地上就碎掉了哈。那这个玻璃心，在这个粤语还有普通话使用起来呢，它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5: 嗯，
6: 就指有一些人的内心很脆弱，
5: 是，
6: 或是他是比较敏感的，
5: 哦，啊，就一碰就碎了，
6: 没错，承受不起别人的批评、开玩笑或是任何负面的评语，
5: 嗯，哎，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6: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哈、啊哦，可能是他比较这个神经比较敏感一点、
5: 哦、
6: 啊，所以可能这个和他出生的环境有关吧、
5: 哦。我觉得我曾经有一点玻璃心，
6: 啊、是吗？就怎么样是会触碰到你这个心灵？
5: 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一些看法跟评价，
6: 哦、是
5: 或者说是一些视线。就我当别人可能看向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别人打量我是不是、嗯、是不是觉得我有一些怎么样的可能外形也好啊、嗯、或者说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惹得他来看我了，我就感觉他们看我是负面的。
6: 哦，就他完全不说话，
5: 对，
6: 你也会觉得他是看着你是负面的一个评价。
5: 对，因为他肯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才惹得他来看我嘛、
6: 嗯、
5: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嗯、就以前的时候。
6: 是，但你现在改变了吗？
5: 现在不在意了。
6: 不在意了。OK, 不在意就好哈，有些时候可能、嗯、不需要太在意其他人的眼光了、
5: 嗯、
6: 我觉得哈，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啦，我有些时候呢在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呢也是低着头的。我很长时间都是低着头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往哪儿都不太适应、往哪儿都好像不太好意思。比如说你突然之间你望向一位男士，那位男士可能在想你望着我干嘛、嗯、然后可能你望着一位女士、
5: 哦、对
6: 他又会说哎，你一个异性你望着我干嘛，对吧、
5: 哦、
6: 或是望其他人也好，你好像总是觉得你不应该和某些人去有眼神接触，
5: 对
6: 吧？
5: 对对对。
6: 然后你望天花板，别人会觉得准备死了，奇怪你是干嘛，对吧？那所以呢，现在就比较好了，因为现在有智能手机，
5: 手机
6: 嗯、看手机就算了哈。
5: 没错。
6: 所以有些时候别人在望你的时候，我现在发现了哈，他们可能是在发呆而已。
5: 啊、哦，对，他们真的可能没事做，然后就随意、啊、看两下。
6: 忘了哈，忘了看大家在干嘛。
5: 比如说看前面好像也不太好，看左边看右边也不行。
6: 对啊，尤其是可能那位男士他身高再高一点的话、
5: 嗯、
6: 对吧哈，他其实望手机他也有错的。你想一想、嗯、一位1米9的男士他望手机就低着头嘛，如果他刚好前面是一位女士的话，那多尴尬。
5: 哎，
6: 这样低着头，哎，他不知道你在望他哪个部分、哪个部位，对吧？哈，
5: 对，
6: 也是
5: 有很多
6: 的
5: 麻烦。
6: 对啊，哈，所以呢，就不要管别人啊、嗯，我们做好自己
5: 看手机吧，
6: 看手机吧。
5: 是的，
6: 对吧？哈，那但是这个单词呢，还是需要去讲一讲的。就有些时候呢，
5: 嗯、
6: 这个玻璃心 （玻璃心） 就很形象，
5: 是，
6: 对吧？哈，你玻璃一碰到地上就碎了，就好像那位人他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一说他，然后他的玻璃心就碎掉了。
5: 哎呀，
6: 那个心是玻璃做的哈、
5: 嗯，
6: 你就可以说，哎，如果他是一碰就碎的人 啊，你就可以说去用这个单词去形容它、
5: 嗯、
6: 哇你咁玻璃心噶，
5: 是的，
6: 人哋都唔系批评你啫，都系俾啲意见你啫，做咩你咁玻璃心噶咁样、
5: 嗯、
6: 啊，就可以这样形容它啦。那另外一样一个单词呢，就是在粤语上面呢，就是 come 用
5: 哦，
6: 系咪好唔 come 用？那这个呢，也是可以形容那样的物件脆不脆弱，容不容易坏
5: 哦。
6: 而且呢，也可以形容人的哦。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 come 这个字通常是怎么用的。
5: 嗯
6: ，come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在粤语当中呢是解作为不够耐用，
5: 是
6: 啊，不够持久，很快就会损耗的东西。
5: 是的，
6: 啊、比如说啊，呢样嘢你个电话 come 唔 come 用呢？你个电话嘅荧幕嘅芒贴。come 唔 come 用咧？
5: 嗯，
6: 系如果系唔 come 用的，唔 come 用就是不耐用。
5: 是
6: 吓、啊，如果你那样物品好 come 用，你就哦都几 come 用啵咁样，对吧？吓、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ome 唔 come 睇，就是比如说，看原来也可以形用 come 去到形容啊耐不耐看的吗？就是耐不耐看了。
5: 哦，
6: 比如说有个人，他长的那个样子啊，可能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他都是那个样的。那、
5: 嗯、
6: 很多人就会说，
5: 哇，
6: 哇，你个样都几堪睇嘅
5: 喎，
6: 啊，这么好像在岁月上没有打磨的痕迹这样子哈、啊。还有就是嗰样嘢，堪唔堪使？
5: 哦，
6: 对，使用起来堪唔堪啦？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啊，你有一块抹布。
5: 嗯，
6: 有些抹布呢，抹一次可能就开始就哈、啊、有一些味道啊，
5: 不行
6: 了，
5: 洗
6: 不掉了哈。但如果好堪用、好堪洗嘅，你就可以说啊，都可以堪洗，都可以堪用噶喎、
5: 哦、
6: 因为一直都能够啊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哈、啊。比如说人也可以形容的，喂，你咁堪洗、咁堪用嘅咁样，你就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哇，你这个人就比较耐用。
5: 哦，就有时候都能帮得上忙的那种。
6: 对，你可以帮得上忙，而且你也是比较耐用一点的。
5: 哦，
6: 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在你手上都没有难度的。
5: 哦，
6: 你都可以做得了的这样子。
5: 嗯，
6: 啊，那这个就可以就可以这样去使用。
5: 堪用。嗯，
6: 那最后呢，一个就是云个蟹啊，
5: 云
6: 个蟹啊，也还咩意思？软脚蟹哈，云个蟹咧，也还咩意思咧？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主要是用来比喻一些体力很容易体力不支的人，
5: 哦，
6: 没有力气的人哈、啊，或是走不快、走不远。的人
5: 是
6: 啊，当然有些时候呢，也会形容那个人呢，胆小懦弱啊，惊慌失措，或是承受不住压力的人啊，就可以用这个云个海去形容他啦。
5: 嗯
6: 啊，比如说，如果是形容那个人没力气啦，走不动啦，哈、啊，就可以说，哇，你行山你行到一半就云个海咁嘅，咁样就是形容你啊，
5: 走不动了，
6: 才走到一半你就怎么好像就蔫了，
5: 嗯、
6: 就没力了哈、啊。那又比如说哈。啊成个远个海咁样一啲承担能力都冇嘅，就形、
5: 哦、
6: 就是形容你在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好像就很容易就垮掉了
5: 哦，有点胆怯了。
6: 没错，好，那这些的这个粤语单词呢，都可以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使用出来。
5: 没错，
6: 也希望大家可以懂得多一点啦。
5: 嗯。谢谢楚月桑老师，也谢谢钟钟哥哥和 Crystal 姐姐。今天这个逆风生长的树林啊，也送给我们呢这个九月份啊开学的同学们。
1: 没错，
5: 其实你们也是一般这个小树们、啊。
1: 嗯，
5: 在这个九月开学呢，虽然我们不至于到风雨啊，但我觉得其实学生的生活是不容易，
1: 有点压力的，还是、
5: 因为我自己我现在是上班了嘛、
1: 嗯，
5: 我经历过读书，经历过上班，我想为向我们的学生们证明，其实我觉得上学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 嗯、
1: 是
6: 啊，
5: 同学们其实也经历很多，复习要考试，还要面对。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哈，他们是一般青春期的同学们，如果是中学生的话哈、
1: 嗯，
5: 其实生长带来的一些的烦恼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6: 是，
5: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般同学们呢都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5: 你们也是在逆风生长。的小树们
6: 继续逆风前行吧，大家
5: 希望你们有一天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1: 哦、
5: 也见证很多事情的发生。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啦，明天下午4点再见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的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

0: 香港的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鉴。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要。如果能够建立更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担了工作的同时，更要将腾出来的时间多关心身边的长者。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以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做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的麻油由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价售价为20块或22块，高于优惠前的10块至14块。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价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于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至在7月到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的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和上一季差不多，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918点，升112点，升幅为 0.45%， 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85点，升38点，升幅为 0.46%。 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3点，跌幅为 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跌87点，跌幅为 0.64%。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银

0: 付基金25.56块，升1.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块，跌0.2分。2513智普721块，跌72块。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6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7.02分，跌5.86块。700腾讯控股430.6块，升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块，升4.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块，跌7.5块。981中芯国际61.3块，跌1.85块。1810小米集团27.16块，升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2，加元5.645，新西兰元4.528，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2。港金报40325元，比上日收市跌3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1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3: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下午5:08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星期一的时间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在一个星期的初期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整体宏观信息在这一个星期方面的一个重要资讯流动。今天看到了港股方面呢，承接市场方面的一个历代压力啊，我们看到呢，从美股方面的一个消息面呢，其实延续到了港股，今天上午一段时间走势都不太好，但是中午方面呢，港股开始有所反弹。今天的整体收市啊，也受到一些的高息股以及大金融股方面的一个利好呢。今天呢，上升了112点，收市24,918点位置，总成交1,926亿2000多万啊。这个成交缩减的幅度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厉害了。到底后市方面，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除了大金融类以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也依然关注到啊，医药股份对这一轮市场反弹带来的市场引力，这样的一个引力之下，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如何分析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下午5点到6点时间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我们电话线上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Blue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今天5点半时段呢，当然也是这个星期市场方面极其关注的外围经济状况，也是外汇方面的一个发展。到底经济数据如何影响着现在目前息率的一个走向？尤其现在目前环球央行方面都如何看待联储局这一次的一个判断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独立外汇分析陆权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lan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今天的一个下沉压力，到底根据现在目前的市场走势，专家朋友们会怎么预测接下来的市场发展状况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也会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李泽明 Alan 以及5点半时段的 Lucian Jasper。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9月14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星期一的时间了。今天其实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向十分受到投资朋友们的一个关注啊，因为始终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弱势以及主题股份的炒作十分的明显，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Blue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Hello Alan， 你好。
4: 哎 ，Hello， 明你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成交真的越缩越不像话了啊，1926亿2000多万，24,918点，能够反弹112点，也算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成交之下，其实 Alan 怎么看？对于港股剩下的最后一个季度，2026年的第四季度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
4: 我讲的就整个季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保持平稳吧。但是这个季度可能就是大家面临的一个就是变数还是会比较大的。尤其是这一周吧，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周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就除了联储局会有一个议息会议以外的话，就欧央行啊、日央行啊，其实都会有一个议息。而对日央行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加息的几率就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所以现在就大家都看就是联储局就是对于利息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其次的话，其实内地其实这一周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一些第一数据要公布，就有一些社融的数据啊，有上通马车的数据啊，这一些的话可能也是侧面反映了上个月份就是八月份的那个经济的状况会不会延续今年以来的一个疲弱的事态。因为港股其实就是那个成分的结构是比较奇怪的，因为我们侧重一些比较传统的经济方面，无论是就算科技股也好，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互联网，而这些的股份的话也特别受到一些实体经济的那个制约，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的话，所以大家都会就是特别关注就是实体的经济的一个变化，就是中间会不会有一个复苏的 切记大家是能够看到的。所以短期而言的话，可能就是投资者会倾向于就是观望为主，但就一旦就方向确定，就包括经济数据公布了，联储局的那个议息会有所决定，而且对于未来的那个利息的话就有一定的预测以后的话，大概率就是港股在九月份稍后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季度末的话，就慢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明确的方向出来。
0: 嗯 ，OK， 之后的一个明确方向，您觉得呢？港股现在目前如果真的方向开始逐渐明朗了，美股方面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一个负面走势的话，其实北水跟外资会怎么看待港股啊？
4: 港股的话，其实因为经历过这么多轮的那个调整，港股实际上是那个价值上是算是比较合理，而且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如果是很多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就逐步退却消除的话，那大概率就尤其是对于北水吧，就香港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投资的价值。包括其实香港就如果就很多的那些主要成分股啊，其实那个利率来说的话是比较稳定，而且也是比较吸引的。相对于就是内地的一些投资品所就享有利率来说的话，就香港在这方面其实有一定的优势。其次的话就是香港其实很多的一些就是资产，就尤其是一些美元计价资产来说的话，其实那个资产价值还是有一定就是比较有一个防守性啊，而且也是比较稳定。所以一旦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就是因素比较确定以后的话，那大概率其实北水啊那些投资可能就是回流港股的那个机会还是会比较大。至于外资的话，就是如果是中长线来说，我觉得他们态度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于一些就是短线对冲基金来而言的话，那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会短期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因为短期大家都知道，机会可能都是在 AI 啊那些相关的就是行业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股份，所以港股在这方面的那个吸引力的确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在这样对比底下的话，可能就是大概率就是那些短线这种基金可能短期不一定以港股为首选。但是如果是外围，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 AI 可能也差不多了，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成长性的板块，比如说一些生物科技啊相关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会那些外资会可以留港股。毕竟港股在上市公司里面的话，就是就在成长性方面，AI 还是就是生物科技还是提供一些不错的选择。而且很多生物科技相关的股份啊板块在今年第二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的时候，其实也展现了一个不错的升势，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的运营的那个就是情况也是逐步的改善。所以这方面的话，可能也是提供了对外资来说吧，就 AI 以外的一些选择。所以如果是外围 AI， 就是大家都觉得炒得差不多，就是寻找其他的成长性板块，又看到那个 biotech 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就是回流到港股。
0: 嗯 ，OK， 刚刚其实提到这一次生物医药方面的走势，今天的一个领涨，我们看到中生方面呢就升得非常好，4.2%。药明系包括药明联合，还有这个药明生物方面都升4.5%到5.1%。其实整个板块方面呢，又有一些的标靶药的一个成功消息，同时呢又有一些的公司斥资购回这样的一个股权的消息。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医药股有一些专家朋友们觉得其实很难看透，始终我们不是这个医药方面的一些的专家啊，比起这个 AI 股份，我们还能够去体验这一个 AI， 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逻辑，但医药很难猜测。您会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测量的一个部署呢？
4: 医药的话就是对，就是因为不同的药股就是他们的经营模式，而且是很多其实牵涉到一些很专门的知识才能够就是透彻去做一个就是调研或者是做一个透彻研究。所以如果是对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选择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就是生物科技的那个药企可能会比较稳妥一点，或者是一些就已经证明就是他们在就药物研发方面的能力。这个最简单就是看他们的那个收入的增长，如果是他们从就是创新药以来的那个收入是按年按季度就持续增长的话，那证明这一些在就是创新药的那个赛道里面的话是一个领跑者。其次的话，其实也要看他们的研发进度，虽然我们不知道就是哪款药其实他们可能就更有机会可能就是最终研发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他 的管线里面，就是在后期的那些占比是比较多的，就比如说他在上汽临床啊，或是上汽临床已经获批了，这些案例会比较多的。如果是这一些的话，可能就是大家投资的优先序里面的话，肯定是靠前的。当然，如果是你说对于一些很上游的，就尤其是一些就 B 字尾的那些就刚上市的那些创新药企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就不太适合他们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选择了。所以，如果是一般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是选一些比较成熟的、比较有规模的，而且是已经证明他们研发能力的。其实指数成分股里面就比较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一类型，所以我觉得已经足够就是让你一般的投资者做一个选择。
0: 嗯，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最好就是一些的收息类股份啊，他们不会大幅的一个下跌，但同时呢息率方面的一个保证其实是不少股民选择的一个重要核心原因之一。您会怎么看呢？通讯股现在会更加的利好吗？还是会挑一些内银这一些的板块呢？
4: 如果是从利息或者是经营稳定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电信相关的股份就是给予的那个就业稳定性，而且那个息的回报可能会更高，就尤其是内地的一些就电信公司，其实本地电信公司也是这样，就你看香港电信其实长期都给出就6厘以上的一个就股息的回报，我觉得这一些如果是从那个收息啊防守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加吸引。当然就是收息股就它会它的股价的波动会受到一些就是美债长期息率的变化所影响，因为现在你看到就美息尤其是长债息率其实是逐步就迫近历史的高位，所以对于一些本地的一些收息股来说的话，可能股价，但这个可能是提前反映了就这一周的一个加息的因素，所以这一周只要开会结束，无论它加息也好，或是维持利率不变也好，我觉得就是国际长债的利率还是有一定回调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对于一些收息股来说的话，可能就过了这周他们应该会展现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弹的趋势。
0: OK， 那另外呢，其实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也想看一下现在目前对于银行股方面的一个选择状态啊。今天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像是东亚中银跟渣打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创新高是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个估值回归呢，还是市场其实对于某一些的行业某一些的公司更加的看好？
4: 今天其实你看到就是银行股，就是本地的银行股其实

0: 从就是那个加息的那个预期上涨的话，大家第一想象得到的话，就是可能就炒一些就是银行啊相关的这一些板块。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就跟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这一周美联储就议息了，所以无论它加息也好或不加息也好，这一个就是炒加息的那个就是炒作应该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了。所以对于银行股来说的话，这周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获利的一个阶段，而且有部分的那个本地银行，其实除了它有机会可能就受惠于就是美联储加息以外，它其他的那个经营的状况还是值得大家比较担忧，尤其是一些本地性的银行，因为他们之前都受到一些 CRE 就是本地的那个房地产的贷款的问题所困扰嘛。所以就是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一轮的那个上涨啊反弹，可能是一个更好离场获利的一个机会，而且要特别就注意他们经营上的一个风险。
1: 嗯，提到离场获利的话，您会怎么看现在这一群 AI 模型股份啊？其实这一次真的是天灾人祸加上一起了啊！市场方面其实对他们的一个未来挺担心的，主要也是OpenAI 好几次延迟，其实这个市场也不算非常的意外，但是呢，又有一些的新的议题开始出现。对整个 AI 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您怎么看呢？
0: 对，就是如果是 AI 大模型的话，就值得大家担心。尤其是就是因为炒了那么大长一段时间嘛，就是很多的 AI 相关的那些概念呢、啊，都已经提前的想象得到，或是已经提前的那个 pricing， 很多的估值可能就是已经 pricing 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他们的一个利润了。所以就是有一个就是估值有过度的膨胀，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这些大模型的企业也好，或者是 AI 的软件公司也好，其实他们的估值是在一个急速的一个收缩。我们从智谱的那个两次配售就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一次配售距离上次配售只过了两个月，但是他们的那个估值或者他们股价已经跌了有一半以上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这一个的那个问题，或者是这一个的就是变化是值得大家担心。而且就是因为现在这种虽然 OpenAI 或 Anthropic 就是呼吁大家可能就要暂缓就是这个 AI 的研发，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军备竞赛嘛，这个是一个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军备竞赛，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所以是不可能大家出现一个互相妥协。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个泡沫，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不往这个泡沫就必须就是烧钱，但这个烧钱就是有一种就是很宿命的那一种结果，就是注定应该是不会有一个好果子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的话，我觉得对一般投资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时间点要避开相关的一些投资，而且这个投资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还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压力。
1: 嗯，这一次芯片是无妄之灾，您觉得还是市场方面其实就是想降温，想暂时离场呢？
0: 芯片啊硬件这些的话，短期肯定是无妄之灾，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大家都不会放款在 AI 方面的投资的，所以对于上游硬件来说的话，他们的业绩啊收入啊还是就是相当的亮丽。但是问题是就是到一年以后两年以后，这个情况肯定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就是现在这一个的就是投入的状态是不可能就是长期延续。因为大家都知道，就 AI 的终端其实那个盈利收入端其实是极度的脆弱，而且也不足以支撑上游那么大额的一个投资。就只是短期大家是没有办法不往里面投钱，所以就是我们在 AI 的硬件上游还是看到一个相当是美好、相当是漂亮的一个业绩。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漂亮的业绩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所以短期这些 AI 上游硬件的话，可能就受到这方面的就是大家的认知所影响，所以短期有一定回调。但是过了一个季度，大家看到它的业绩还是挺漂亮的，所以就是这 AI 硬件的话，可能还是有机会就往上再炒，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他们跟软件的结局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1: OK， 那刚刚其实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也在关注现在目前资源类股份的走势啊。今天其实也有其他嘉宾来说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呢，资源包括有色金属跟石油，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走势最明朗的。明朗不一定走得好啊，但是走得最清晰、最简单。您个人怎么看资源类股份呢？
0: 啊，对，就是这样的股份的话，就是逻辑相当清晰，也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很明朗，就也是往那个上。

0: 的方向去走。尤其是就是有实体需求，而且是供应紧缺，再加上美元有机会走弱，就是这三大就比较明确的趋势底下的话，就他们的价格应该是逐步的往上走。其实期货市场、商品市场已经直接反映这方面因素了，只是在股票市场大家还是有一定的疑虑。所以你看到就是无论是铜啊、铝啊、金啊这些相关的股份，其实距离之前的那个高位其实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水位。但是这个水位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予就市场的一定的机会或者是一定上涨的空间吧。我觉得就这个落后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风险回报还是比较吸引的。
1: 嗯，那现在目前油方面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虽然三桶油现在不太跟油价的走势，但是油价方面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正在炒作啊。
0: 我觉得就油价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能够维持在高位的。但你说是不是会到120啊、150啊？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大家就因为中东就是没冲突到现在为止，但已经习惯了就是中东那边的原油的那个供应的短缺，而且大家也是在寻找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美洲的那个时候产量其实是就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虽然就没有办法完全填补中东的那个供应缺口，但是应该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一个需求的。所以油价可能就长期维持在90到110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但再往上走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但对于油股来说的话，我觉得90到110美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利润了，而且是现有的那个股价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反映就是这一个的预期。现有的股价我觉得就最多是反映就是说价格在那个70-80美元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是大家就共识是未来一段时间在90到110的话，那对于油股来说呢，应该还是有一定上升的潜力。
1: 嗯，那有色金属当中，您是最看好黄金类型吗？
0: 有色金属里面的话，我稍微看好可能是铜跟就是铝吧。就铜的话，因为就是很明确的，就是那个供求就比较清晰，就是AI 就是带动了电力啊、数据中心啊这方面铜的那个需求。同一时间就美国在关税的方面不确定性的话，就让人不断就往就北美去囤积就精炼铜，就让其实环球的那个铜的供应是短缺的。工业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南美啊或者是非洲，其实那个铜的产量近年是不断的下降的，所以在一个就是供求逐步失衡的状态里面的话，就铜价往上走，其实这个是大概率是事情，所以铜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铝是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是可以特别看好。
1: 有色金属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主题性炒作这样的一个清晰明朗的周期呢，其实对于市场来说算是一个喜讯啊，始终还是有一些的板块呢能够让投资者们更加清晰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方向性，那么大家也可以呢继续关注我们的 Alan 的专业分享，同时也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因为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汇率以及现在目前外围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Alan， 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有的。
1: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紫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位置，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的方向呢，下车龙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进至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信德中心。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的方向车龙排到和合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的七折。 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呢，一段都很慢车，车龙一直排到观塘码头的位置。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着青田路一段多车，车龙排到赵康镇。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一段多车，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还有长兴隧道出口去九龙，都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现实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6: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接下来将会跟大家要一起来关注一下呢，这一个星期啊，市场方面非常重视的外围通胀的一些的问题了。始终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呢，整体市场呢，尤其外围市场当中呢，更加看重的是目前美股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性。现在虽然说 AI 股份方面呢，普遍有所下挫啊，但市场呢，在这一个星期所关注的，除了 AI 资本的一些的问题以外呢，当然也包括未来的一个联储局方面的加息议程。最新我们也看到啊，有人预料就九月份和十二月份呢各加息25个基点，明年底有才有可能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减息的要素。那么甚至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沃什啊在捷克逊霍尔年会上的言论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呢在这一次的一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至3.75%到4%左右。那么根据一些的大行他们公布的八月份个人消费支出通胀数据的预测，也是核心 CPE 按月呢升幅0.25%的这一个数字来看呢，未来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加息市场应该有一个广泛的支持。到底后市方面真实情况会是如何呢？我们的专家朋友又怎么看现在外围地缘政治、通胀、息率以及呢整体环球方面央行的一个走势的关注？当然日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作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吧今天本色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卢晨 Jasper 来看一看会是这个星期的重点要素。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5点半时段一线金融网啊，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周市场方面对于美股以及美资方面的最新预测，尤其是现在目前息率以及环球方面央行的最新走势。这个星期啊，到底加息25个基点这件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呢？到底现在目前的一个息率环境，以及现在目前呢各国的一些的货币走势会是如何？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晨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Hello Jasper， 你好。
4: 哎 ，Hello， 妹，大家好。
0: Hello，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刚刚一开始其实就想问一下 Jasper， 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美？

0: 美国联储局最新的一个方向，这一次的一个息率状态，其实 Jasper 会怎么分析呢？
1: 嗱，我谂而家时市场好，或者系包括联储局嘅官员都好咧，我谂都系倾向会加息噶啦。咁啊，当然当中就系最近个油价同啲商品价格嘅上升，咁啊，再加埋佢哋官方局内嗰个言论咧，咁啊都系我谂大家都系应该冇乜悬念，今次都会加噶啦。好啦，咁啊，所以现时市场方面咧，个价格上咧，其实都已经反映咗 pricing 咗。咁啊，最关键嘅焦点就系咩咧？最关键嘅焦点就系究竟联储局今次嘅议息会后究竟佢系会点样演绎未来嗰个货币政策？当中我哋就最关心咁啊，一路都唔肯点样表态嘅喐手咧。咁啊，上次喺Jackson Hole会议里边咧，都叫做表咗态，咁啊嚟紧暗示会加息。咁今次佢究竟会唔会会后咧，都有一定嘅明确性话俾大家知，嚟紧佢倾向咧都会继续加息咧。啊，咁呢一个就关键啦。如果大调翻转，如果佢有一定嘅言论，咁啊释放出嚟话会加息嘅话咧，咁啊对个美汇后市系相当利好啦，对美股就不利啦。咁相反唔系，佢模棱两可，唔肯讲，又或者讲到明今次系加完呢次之後咧，唔知幾時先再加嘅，唔會加住嘅，咁就對美匯就可能有個反高潮，咁反而對美股就有好處。咁當然，如果你話目前以翻我哋一個行內一個嘅專業嘅分析判斷咧，應該似乎咧佢應該係放鷹多嘅，因為始終目前你加一次息咧。咁啊，似乎未必能夠可以做到啲乜嘢壓到個通脹，況且最新嗰個嘅所謂聯儲局嗰條針嗰個線人阿力咧，咁啊對媒體講咧，咁啊都係話一加次息基本上就冇乜
2: 作用，
1: 咁啊可以壓到嗰個通脹，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佢有機會會係放鷹，咁但係當然咁啊，因為以佢嘅作風嚟計咧，佢未必有，即係佢未必喺十拿九穩嘅情況下咧，有嘢講嘅，咁所以變咗就留意住啦，咁啊一旦放鷹就點部署，一旦佢唔放鷹嘅話咧，就當放鴿噶啦，咁啊一旦佢唔放鷹嘅放鴿嘅，咁啊就點部署咧，咁大家都要做啦。咁我覺得兩邊機會都大嘅，因為我哋純粹按常理計咧，佢應該放鷹，但係以佢作風嚟計咧，佢都可能未必會講住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幾難搞，幾難判斷住。
0: 嗯，先得位局勢，其實是耐人尋味啊。您自己現在目前覺得呢？美債方面的一個消息，會不會令到現在市場方面對於美國經濟會有另外一番的一個推測呢？
1: 美債息咁樣升法。固之然對整體經濟金融方面咧，都有一定不利啦。尤其是財政部咁樣，都要面對住龐大嘅一啲嘅債息嘅支出，咁啊額外要俾好多錢，俾多咗好多錢。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都係對嗰個嘅債息不利嘅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債息嘅短期間受加息影響，受呢一個嘅油價影響，咁啊處於一個高位咧，其實都係一個麻煩。咁但係當然呢、這個麻煩會唔會隨住油價落翻，咁啊債息會落翻咧？呢、這個當然會。另一方面啦，咁啊另一邊商就話財政部會唔會再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撳個債息咧？咁啊亦都我諗機會大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只覺得咧，去到呢、這個今個禮拜咁關鍵嘅水平，咁啊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個油價隨時會落嘅，因為始終個打仗嚟到呢一刻鐘，基本上我諗個油價方面都係做派先咗嘅，因為油價過去喺嗰個打仗嘅過程當中或者之前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利好。咁但係當打到咁上下啦，就算再打落去都好啦，咁油價咧就開始慢慢見頂回落嘅。嗱，呢啲都係過去戰爭行情當中油價嘅表現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我哋都擔心，都唔係叫擔心嘅，我都係認為咧油價咧其實可能都夾埋呢一陣咧，可能呢幾日啦，呢一兩日咁可能都會見頂回落翻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大升力都有機會回落。如果況且如果阿鬱十喺會後聲明裏面當中冇乜點樣特別講到未來一定會加息嘅咧，都係放煙幕啊，唔肯講啊，咁對大息都係有回落嘅幫助。睇下，即係其實如果按道理計，佢當然放鷹。咁但係如果佢用翻企翻喺特朗普啊、美國財政部唔想大息升，俾多啲錢去支付大息啊，咁呢一方面咧，佢可能唔講住，佢唔講住唔代表佢講大話，佢唔講住啫。未來六個禮拜後議息嘅時候之前，咪先再講。是不是會加息咯？咁所以變咗短期間都可能俾個債息可能鬆一鬆。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星期咧，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對金融行情係一個幾關鍵。我認為咧，今個星期個行情咧係有機會有所逆轉。
0: OK， 如果逆轉的話呢，您現在目前覺得美元方面的一個反應會很強烈嗎？
1: 逆轉。

0: 即係話當然美金就可能會掉頭落㗎啦，因為如果頭先所講，鬱十唔肯放鷹，咁啊都係講到模棱兩可，咁啊自然大家都覺得，咦咁啊美國嚟緊未必會加息住，咁啊油價落嘅話，咁啊對美金利淡啦。如果你油價落，加息又落嘅話咧，咁啊對美匯都可能有啲嘅起到利淡作用。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大家有心理準備，我自己本身我有心理準備嘅，就覺得個美匯咧有機會夾埋呢一陣啦，夾到去聯儲局議息，咁啊然後可能夾到去99.9啊呢啲位，咁啊然後就靜待議息結果。一旦議息結果真係冇乜特別嘅，佢唔肯講到明嚟緊真係會加息嘅話咧，個美匯咧唔排除就會掉頭落㗎啦。咁如果你話睇翻成個格局嚟計咧，其實個美匯咧喺呢幾個呢兩三個禮拜咧，其實就行緊一個上落市，喺度互相好淡。喺度鬥爭角力緊，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下咧，我自己覺得有關嗰個美匯方面咧，短線嚟計呢一兩日，我哋可以不妨可以睇好少少啦，可以話。咁除非你話唔係喺意識前夕已經油價暴跌嘅，咁當然即時就個美匯就落噶啦，唔使等意識噶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話唔係，咁都係夾住上嘅。咁但係去到意識嗰日咧。咁大家咧，我諗如果你話睇好美匯嘅好友咧，我諗暫時可能都要平一平倉，咁然後咧就靜待意識結果咧，先再睇翻個響。咁當然佢放鷹嘅話咧，後市我就不敢想象啦。如果佢放鷹嚟緊，話聯儲局嚟緊再加息咧，個美匯咧可能都會夾穿100樓上噶啦。
1: 嗯，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其实要多手的一个准备，而且这个星期呢，可以说是又是一个超级央行周。除了联储局以外呢，像英国、日本央行都会公布他们最新利率决议。这两大的央行其实呢，都给杠杆。首先就是日本央行方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好像已经完全消化了星期五升25个基点的一个预期，而且大家也觉得了这个日本海外资产有可能会有回流。现在大家也对于日元呢不敢看得太淡。甚至有一些看到 5.1、5.2 这样的一个趋势，您会怎么预测？
0: 首先一样嘢，我谂而家以前日本央行今个星期嗰个加息咧，我谂都几大机会噶啦。咁因为事前都打开口牌，咁都讲加息。嗱，问题关键佢今次加息个背景系咩咧？就是、美国逼佢加嘅今次系。好啦，美国点解逼佢加呢？就是当时 yen 做紧160啊嗰啲位，咁所以变咗美国嗰边就好唔满意个 yen 长期维持弱势，咁喺双方个贸易方面咧就出现咗一个嘅不公平，咁所以咧就逼只 yen 升。咁既然当时佢干预都冇用。咁後來咧就要逼佢加息，咁所以變咗一路以嚟咧，只 yen 咧一方面干預啦，二方面就係逼日本加息，咁導致嘅 yen 咧被逼嘅情況咧，咁係咁升，咁升到嚟1528呢啲位咧，暫時見頂。好啦，問題關鍵嚟到呢啲位，究竟美國去到呢啲150+嘅水平，會唔會再逼日本加息嚟逼日元升值咧？調翻轉。日本亦都會唔會自己就範啊？係啊，你無了期逼我升值啦！我而家150+都唔夠啊，140+、13+、12+，我就唔信啦。因為始終嚟到呢啲150+嘅水平咧，我覺得美國好、日本好，兩邊都收貨噶啦。日元咁嘅升法，亦都係舒緩到嗰個通脹啊，咁亦都係對美國方面咧，亦都係我諗相信都係滿意，因為升咗千幾點噶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喺今次嘅議息會議咧，加息之後咧。日本央行咧係未必會放鷹，因為畢竟連續加咗兩次息，咁而家現時佢嘅通脹都唔係哇係好嚴重嘅情況，咁如果以普遍西方國家嚟計，或者係普遍七大工業國嚟計，佢嘅通脹一啲都唔嚴重嘅，基本上，咁所以基本上唔會有咁大嘅迫切性嘅加息，反而日元咁樣大幅升值咧，反而導致到佢稍後時間嗰個加息壓力咧係大大降低，咁所以變咗我唔排除日本央行議息之後啦，宣布加息，跟住就唔宣布加息之後咧，亦都。放急放翻夹，咁啊话俾大家知一啲模棱两可嘅态度，咁日元咧，我谂个弱势咧又再重现翻，所以我自己心目中心水咧，如果想做胆 yen 嘅话咧，不妨咧第一 hold 住金铺呢啲嘅阻力位，逼近15280啊152呢啲位咧，咁啊可以部署啦。二方面，喂咁啊，我唔得，我稳阵啲啦。如果稳阵啲嘅。咁啊，等佢日本央行開會，真係宣布加息之後，真係之後冇乜特別再放鷹嘅話咧，咁就開始起手咧部署做翻啲淡倉，咁啊一路叫做做翻淡倉，咁啊務求就搏佢今次呢一鋪，唔使搏佢160啦，啊唔係唔使搏佢164啊，你搏翻160咧，咁啊嗰度咧都有一定嘅點子嘅利潤幅度俾大家賺嘅。
1: 嗯 ，OK， 日元以外呢，這一次英國央行您自己又怎麼看他們的一個操作方式呢？
0: 今次英國事前就冇乜點樣特別話有嗰個加息嘅聲音嘅，咁但係自從上個禮拜五英國出咗啲幾利好嘅經濟數據之後咧，咁啊當地嘅聲音咧開始都有啦，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咦咁啊人家佢又借勢加，因為如果大家都加嘅話咧，咁變咗英國嗰邊咧加咧，其實大家就唔會覺得有啲乜嘢異議啦，啊咁佢都可能英銀行都有一個嘅理據，喂咁人哋都加，歐洲又加，日本又加，美國又加，咁我都加，咁啊冇乜特別，咁啊所以。唔會話特別惹嚟一啲嘅批評啊，剩咁啊，所以變咗我哋而家現時咧都判斷咧，英國嗰邊咧今個星期咧都有機會加息嘅。咁但係加息得嚟咧，會唔會會後放鷹話俾大家知嚟緊陸續有嚟咧？呢、這個反而就未必會啦。啊，咁所以變咗加息之後啦，我先覺得英鎊個匯價咧都可能有機會受壓。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嗯 ，OK。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英镑方面在一个位置呢，是指极度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承压，最近有一个弱势的震荡。你现在市场方面呢，就正在等待着英国央行方面的一个破局。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英国现在尤其是英镑方面的一个走势会是怎么样？尤其现在目前区间方面是不是依然有之前的一个韧性？现在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市场现在目前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个低于？或者说经济恶化方面的一个影响呢？
0: 最近英國啲經濟出奇地又好翻啲嘅，所以呢一個係即係我都有啲意外，咦咁啊啲經濟 OK 喎又咁啊，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就冇話特別最擔心。
1: OK，
0: 英國經濟方面嗰邊放緩，反而咧咦經濟 OK 啊，咦咁可能會加息，咁呢方面係利好佢。咁但係另一邊雙美國又加息，咁亦都喺呢個層面上咧亦都抵消咗。咁啊，所以變咗我哋都繼續個焦點咧就係話一方面留意住佢嗰個會有聲明，究竟會唔會放鷹？我覺得機會唔大啦。咁二方面亦都要留意翻就係話當你啲經濟數據係咪能夠可以保持到嗰個嘅穩健咧？咁啊，第三方面咧就要注意啦。咁啊，之前我哋就要注意翻英國嗰個財政黑洞啦，咁啊新首相上台會唔會加劇加大個財政黑洞咧？暫時就似乎就冇乜，咁但係咧最近咧亦都有啲聲音咧就話英國嗰邊蘇格蘭啊咩威爾士啊嗰邊又要搞咩獨立公投，北愛爾蘭嗰邊都係，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咧又都帶嚟一啲嘅政治上一啲嘅困擾，咁啊會唔會可以即係又會有啲嘅聲音搞下公投，可能導致英鎊可能又會再做淡咧咁樣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咁幸好就係話，首相呢一個嘅都話暫時咧，佢初頭就話肯俾咁搞，但係後來咧即刻馬上收回成命，話唔諗住啦。咁所以咧馬上咧令到英鎊都叫做喘命翻啲。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要留意翻嗰個局勢方面。咁啊，究竟會唔會突然間呢刻鐘唔俾，下刻鐘又話俾㗎咁樣？咁變咗咧，如果一話俾嘅話咧，我諗對英鎊嘅匯價咧都係一個幾大嘅殺傷力嘅。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啲都係對英鎊潛在一啲嘅問題。咁所以我都覺得英鎊嘅後市咧，我係對今個星期嘅走勢咧。我係擔心佢會後放鴿之後咧，咁啊佢個走勢咧應該都有啲受壓嘅。如果受壓嘅話咧，我諗暫時可以睇翻，而家現階段做1.3480啦。啊，如果受壓嘅話咧，睇一睇會唔會落翻一點睇先啊，個位1.3280到咧，嗰度有隻腳嘅，咁所以睇下會唔會試翻落嗰只腳度啦。
1: 嗯 ，OK。接下來我們想看一下加元，但要談加元的話，一定要看一看現在目前油價方面的一個上漲啊，因為最近也看到了四個月高點的油價繼續上漲呢，為整個大宗商品的一个挂钩的加元提供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而且沙特管道关闭还有地区航运走廊的一个谈判不断在延迟，这个让大家对于全球能源方面的一个担心持续的上升，再加上现在目前美国联储局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加拿大前景方面是不是比较稳定，尤其在美元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扶持之后呢，会不会更加看好加元未来短期走势啊？
0: 都難啲，因為始終你油價同埋天然氣價格咧，最近個走勢都係上升啦。咁啊，對加拿大個經濟利好啦。咁但係理應嚟計對加元利好啦。咁但係奈何加元咧，咁啊一路跌，咁啊跌咗連續幾日嘅啦。油價升咁耐，佢就跌咁耐，即係呢一陣嚟講。咁啊，所以變咗咧，呢一個加元咧，其實睇得到咧，咦咁啊都有啲唔爭氣。咁點解佢唔爭氣咧？咁一方面佢亦都係咁多個國家裏邊啊，你又加佢又加，唯獨是佢又好似冇乜。 聲氣話想加息，呢個就其中一個佢蝕底嘅地方。咁第二個蝕底嘅地方就係咧，就係呢個美加貿易戰沒完沒了。咁啊，呢個都係對加拿大經濟後市咧帶嚟一個困擾。咁啊，所以變咗亦都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加拿大央行咧喺美加貿易戰嘅咁激烈下咧，咁啊未必會採取一個加息行動咧。咁啊對經濟嗰邊再可能即係叫做幫倒忙。嗱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加字方面咧個後市咧我都覺得係偏淡啲嘅。咁啊，所以儘管你話美金後市都弱，咁但係可能咧加指咧個走勢咧可能會仲弱，因為今次嗰個喺咁利好嘅情況下，佢都升唔到咧。我諗對加指，我諗相信個後市咧就即係我哋叫行內叫露咗底，露咗佢個弱底啊。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咧，我只覺得加指咧咁啊短期間雖然係上落市，咁但係睇睇1.3940嗰個位咧，一旦如果試咗呢個位到達，不但止仲係跌破呢個位，加指跌破呢個位嘅話咧。我諗美金對加指咧有機會咧，咁啊可能再進一步上升嘅啦。咁所以加指後市咧，我對佢信心麻麻地嘅啫。
1: OK， 那後市方面呢？您個人對紐元方面會怎麼看？我們看到我最近其實也是地緣政治方面的一個問題，繼續影響着現在目前紐元的一個走勢。之前呢，其實尤其是在今天呢這個星期一的時間段呢，大量的賣盤出現，跌到了一個半月的低位。息率是其一，其二就是未來進一步貶值的一個風險。您會怎麼看紐元？
0: 紐元同加元一樣都是弱，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這一陣大家都覺得你加拿大紐西蘭那邊會不會加息呢，都是一個好像國索迷離，不是很鮮明，變成這個就是對他們的貨幣本身有些數的地方。另一邊商就是說那些乳製品價格都是一些比較前景比較迷離，可以說所以紐元方面我相信短期間我想都會跟加元同步下跌的了。如果現時同步下跌得嚟，叫做有啲支持位嗰個位咧，就0.5760咁但我自己睇落個勢咧，應該就呢個位可能短期間都試。除非你話禮拜三，正如我話齋，美國聯儲局加完息之後咧，反而咧反高潮個美金跌翻轉頭嘅話咧，我諗相信咧先至能夠可以嚟到呢弱勢貨幣咧有啲支持。如果唔係嘅話咧，後市都係麻煩。就算你話美金後市再弱翻啲啦。是不是可以即係令到能夠有一個大幅上升呢？這個就未必了。但反而呢，如果美金弱勢停翻的話呢，能夠令到大幅上升的貨幣呢，我就揀澳洲紙了，就不會揀紐元和加元，這兩隻本身都好像走勢都是麻麻地。
1: 澳洲方面呢，我們看到澳洲最近這樣的一個開局可能會疲軟，始終但現在中東方面的地緣緊張局勢，再加上美元的一個消息面呢，雖然可以預期為澳元提供一定的一個支持，但是未来下跌的一个深度市场难以预测。其实 Jasper 现在刚刚也说到，对于澳元方面会偏向看好，您会怎么去具体预测呀？
0: 我諗而家現時佢同一眾非美貨幣啦，藉著今次而家目前今日你見到美匯抽上咧，澳洲紙都挨打嘅，都跌落嚟嘅。咁但係跌落嚟得嚟，佢有冇條件可以將來有機會即係後美金弱翻嘅時候佢抽上翻？呢、這個就絕對有條件啦。一嚟息口高啦，二嚟咧佢有一個央行即係副行長咧，咁啊早個幾禮拜前咧都講到明咧，嚟緊澳洲咧可能有機會再加息。咁啊佢啲態度咧就俾人感覺到咧，就佢就唔會話加唔加咧，定會有冇機會加咧？咁似乎佢咧嗰個加息嗰個週期咧都未完嘅。咁啊放我自己本身對一啲嘅大宗商品後市咧我都睇好嘅。咁啊所以大宗商品睇好都上升嘅話咧，咁啊我諗對澳洲紙咧呢、這個咧其實都係幾大嘅利好作用。咁但係奈何呢一陣可能都喺上個禮拜。第四開始到咧，上個禮拜三開始到咧，由高位回翻，咁啊而家現時做調整，咁啊睇睇呢個調整可能到咩位先有機會揾到支持咧？如果我睇到個位咧，就係保利加通道下行嘅底部當中咧，咁啊都嗰度有啲支持位嘅，但係都幾近下嘅咧，就係0.7095到咧，咁嗰度有啲嘅支持，睇下會唔喺嗰度咧尋找到支持咧打底再上，然後再挑戰翻去嗰啲嘅0.7277至到0.73嘅水平啦。
1: OK， 同时呢，我们想最后的时间呢放在黄金方面的一个详细分享。现在目前呢，黄金方面4300美元的一个位置，市场觉得有一些的担心呢。始终呢，上个星期五八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升了0.3%，这个已经超出了市场预期的0.2%，四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现在数据又说到通胀其实还是有韧性的，所以呢，现在目前对于黄金的一个预测需要比较审慎。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外围中东是其一。 期，二是非农，然后还有通胀这一些的预期，未来对于黄金来说会是一个继续构成压力承压的时段吗？
0: 我谂金价而家时都系受嗰个油价上升利好咗个债息同美汇咧，咁啊金银都持续受压嘅，咁啊同非美货币一样啦，咁啊持续都大家都系面对住短期间嗰啲嘅利淡因素，油价升啊，债息升啊，美汇升，咁啊而佢本身都系一个嘅受压。如果礼拜五都有一阵都嘅急升过嘅，咁但系奈何当其时油价又急升翻，咁啊导致到金价咧就马上喺4400见顶，咁啊而家跌到而家添，啊咁啊跌咗百点样落嚟，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短期間呢一兩日咧，當然係嗰句嘅啦，唔排除個金可能有機會受壓，咁但係有機會受得嚟啦，咁啊一旦個見頂落嘅話咧，個金咧先至有機會咧兜底上翻去嘅，啊咁啊好，所以變咗一方面我哋自己見位睇位做嘢啦，啊咁啊二方面就睇消息，一旦油價真係咁啊見頂落啦，咁啊出消息回落啦，咁啊個金就先至可以咧就唔理你去咩位嘅啦，咁啊當其時嗰個位咧就即刻可能會兜上去。如果你話純粹睇翻性因素嚟计咧，短线嚟嘅近嘅咧，都出现一个嘅支持位嘅，嗰、那个位就50天线，咁啊天线嗰个位咧就4271，咁啊如果呢个位都失守咧，下个位要有啲嘅支持位嘅咧，咁就系保利加通道个底部咧，就4227嗰度先有底部。啊，所以其实你问我中期中长期嘅金市走势咧，我仍然有信嘅。问题就佢最考我哋功夫就系咩咧？个油价几时喺边位见顶落咧，而导致个金价先至可以由兜底上翻去咧？呢度咧就我谂都系一个嘅要观察嘅地方。咁所以变咗而家咧揸沽，我谂而家现时睇唔通嘅话咧，可以嚟一嚟长。等消息咯，一旦油價真係見頂落啦，真係似樣啦，長仗打夠啦，咁啊也門嗰邊嗰邊嘅戰鬥同沙特阿拉伯都完啦，咁啊個油價真係見頂落，嗰下咧我哋先至起手再揸翻金先咯。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呢一兩日喺聯儲會議前夕咧，我都有心理準備咧，應該個金應該都會似係受壓居多。
1: 嗯，還有一分鐘左右時間，我們想放在這個人民幣身上啊。其實這次吧，現在目前怎麼看呢？中東局勢不明朗，很多一些的資金呢開始尋找一些的避險市場，而現在目前呢中国市场方面的吸引力到底有多高？我们看到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已经上升到超过3.5年的一个新高位。当然啊，央行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现在目前呢，人民币非常的坚挺。您会怎么预测呢？
0: 人民幣都係㗎啦，咁啊一路住嚟，咁你邊個問我都話睇好，都冇乜特別改變到。咁啊最主要原因，而家你睇得到，雖然冇錯，中國好多經濟數據都麻麻地，咁但係有一個數據好強嘅，係支撐到人民幣嘅匯價，就係嗰個嘅外貿嗰個順差。咁啊佢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咧，咁變咗呢個都係即係支撐到人民幣嘅匯價啦。咁啊上升，咁啊二方面暫時佢都睇起嚟咧，佢唔會減息降準住。咁啊所以而家現時咧嗰個6.7個位咧，其實已經到咗啦，我諗。相信都會破噶啦。好啦，如果再破嘅話咧，我諗大家不妨留意啊，因為而家以前都未有聲音話，即係中國有啲咩債型啊，唔滿意啊，咁所以變咗下個位咧，要去到6.62到咧，咁先至有阻力。咁所以變咗，我諗而家現時咧，短線、中短線嚟計咧，似乎都再上居多噶啦。
1: 嗯 ，OK。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虽然差不多，但是最后也想问一下 Jasper 了，您自己个人呢，对于之后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最看好的一个货币种类会是哪一种啊？
0: 如果你问我最好做嘅 trade 一定系沽瑞士法郎啦，即系唔系睇好边只货币啦，
1: okay.
0: 我系最睇淡瑞士法郎，因为佢冇份加息，咁变咗佢咧应该系最弱嘅货币嘅。
1: 嗯 ，OK， 好的。那么后市方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陆晨 Jasper 的这些分享，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 Jasper，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Jasper， 拜
0: 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五点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明天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以及港美 A 股方面的全方位分析。明天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鉴。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以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担了工作的同时，更要把腾出来的时间多关心身边的长者。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价、售价以及折算之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做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的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为20块或22块，高于优惠前的10块至14块。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 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于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7，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骤雨比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近至理工大学一段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多车，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纪元，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和合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的方向近至玉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同文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文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至青田路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泥围，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至

0: 玉龙山一段多车。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1: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

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几度夕阳红》，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时光无法倒流，但是呢，我们要活在当下，用心呢去陪伴你重视的人，同时呢包容彼此的不完美。那么在有限的日子里面呢，就可以互相珍惜彼此的爱。同时呢，如果你每天可以跟你重视的人说一件你欣赏的事情，也可以让这个爱呢细水长流，保持温度。

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李国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1: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1: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0: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1: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1: 焕发精彩。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嗨，大家好，我是尤雅，用音乐给你一个回味往事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61，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沙田马场的慢线呢，现时是有坏车的，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在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甘诺道中进至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的车龙就在北角警署，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还有去荃湾车龙就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港安医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骏业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屯门进至博爱医院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博维。元朗公路往九龙进至富泰村慢车，车龙排到尼维。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嗨，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给月亮的情书》，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呢，他想送给龙仔。他希望龙仔呢，今天听到歌曲之后，可以感受到这个充满甜蜜能量的拥抱。他想跟龙仔说，在遇上你之前呢，他是喜欢大海，喜欢宇宙，喜欢这个花花世界。但是呢，遇上龙仔之后呢，如如说他的心中只喜欢龙仔一个。他希望呢，龙仔呢，未来的日子里面，在他的眼中呢，大海就是你，然后呢，宇宙也是你，全世界呢也是你，也希望呢，彼此的眼中呢，都有最重视、最爱的人。

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常在月光情话里面看到很多甜甜的情话，就像接下来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东方青苍，他说呢，很想跟他的小兰花说，两个人呢经历过这么多困难，上了高山，也下了火海，陪伴了大家很多，大概有10多年了。他希望呢，自己的余生还有小兰花在，他会紧紧地握住你的手，永远一起地走下去，不离不散。当然更重要的是，会爱你1万年。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阿琳所演唱的这首《一个人》，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方包，他说想要跟果酱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果酱说不要忘了他，因为呢，他已经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你，也希望呢，果酱可以好好的珍惜方包。另外呢，我看到陈小小呢，他说要点播歌曲给自己，同时呢，鼓励自己要多赚点钱，然后万事顺利。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佳莹，他说呢，他的心中还放不下一位重要的人。他说非常怀念过去跟他无所不谈的日子。现在呢，两个人已经失联好一段时间，但是每天呢，心中仍在想念他。他希望呢，林伟健如果今天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因为呢，佳莹非常关心你，但是呢，又怕打扰到他的生活，所以呢，希望林伟健呢知道佳莹给他的祝福和关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的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鉴。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要，如果能够建立更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以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担了工作的同时，更要把腾出来的时间多关心身边的长者。医学会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与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55，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29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今晚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号截止。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向主义的小学递交纸本申请表。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所学校。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古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顺便也提醒听众朋友，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那刚才我们欣赏到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想要送给世杰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世杰说，每一次呢想你念你的无数个夜晚，都在期待两个人下一次的再见，期待着你可以兑现过去所有给他的承诺，因为呢有你在的时候，每一步呢都会让英英感觉到安心。英英说呢，他已经习惯了有世杰的存在，他希望呢世杰可以捉紧他的手继续的走下去，现在不想离开就是因为有你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6，这里是凯文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YSY， 他说呢，他要感谢肥猫、YT 童、阿 Win 还有善善。他说最近这段日子里面大家都很辛苦，不过呢有这些好朋友存在，就增加了不少的乐趣，日子呢也过得很充实。虽然大家平常很忙，没有时间聊天，但是他相信呢，大家彼此心中都认为对方是好朋友、好知己。那 YSY 呢，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听完歌曲之后可以早点休息，明天开始呢，又是新的一天。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小丁玲，他告诉我说最近学业繁忙有点累，但是呢听到音乐抱抱的时候呢，听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心情就会放松一点。他希望呢在月光情话里面给他一首歌曲，让他有一种这个充满正能量的感觉。那我想呢就送给你这首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也希望呢小丁玲一切顺利。

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嘉怡也想给他一群好朋友加油打气，同时呢谢谢这些好朋友的出现，让他生活中更加精彩。他也希望大家事事顺利，可以很快拿到理想的成绩。那多远呢？心都要在一起。

我想只要有心的话，不管距离有多远，这个心意和祝福一定可以送给对方。就像是我看到听众朋友火箭哥，他说太空妹快要过生日了，所以呢想在音乐抱抱里面呢跟太空妹说一声生日快乐，同时呢他也想跟太空妹说要赶快长高长大，身体健康。如果你喜欢的话，火箭哥到了80岁呢也可以喊你小妹妹的。所以呢希望太空妹有收到火箭哥的祝福。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就在这首歌曲中跟你说再见咯，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及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及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基根基。谢晓华就说，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当中找到具体措施。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的优势，而跨境安老也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消委会指出，超市促销优惠个别货品标示单件售价或者叫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天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仅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做专责演讲时说，当局期望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也会提供资源配合。
3: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进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为我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的配合。
2: 谢晓华强调，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及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是问题，既是挑战，也有庞大商机。他说，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也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计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从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至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这既是挑战，也意味着庞大市场商机。香港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4: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 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1: 近年有市民退休之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是值得开拓的蓝海。
4: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如何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
2: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缴非促销时期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又促销优惠，不过实际上是不是有便宜呢？优惠又是否达到消费者的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3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及促销安排，挑选了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做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以一款150升装麻油，有超市曾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为20元或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促销期间标示售价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5折优惠，但也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

0: 留意消费者的观感。
1: 虽然我哋知道咧，香港系一个自由嘅市场啦，咁铺头亦都系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啦。但系咧，如果喺短期内系去喺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咧，其实对消费者嚟讲咧，都会有个打击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嗰、那个嗰、那个吸引力。
0: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天更新，以了解超市货品价格的变化。又说，澳洲及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
2: 中国据报告，中国据报告知美国，如果华盛顿方面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又说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这个月的24号与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含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向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这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天回应传媒有关提问的时候说，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
3: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2: 中方至今还没有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就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也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外交部早前也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瑞典选举委员会于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选情焦灼，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及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与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是最终点票结果中可能随时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于星期四公布，各党将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国会选举于过去的星期天投票，初步数据显

0: 市投票率为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指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这次选举中选民较为关注的议题。外界也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否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 18% 的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这次选举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与政策走向。
1: 名古屋亚运这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的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希望能够提升冲刺力。她这一届不会参加公路赛，刘丽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啦，我觉得我成日都攞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应该说最好的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有一定的提升，就是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1: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其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啊，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的话，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有遗憾，我一定要做到我的全力，我要给我自己是 100% 的自己去发挥出来。如果第一次亚运会我不可以全力去发挥好自己，我想就算我拿到一个很高的成绩我都不会开心。
1: 武术总教练林航贵表示，队员状态非常好，未来几天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的状态迎战亚运。
0: 国务院办公厅早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在北京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时形容，目前多数行业暂时没有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有关漏洞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的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4: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0: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通知从多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的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0天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指出，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账款问题。
5: 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下一步呢，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
0: 市场监管总局就表示，会加强监管执法， 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对部分账款规模大、账期时间长的企业进行约谈等。
1: 内地近年的人形机器人技术突飞猛进，经常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比赛还有活动，机器人维修这个新兴的行业也应运而生。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张龙龙说，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预料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大。
6: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保证。
1: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器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对于有意见忧虑这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泄露机密技术资料的窗口，集团的机器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说，公司会有严格保密机制。
7: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1: 他说，集团目前全国有8个机器人的维修中心，未来5年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器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也会扩展至香港。
0: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仍持续活跃，部分个案情况严重，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医学会指出，儿童及青少年接种率显著上升，但50至64岁及孕妇接种率仍然不足。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记者陈晓军与医学会会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曹忠豪谈过，听下他的讲解。
8: 每一年咧，社區流感嘅爆發咧，都喺唔同嘅時間度發生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別到注足見到咧，就係喺開學嗰段時間咧，就喺8月同埋9月頭嗰陣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你話如果數據嚟講，同以往嚟講咧，就覺得佢早咗啫。但係你話個人數啊，同埋嚴重性咧，暫時都要等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數據，我哋先知道實質嘅數據係幾多啦。我哋喺臨床嗰度就見到係有多咗案例啦，同埋有一個嚴重嘅個案啦，喺個小朋友嗰度啦。所以我哋就今年都早咗去呼籲人哋去接種流感疫苗。流感呢嚴重呢，佢嘅併發症呢就可以令到呼吸困難啦，或者係佢哋有腦膜炎啊，或者係會有其他嘅併發症需要深切治療部嘅幫助啦、輔助啦咁樣。所以流感又唔可以輕視，所以我哋呢就叫嗰啲家長呢，如果佢哋啲小朋友真係發燒啊、唔舒服呢，就早啲診斷，希望及早醫治。
9: 睇翻衛生署嗰個數據啦，喺開學之後嘅大約1個多星期啦，就錄得咗超過70宗嘅學校嘅爆發嘅個案啦，就涉及大約400人啦。呢一個嘅情況同上年嘅同期有冇啲乜嘢唔同呢？
8: 我諗往年呢，我哋就冇見到咁多喺8月尾9月頭嘅個案嘅，多數呢都係9月到10月嗰陣時先有一個多咗嘅個案嘅。咁亦都係可能啦，即係視乎佢係流感甲型定乙型啦，唔同嘅流感嘅季節有唔同嘅變種嘅病毒咁樣，所以有時我哋都預計唔到當年係會有啲咩影響到啲咩人嘅。
9: 今年的外展接种计划就比起

0: 上年就提前了一個星期了，估計會有什麼幫助？
1: 其實每年呢，你的外展計劃呢，啲醫生啊、護士呢，都要去每一間學校嗰度幫好多小朋友接種嘅。而且有啲呢，從來未接種流感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呢，佢哋要需要第二劑嘅接種嘅。如果你早啲開始個流感接種嘅計劃呢，就俾到我哋多咗時間去幫啲小朋友早少少接種，咁去預防個流感。咁今年因為可能衛生署都亦見到個流感個爆發早咗啦，咁亦都開始早啲幫學校接種啊。
0: 除咗學童之外啦，50至64歲啦，同埋孕婦嗰個嘅接種率，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特別嘅情況？
1: 見到咧65歲以後嗰啲，同埋喺18歲以下個接種率咧比較理想嘅，同埋有上升嘅趨勢。我諗都係有賴於嗰個接種流感即係政府資助嘅流感接種計劃啦。但係咧就50至64歲咧，可能嗰個羣組咧，我哋見到嗰個接種率咧就比較低嘅。部分原因可能嗰啲人嘅警覺性啊，或者覺得自己都唔係有病啊，或者冇需要接種啊，就冇主動去問醫生啊咁樣去接種啦。所以我哋都建議我哋嘅同事啊、醫生咧，就喺50歲以上嘅人士咧，都提醒佢哋需要接種啦，同埋有更加多嘅保障啦。如果我哋成個社區嗰個接種率係提升咧，不單止係可以保護到年長嘅人士啦，亦都可以保護到有啲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真係有原因，譬如話佢哋對嗰啲藥物有敏感嗰啲人士咧，接種唔到嘅，我哋都可以俾佢哋一個保障，咁樣係一個免疫屏障嚟嘅，所以都係有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哋啦。
2: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呢初段是曾经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呢是报24917点，升111点，升幅为0.45%，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26亿元。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呢是报4317点，跌2点。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跌超过1%，小米升3%。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普配股以及发债集资合共约393亿元，股价第10个交易日下跌，曾经失守配股价低见710块，跌幅超过10%。收市跌幅收窄至9%， Minimax 也跌近7%。晶片股也是有估压，中芯及华虹分别跌近3%以及近5%，市场关注晶片需求前景，多家 AI 巨企表示倾向减慢 AI 发展步伐。金融、医药及汽车股造好，药明生物、药明康德以及汉森制药升近5%或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股，汇控以及港交所升近1%或以上。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指数报3885点，跌2点，跌幅为0.07%。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384点，跌86点，跌幅为0.64%。创业板指数报3285点，跌36点，跌幅为1.1%。天气方面的情况，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今晚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路边监测站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 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

健康风险水平就为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5到31度，北京天晴16到28度，台北有雨24到26度，首尔天晴15到27度，东京有雨24到28度，曼谷雷暴26到33度，新加坡大风26到35度，孟买有雨25到31度，金边骤雨24到32度，悉尼骤雨15到24度，多伦多多云12到20度，纽约天晴21到2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治理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的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基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警方在新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台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以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互异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检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以及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察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做出知情选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61，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09，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

0: 元0.577，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28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今晚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字，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8: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主持伍泽光 Aden。
9: Hello， 我系叶德平 Terry，
6: 我系有日。
7: 我哋之前讲咗咁多个大湾区嘅城市啦，今集我哋就嚟到肇庆，雪例惭愧啦，我作为主持咧。肇庆呢个地方咧，我真系未去过嘅。但系为咗各位听众咧，咁我就已经喺网上揾咗啲肇庆嘅美食啦，佢嘅景点啦，都希望可以推荐到俾大家，睇下会唔会做到个两日一夜游嘅攻略。咁唔知两位博士对肇庆呢个地方有咩印象？你有冇去过咧？
6: 嗱，我去过嘅。咁就文人嚟讲咧，就对肇庆系有啲感觉，因为两样嘢，第一个包青天，第二个咧就系肇庆嘅宴啊，即系
9: 网端宴
6: 啊，端宴嗰啲宴。咁啊，其实肇庆咧，如果你讲广东话或者系广府嘅文化咧，肇庆系发端之地嚟嘅，即系由佢开始嘅。咁所以佢古称即系喺宋代叫端州啦。
9: 冇错，
6: 我去当年去咧，就真系为咗系包青天嘅，包公嘅。
9: 你系咪睇完金超群嗰套去
6: 嘅？唔系，系之后嘅，我谂系5年之后啦。其实
9: 5年之后
6: 冇关系。咁、哦、但系咧就去嘅时候咧，点解咧？当时咧就香港咧有啲团咧系2-3日咁样，今日文化团，咁、我咪去咯。咁我去嘅时候咧，老实讲啊，当年即系2000年后一两年啦，就。其实你同广东好多城市并冇分别嘅，
9: 系
6: 即系我而家头先咧，我回忆咗一下咧，就究竟佢同佛山啊或者系东莞有咩分别咧？
9: 综合度好高，
6: 我真谂一阵啊。咁主要咧就系食嘅种啦，吓，即系各式各类。第二咧就系文人咧，如果你对即系书法有兴趣咧，咁佢啲砚咧好靓嘅。咁啊，当时咧我仲记得咧，我谂住买一个好大嘅砚翻嚟嘅，因为真系以当时嘅价钱嚟算平嘅。
9: 系，
6: 同埋咧就话呢个咧就系包青天当年用过嘅类似嘅样咁啊，
9: 同款制作，
6: 冇错。
9: O K， 你果然系游客啊，
6: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你问我咧，我就即系谂呢几样嘢咯。
9: OK， 其实呢我自己啦，如果问返我嘅话，我路过嘅啫，路过呢个端州，真係冇话停低去睇佢嘅。因为对于我嚟讲呢，我正如头先邱日所讲，就係话其实佢同好多城市佢嗰个相似度比较高啲嘅。咁当年讲緊当年。咁但係而家当然唔同咗啦，大家都会有自己嗰个发展个路向啦。咁我想补充少少就係咩呢，我自己对于呢一个地方嘅认识呢，我反而古代就更加认识得多，因为可能就係话我自己研究个角度啦。头先邱日提及过啦，

0: 到呢个肇庆就系以前古代嘅叫端州。你会留意到咧，从地理上面嘅一个睇法咧，你就会见到佢其实属于咧岭南一带嘅西边靠西边嘅一个位置。咁咧，正如刚才所讲啦，就系、是、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汉唐以嚟一个岭南嘅一个重镇嚟嘅。咩叫重镇呢？就系话基本上面商旅啊，都基本要喺嗰个位置度停一停。由于咧佢经济咧亦都带动咗咧佢一啲唔同嘅人才流到嚟呢度。你要记住岭南呢个地方咧，佢个特色之处在于咧就系话喺古代，由于佢有五岭左隔嘅关系，所以当咧北方即系讲紧中原地带有战事嘅时候，有战乱嘅时候咧，我哋走难咧就会往呢个方向行嘅。咁咧而呢一个嘅肇庆啦吓，即系以前嘅端州咧，往往就系入嚟岭南里边嘅第一个站嚟嘅。咁所以于是咧就好多一啲嘅文人啦停低喺度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咧，端州即系古代嘅端州，今日嘅肇庆咧，佢个文教风气咧系几唔错嘅，系啦。
1: 如果讲文教咧，就一定讲咧就系广东第一个状元咧，即系莫宜兴。咁呢个系唐代孙中年间人物嚟嘅，17岁中状元啦。但记住啦，我哋科举考试去到明以后咧，年纪又翻咁上下先做到嘅。但系唐代嗰刻咧，就真系讲天分啊，讲能力嘅。
0: 有师傅取士系啊。
1: 咁佢30多岁系过身嘅，咁系成个岭南第一个状元。咁我嗰次去咧，因为佢嗰个旧居咧就未做好，但系讲得好多次嘅，就系因为第一嗱，你又系书法啦，此笔墨砚啦，但系同一时间又状元啦，所以呢个文风系相当好嘅。如果你话我要记就记得呢啲嘢，就系嗰个教育咧，肇庆嘅好自豪。当时教育局啲官员同我讲咧，就系我哋呢度咧专出状元嘅，咁啊呢块石你摸下啦，好多状元嘅咁样就
0: 系啦。所以你考入广大又咁解系嘛？定系你考入咗之后先再过？
1: 考入咗之后好多年之后先去。
0: 阴公 ，OK， 唔该你个博士读得咁顺利。OK， 好啦，讲翻咧就系话头先讲文教风气，文教风气好好咧。头先阿邱毅讲到就系话中咗状元都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嘅。点解咧？就系话多咗人咧就重视教育，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自呢一个唐宋以嚟咧，端州即系今日嘅肇庆咧，佢一直以嚟都系属于一个头先讲嘅文风好好嘅地方。咁头先包括咗啦，就系话有同文化相关或者系教育相关嘅啲副产品，譬如话好似端砚啊等等呢啲，都系属于我哋文房四宝里边其中一个嘅珍贵嘅一项咯。咁所以你话我自己熟唔熟佢咧？喺历史上面嘅大部分嘢我都睇过，因为佢基本上面系岭南里边其中你要讲到文化系唔能够绕过去嘅。咁当然头先因为讲咗好大扎美食，我哋等阵可以慢慢讲啦，系啦。
2: 哦，咁听两位博士嘅分享咧，其实真系同我网上睇到话啊呢、這个地方好远啊，佢有啲好山好水去睇之外，佢个人文气息系好重噶。咁啱啱两位博士提到好多嘅一个名词啊，叫端州。咁我哋今集系肇庆啊嘛，咁肇庆以前叫端州啦，咁点解会慢慢演变到依家变成叫肇庆咧？同埋啱啱听到两位博士分享，其实肇庆呢个地方喺历史上可能系好睇重，即系特别系人民啦、啊，或者系一啲商人嘅发展系绕唔过呢个城市嘅。咁佢系后来点样慢慢演变到变成肇庆嘅咧？阿邱博士，
1: 嗱一开始咧，佢叫封开，开封调翻转读。
3: 封
1: 开系咁啊，后来咧就严格嚟讲就一路叫端州，咁啊宋代就叫肇庆。咁啊，事实上点样咧？如果好简单，這個、呢个咧系河湖同埋水比较多的地方嚟嘅。即系你今日见咧，就系成个广东可能系广州比较集中啦。但系当年嚟讲咧，无论系广顺府啊，或者系我哋叫端州咧，其实都系好接近地方，系广东比较早开发嘅地方。甚至我可以帮佢补充历史咧，就如果你去肇庆玩咧，就会睇到一个咧系西式教堂，嗰、那个教堂真系真嘢嚟嘅，因为嗰个咧系利马窦去嘅。当然中间好多好多重建啦，你码头去，咁啊嗰度咧就为攞一件宝物咧，就系最古代嘅堪舆图啊，即系世界地图啊，即系中国嘅第一个世界地图就喺肇庆。咁啊，当然啦，而家喺嗰度就已经系再造品啦，真正嗰套已经去到北京啦。咁但系从呢个角度睇咧，就咩咧？就系佢其实某程度做咗咧系广州旁边嘅一个好重要嘅支援啊。如果广州嘅商埠嚟讲咧，肇庆系有一种咧系文化特色啊，然后
0: 佢差唔多
1: 系啦，攞咗广州大量嘅文化根源嘅。
0: OK， 头先咧我都讲多两句咧，就系话点解会由呢一个端州咁啊变成呢一个肇庆咧？首先咧个端嘅来源咧系嚟自咧佢本身咧喺个地界里边，即系以前嘅地界里边咧有一条溪叫端溪。咁啊古代人咧好喜欢咧就系用一啲附近嘅一啲名胜啦、建筑物啦、景物咧嚟为嗰个地区命名嘅。咁后来点解又由呢个端州变成咗呢个肇庆咧？最大嘅原因就系、是。

0: 为宋徽宗本身未即位之前咧，佢嘅封号咧就系端王，为咗避佢个位咧，咁所以咧就系改嗰个嘅名叫做庆庆。咁但系咧后来咧佢咧又再改名嘅，因为点解咧？大家觉得咧吓嗰个就咁叫庆庆咧，唔系翘口啦。咁所以于是咧，宋徽宗咧就赐名佢叫做肇庆，肇庆嘅肇字即系肇始啊，即系开始嘅意思。咁所以咧，肇庆咧意思就系为呢一切咧带嚟第一个吉祥，开始带嚟吉祥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呢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你会见得到嘅。喺古代嚟讲咧，喺历史书上边咧，都经常都会见到佢关于嘅一啲相关嘅记录嘅。咁我谂自己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谂呢个地方其实是其中一个值得去的旅游城市。不过点解头先你讲话香港人比较唔咁熟悉呢，就是因为我刚才呢望一望，如果我哋真係而家要搭高铁嘅话，最快都要1小时46分钟先去到。
1: 相对远
0: 嘅。相对其实唔远嘅。是两个钟头内嘅高铁我叫短嘅添。即係搭开就知道。咁但係你要比较啦，咁你去惠州可能係29分钟到就去到。咁佢哋真係好近囉，呢、這个相对嚟讲就远少少囉。
1: 好，咁我哋呢一节呢就讲咗肇庆呢个历史背景啦，同埋呢个名字究竟系点样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跟住下一节继续讨论。

0: 好，咁我哋继续翻嚟讨论肇庆呢个地方。咁啱啱上一节咧，有一个点，我觉得系几犀利嘅，即系啱啱啊叶博士提到肇庆呢个地方呢、這个地名咧，系宋徽宗去赐俾佢。
1: 嗯，
0: 即系我哋讨论咗咁多集，好少地方会听到话啊呢个地方系皇帝去赐名俾佢嘅。啱啱讲到咧，肇庆呢个地方个人民特色好浓厚啦，咁样，咁佢会唔会有啲咩嘅景点或者系建筑物系会直接反映到呢一个特点嘅咧？
2: 啊，头先讲咗啦，第一个就系包青天，虽然同佢老实讲真系唔系好有关系，因为宋代到而家都好多年，咁、但系而家有睇到包青天有个景啦。第二个咧就系、是、我觉得如果真系叫大家有兴趣去咧，就系、是、嗰、那个利玛窦嗰个教堂。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咧，肇庆嘅湖光山色好靓嘅。
3: 嗯，我听过七星
2: 岩。七冇错，呢个拎啱个七星岩。咁但系咧，嗱，你真系要讲但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呢种湖光山色咧。喺二十年前咧就好稀罕嘅，基本上全国都好难揾。咁但系你而家老实讲，你每一个城市都有噶啦，即系尤其你见到咧去肇庆嗰啲湖啊、啲路啊、啲河啊、啲溪啊，你喺任何一个广东省嘅地方都揾到。即系话呢个种咧已经变成一种咧审美嘅普遍化。以前嚟讲就好难嘅，即系你要见到哇，就算呢棵树啊呢啲系起泥，而家就容易做好多。所以反而咧文化上嚟讲咧，佢保留咗咧，譬如话宋代一啲文化啦，或者系呢个明代啲咧，反而呢样嘢系比较重要啲嘅。
1: OK， 头先讲到个位置咧，我哋都可以倾多少少嘅，就系话咧，点解会话啊嗰、那个嘅大家相似度会咁高咧？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呢个系好事嚟嘅。就系说明咗就系话大家嘅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上到咁上下啦，咁所以于是咧，我哋会系即系有一个更加多大嘅空间去进行一啲比较高层次啲嘅审美。第二样嘢系咩咧？我谂都系唔能够用得力呢个字眼，但系都系因为咧就系疫情期间，我哋促进咗一个嘅内部啊，即系国内嘅一个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嘅兴起，一定程度上面就推动咗咧景点上面嘅一个更新。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整个肇庆而家个景点咧，即系同我哋几年前去睇咧有啲唔同。咁而刚才咧提及到利玛窦咧，大家可以补充多少少历史咧，就系话呢一个系属于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嘅传教士。咁佢喺大概明朝嘅万历十年左右咧，就到达咗肇庆。咁啊喺端州咧，即系肇庆呢笪地方咧，逗留咗差唔多六年嘅。咁可以话咧，佢重要嘅地方在于咩咧？就系、是、中国。是即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定居并且好有系统地传播西方学问的一位人士。咁而佢呢当时嘅好重要嘅事迹就头先讲到嗰个嘅教堂啦寺庙呢，其实呢当时就係话佢係正式呢係被批准呢肇庆里面呢建立一个叫鲜花寺嘅一个嘅西式教堂。并且呢利玛窦独特之处在于咩呢？就係、是、佢能够做到一个位置，就係佢尽量用一啲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去解释返一啲西学。咁呢一样嘢亦都系令到呢明朝末年嘅一啲读书人呢能够普遍地相对嚟讲去接受到佢。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呢，咁当然啦仲有一个位头先讲漏咗，就系带嚟咗一啲西方当时嘅啲科技啦。咁呢啲大家有机会去到肇庆可以睇。咁但系呢我觉得呢我可以追住去讲个位系咩呢，就头先大家提及到嘅就系七星岩。七星岩呢个地方呢可能大家就唔知道有冇特别留意，但点解我特别要去讲呢，就係话因为呢个位置就係属于呢我哋湖光山色。湖光山色呢我会觉得都系其中一个旅行里面需要睇嘅嘢嘅。即係我哋鍾意睇历史，鍾意睇人文。咁湖光山色呢呢种嘅自然风光呢都值得去睇。因为点解呢，佢哋嗰边嘅呢个鼎湖山呢可以话系叫做呢系天然嘅氧吧。咩叫天然嘅氧吧呢？对于城市人嚟讲呢个更加重要啦。我哋日常就喺城市里边可能吸咗好多唔同嘅废气，嚟到呢啲氧吧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好似成个人好似焕然一新咁样。而且你会见得到咧，嗰个七星岩嘅地貌咧非常之奇秀啊！因为我哋睇山咧，尤其是如果你懂得中国嘅一啲书画艺术咧，山咧我哋要睇佢嗰个嘅奇，要睇佢嘅秀。系嘛？咁呢度咧，基本上边能够兼咗咧，即系我哋中国传统对于山嘅审美嘅一点咯。因为你有嘢讲
2: 系
1: 嘛？
2: 系啊，因为七星岩就真系去过嘅。咁当时咧，七星岩咧就系、是、西湖之水，桂林之山，系讲法系。
1: 冇错。
2: 咁啊，点解咧？其实就喀斯特地貌嚟嘅，即系如果你睇就知道。
1: 冇错。
2: 即系话啲山咧系
1: 不地而起嘅，
2: 系啊，经过侵蚀啊咩咧，就个形好独特嘅。我去肇庆之前咧就未去过桂林啊，当年啊未去过桂林。咁啊觉得哇，真系好奇特嘅。咁 但系你都系去个阳朔就另一件事啦。咁但系肇庆呢个地方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七星岩咧，佢有山水之美，而又搭喺一齐。就算系讲紧二十年前去咧，我都觉得系好 OK 嘅。
1: 冇错。
2: 就去翻头先嘅话题啦，就系利马窦系第一个打卡嘅外国人，系七星岩。
1: 你用打卡呢个字好潮啊！
2: 所以咧就得意嘅地方边度咧，就系、是、佢其实好多时咧系做咗广州嘅一个后花园。
1: 嗯，
2: 头先你话养打啦，第二就系个湖光山色系相对好嘅，即系喺当时如果广东省好多城市咧都未去绿化同美化咁犀利嘅时候，咁啊你觉得哇好正吓，咁当然呢个就即系去到系咪真系西湖之水同埋呢个桂林之山咧就见仁见智嘅，但系个喀斯特地貌系有趣嘅，
1: 值得睇嘅，同埋咧我哋尝试啦，我尝试结合咗咧刚才讲嘅历史人文同埋呢个自然风光咧，有一个位亦都可以喺七星崖。

0: 一番嘅，咁所以我觉得咧都好值得去讲嘅。
1: 我啱听到邱博士话佢系第一个喺嗰度打卡嘅人咧，我谂
2: 第一个打卡嘅西方人，
1: 第一个喺嗰度打卡西方人，咁佢依家应该变咗我哋去嗰度打卡嘅一个景点啦。
2: 冇错，你讲得非常
1: 啱。咁啱啱其实我听到除咗呢、這个中式嘅历史文化啲诗词之外，其实西方喺呢个肇庆呢个地方其实都系一个切入点嚟嘅。咁佢融合咗可能一啲啱啱叶博士提到嘅儒家思想啦，去进行一啲传教嘅行为。咁我呢个地方其实比我想象喺网上睇到嘅资料嚟讲，佢更加有深度，
0: 系
1: 即系佢嘅历史底蕴啊，睇到中式嘅历史、西式嘅历史都系好丰富。系
0: 我谂，其实呢个其中一个位系咩呢？就系我哋而家去旅游嘅心态。我而家咧，即系有阵时都会带啲学生去考察噶嘛。我发觉现代嘅去旅游嘅朋友仔咧，打卡系摆咗喺第一位。
1: 系啊，为咗同大家炫耀一下，又嚟
0: 系啦，我嚟咗呢度啦。咁但系咧，对于背后咧嗰个嘅历史咧、人民情怀咧，真系争啲。即系我记得我哋以前系会睇一啲书啊，尤其是嗰只星球嗰嘅旅游书嘅，唔知你记唔记得星球旅游书咁啊？唔好讲全名啦。咁咧，我哋会睇晒佢啲历史风光背景，然后跟住咧再去到嘅时候，好似投入多好多噶嘛。咁、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好多咯。
1: 嗯。
2: 同意噶，因为而家咧就我有时同啲学生去唔同地方啦，内地啦，咁有啲导游开始讲，咁佢通常就讲呢个历史啊，讲得几高啊，讲得几深啊，讲得有几靓啊，咁啲学生瞓觉，
0: 嗯，冇错，
2: 瞓觉，然后瞓醒就去打卡，我觉得因为嘥咗。
1: 同意啊，同意，即系我作为年轻人，我觉得邱博士讲得好啱，即系我哋去到景点以打卡做第一个行为。咁我哋今节就去到呢度差唔多，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72，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9，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 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1: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同

0: 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1: 大湾区蜂蜜志，
2: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 叶德平、
0: 邱日，
1: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2: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1: Hello， 我是叶德平 Terry，
0: 我是邱日。
2: 咁啱啱邱博士喺上一节就抨击咗我哋年轻人去到一个景点就挂住打卡呢个风气啦。咁
1: 我唔系抨击噶，
2: 嗱我系会了解一下嗰个景点嘅一啲基础嘅背景资料嘅，即系当然冇可能好似两位博士咁啊，又去揾下书啊，引经据典去深入了解嗰度，我冇去到咁深入嘅。咁邱博士，你啱啱未讲完，可以继续分享。
0: 我觉得对一个山啦，或者对个水咧，佢个美咧，你第一个你一直眼望落去就知道佢美。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文化历史令到佢更有层次，即系譬如话呢度，哦呢、這个包青天嚟过嘅，哇呢、這个李达写嘢嘅，呢个系两件事嚟嘅。即系话而家个情况喺边度咧，就系佢个山，哦你咁同桂林吓，比桂林差少少，但系喺广东系得意嘅，咁就得意噶咯，冇咯。但系头先咧，譬如之前咧，阿叶博讲咗咧，啲石刻啊、文字啊，咁你就会好多故事去讲嘅。
1: 嗯，
0: 你点样有咩好处咧？就令你个人咧层次感多好多，同埋记忆力多好多。
1: 嗯，
0: 如果唔系咧，你唔记得咗呢个山究竟咩嚟嘅？啊 ，OK， 你都唔知咧。所以靓景系好重要，但系靓景背后嘅文化嗰个底蕴咧系仲重要嘅。
1: 嗯，我自己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话，都能够理解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整个嘅社会啊，个审美其实趋向后现代，即系一啲更加即时表面能够感受到嘅嘢咧，会比较容易带嚟大家共鸣同冲击嘅。咁好似我哋呢一套咧，我觉得系都重要嘅。咁但系咧，对于而家年青人嚟讲，未必系佢哋去一个景点追求嘅一样嘢。好坦白讲，我真系包括带你哋啦，咁啊去呢一个嘅旅行嘅时候，去考察嘅时候，你哋对于某一啲嘅相啊，有阵时未必系嗰个景点系好重要嘅。你哋摆一个特殊嘅动作同个景点系啦结合好重要。我谂呢个唔能够讲啱定。错嘅，即系我只系觉得系每一个人个审美意趣系唔一样。
2: 系，咁我哋啱啱讨论咗好多关于肇庆嘅人民历史风景特色啦。咁我哋话锋一转就转到去肇庆嘅美食。咁啊，听咗咁多集嘅听众咧，可能都留意到叶博士对于美食啊或者系烹饪方面咧就非常有心得嘅。咁我又睇到肇庆嘅特色或者叫代表食物咧，一定系呢个果蒸粽。咁果蒸粽咧，我一搵哇不得了！佢讲紧话最传统嘅果蒸粽一只系好大，好似话去到有一公斤咁重，
1: 即系传统嗰只。
2: 我哋端午节可能我会食嘅呢个咸粽啦，或者甜粽啦，嗰个可能手掌咁大，我已经觉得啊食一只已经好饱啦咁样。究竟佢系点样发展到去到咁大只一公斤嘅一个粽，仲要成为一个地方嘅代表食物嘅咧？
1: 我谂咧，其实真系粽呢样嘢咧，其实你数到成个江南啊，都冇讲岭南啊，基本上面所有地区咧都有人食粽嘅，分别在于就系大家用嗰个馅料唔同。大细唔同，形状都会唔同嘅。我哋会有一种桶形嘅粽，亦都会有啲类似三角形嘅粽，系嘛？咁咧，除咗呢个嘅形态唔同啦，里边啲馅料唔同咧，佢其实咧你会留意所谓嘅粽叶咧都唔一样嘅。嗱，我哋先讲肇庆嘅果蒸粽真系大只嘅，大只到一个地步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啊，你留意翻咧就系端午节嘅时候买粽嘅话咧，肇庆粽系贵。大概是一倍嘅，贵普通粽一倍至两倍嘅。咁你如果 size 咧，你买翻去咧，即系你个尺寸买翻去嘅时候咧，基本上面系一家人一齐食嘅，你一个人系冇可能消化到嘅。咁咧，我哋留意翻咧，就系佢嗰个嘅包粽嗰啲嘅粽叶咧，嗱，佢唔系用一啲竹叶去包嘅。一般我哋讲紧普通嘅咸肉粽都系用竹叶去包嘅。咁但系咧，肇庆嘅果蒸粽咧，系专门用一种叶咧，叫冬叶嘅。
2: 冬叶
1: 嘅嗱，冬叶嘅特色在于咩咧？就系话你要知道。点解我哋要用一种粽叶嚟包住米？除咗系因为可以承载住佢一种器皿之外，古代嘅时候我哋好似有个零食可以带出街之外，更加重要就系本身嗰只叶系带有啲香气嘅，冬叶自己有啲特殊嘅香气，俾到嗰个粽令佢更加系可以系香啲嘅。而且冬叶咧，佢个尺寸比较大啲，咁咧佢亦都咧系比较襟煮嘅，因为肇庆粽咧佢嘅尺寸大，所以佢要浸落去个水度烹煮嘅过程咧系会比较长啲嘅。咁因此个叶咧如果太 太快淋晒嘅话咧，系好难去做烹调嘅。再加上咧，就系你会留意到咧，就系肇庆嘅正宗嘅肇庆种咧，

0: 其实是需要是翻炒的。普通的咸肉粽未必需要去炒的，可能捞一捞它就得了。
1: 是炒它的配料，
0: 是要炒那些米都是要炒的。正宗来讲是要轻轻地炒一炒它的。基本上会加些油下去，其实拿去那个令到米身更加油润。当米其实好像普通煮饭一样，你回家试一下都知道的。你回家煮饭你不要就这用水。落咗水之后你再加少少油落去，你煮出嚟呢嗰啲米呢係会係粒粒分明啲嘅，同埋会有一种光泽喺度，睇落去食欲大啲嘅。果蒸粽就係咁样，而且加上呢你会发觉呢佢啲材料真係多，包括咗最基础一定要有五花肉嘅。五花肉嘅功能在于咩呢，就係喺佢蒸嘅过程里面佢啲猪肉係啦融化咗油落去，油香浸到落去啲米度。个情况就好似我哋呢豉油捞饭咁样，即係猪油捞饭咁样。OK， 然后仲有加咗啲咩呢，有阵时会加绿豆啊、蝦米啊、冬菇呢啲，其实基本上面都俾到啲鲜味呢一种咯。咁所以其实你话佢系咪真系值呢个价钱？我觉得值噶，因为手工再加材料，系啊，真系好丰富，真系可以当两餐食嘅。
2: 嗱，我当时食嘅时候咧，就佢话蒸咗八个钟，
1: 蒸咗八个，
0: 要噶要噶，
2: 蒸咗八个钟。咁啊，嗱，老实讲，我食嗰个就唔系好大嘅，但系咧就好味嘅，系好食嘅。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系佢会好多嘅，即系讲到好多故事，即系历史比较名人食过啊，咁样吓。咁你列诶，即系围围谈算啦。咁但系我去翻我以前我哋倾嘅话题咧，绍兴鸡都唔错嘅。
1: 绍兴鸡，我明白你。
2: 风开鸡都系一种，佢个讲法叫咩？玻璃皮就。借渣骨啊，即系肉其实唔多嘅，但系咧就好滑嘅，好顺嘅，搭切系最好嘅，所以个风开鸡系好正嘅。咁啊，佢哋都自称咧，我冇记错系广东三大名鸡同清远鸡嗰啲一齐讲。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老实讲，广东人食就真系一流嘅。但系亦都加多句咧，如果系大湾区咧，肇庆相对嚟讲。名食冇咁多，我自己觉得吓，呢个我自己睇法，即系冇咁多款。
0: OK， 其实佢嘅烹调嗰个手法唔系太多，亦都咁讲，坦白讲句，整个岭南地区佢嗰个烹调嘅模式咧，其实都相近嘅。
1: 对，
0: 头先你系蒸啦，冇错啦。头先你讲鸡讲真啦，如果你真系清蒸嘅话咧，比较嘅系咩咧？除咗你清蒸个时间之外，其实就俾嗰只鸡嘅本身嘅品种、肉质。香港人食内地嘅鸡啊，我集集都系咁讲噶啦，就系基本系大家可能唔适应个位，就系你会觉得硬啲嘅。
1: 系，
0: 因为始终真系呢啲鸡系放生养好多，
1: 走地鸡，
0: 走地为主嘅，咁所以你哋可能会食到觉得可能比较硬啲咯，咁呢个都大家要包容嘅，因为系大家嘅饮食文化稍稍不同。
3: 果然啊，果然我哋每一集讲到大湾区嘅美食啊，都离唔开鸡呢、这个有呢、这个种类系，
0: 真系要揾啲鸡档嚟赞助下呢个节目啊。
3: 咁啱啱我哋讲到肇庆嘅美食啊，除咗呢个果蒸粽啦，同埋呢个鸡之外，会唔会仲有一啲好有代表或者系真系要去到肇庆食先正宗嘅嘢食嘅咧？
0: 我谂其中一个啦，可能喺呢一节里边讲多少少，就系有一种叫做霸王花，即系剑花，唔知大家有冇饮过佢嘅汤？
3: 霸王花
0: 系霸王花，霸王花咧就系一种植物啦。咁咧广东人好中意咧将佢爱嚟咧配搭一啲嘅老鸡啦或者猪骨一齐煲嘅。咁基本上边咧佢个功能系啲咩咧？就系佢本身嗱，首先第一样嘢咧，你斋煲骨汤咧嗰味道咧，头先用翻邱日所讲嘅就系个层次啊。虽然佢讲紧系人嘅层次，我而家讲紧食物嘅层次，个食物同埋味道嘅层次咧系争啲嘅。你系有翻一啲植物嘅甜香落去嘅时候咧，个汤系会提升咗嘅。咁啊呢个霸王花咧主力咧就系咩咧？就系俾到嗰个甘香啊，清润嘅感觉俾你睇。咁啊，另外就系话咧，当地人认为咧，整个嘅霸王花系有一种叫滋润。滋润养生嘅一个功能嘅，咁所以咧，基本上边冇话四季咧，边一季先饮得呢个霸王花猪骨汤嘅，佢哋四季都饮得嘅。咁我谂呢一个即系应该都属于咧肇庆一个家常里边嘅一个土产啩。
3: 好，咁我哋今节咧就讲咗啊肇庆嘅饮饮食食啦，咁可能大家已经对于嗰个一公斤嘅果蒸粽啊好有兴趣，咁啊各位听众有机会都可以去揾一揾啊，特别系端午节嘅时候睇下会唔会见到有肇庆嘅果蒸粽可以买嚟试下。咁我哋今节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肇庆嘅特色。

0: 好，咁我哋啱啱讲到肇庆啦，讲咗肇庆嘅人文历史起源，咁都讲咗肇庆嘅当地嘅饮饮食食特色美食咁样。咁啊，我哋仲有一个主题要讲嘅，就係、是、一个大湾区嘅城市离唔开就係佢嘅经济发展或者发展方向啦。咁讲发展之前呢，咁我哋一定会提一提嗰个地方嘅交通系点样。啱啱我哋嗰节呢，叶博士有讲到话其实都唔远喎，去肇庆。
1: 一个钟头零四十几分钟。
0: 两个钟头内咁样。咁、我知道邱博士对于地区发展呢个系好有经验可以分享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肇庆呢个。
2: 肇庆呢最大特色就是一条西江呢喺度过嘅。
0: 西江。
2: 西江呢就差唔多广西啊，即系云南啊、贵州呢，以前呢要出海呢就要经过西江，然后就去广州出吓，先咁样出去嘅。咁、所以肇庆咧，其实就系西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入口。所以即系话未现代交通之前啊，佢系交通非常方便。所以点解头先讲到咁多？哇，广西出唔到海，广西出唔到海，广西先能够西江出。咁最近有条咧系平陆运河，就可能系即系要出啦，但系就未做完啦。好啦，第二个肇庆最大特色就系佢系珠三角啊，或者系成个大湾区边咧，唯一同广西接壤，甚至系唯一同外省接壤嘅地方嚟嘅。OK， 咁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佢系其实咧就佢正正系咧系广东要出去广西个位嚟嘅。咁广西再上就系贵州啊、云南啊嘛，所以其实就系广东嘅一个整个西大门嚟嘅。好处就呢度。咁同一时间咧就即系交通系好方便嘅。方便到嘅程度咧，就是如果平陆运河未起好之前咧，九成以上咧来自广西嘅船运咧系往肇庆跟住广州出嘅。然后而家嚟讲咧，就佢重要地方边度咧？因为佢比广州、佛山加埋都大。肇庆好大嘅，其实系咁啊！以前咧，肇庆一直都系叶博讲养家，即系佢一个休息舒闲之地。咁但系过去几年咧，肇庆其实往住新能源啊、电车啊咁啲方向去，即系佢唔会太甘于净系做一个旅游之地，佢想做一啲新嘅经济发展咯。
0: 佢自己本身会唔会有啲咩嘅产业系一直做紧嘅咧？
2: 其实同珠江三角洲一样嘅，大部分咧都系啲家电啊，或者小型嘅一啲即系我哋嘅消费品啊。但系肇庆系主力而家呢近呢几年主力系做

0: 新能源同埋电动车嘅。
1: 嗯，
0: 尤其新能源，新能源佢譬如有几间著名嘅电池公司，喺兆永，因为兆永够大嘅，其实
2: 乜乜时代嗰间，
0: 冇错，喺度做咗一个咧系好大嘅电池厂喺嗰度。
2: 嗯 ，OK。讲多少少就系头先咧，邱日提及到就系话广西，广西出港嘅时候，即系要将啲物资啊出口嘅时候，或者要运到去呢一个嘅海边嘅时候，咁以往点解就系唔一定要经呢一个位置，即系经西江咧？因为明明而家你睇翻个地图咧，广西咧系有下边啊近海位置叫北海嘅地方噶嘛，但系其实北海咧划入落去广西嘅境内咧系建国以后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一度咧。广西咧系一个内陆嘅一个省份嚟嘅，咁所以咧广西如果要利用咧，即系要出海嘅话咧，咁佢必须要咧就系透过呢一头先所讲嘅西江咧，先至可以出到落去广州嘅港口。咁呢个亦都咧造就咗咧肇庆即系作为一个咁重要西大门嘅一个原因咯，系啦。
1: 嗯，我咁就听到话形容肇庆为西大门啦，之后佢对出海又非常方便便利，我以为佢系以贸即系出海贸易为主嘅一座城市，估唔到佢即系都做咗呢个新能源啊科技嘢。我留意到其实大湾区整个趋势，即系我哋前好多集都有讲到话有。即系最近呢个城市佢做紧啲咩方向啦，都系讲紧新能源或者系科技嘢。
2: 嗯，
0: 应该咁讲，肇庆咧传统上咧系广东嚟讲咧工业系弱嘅，
2: 系
0: 即系我同佛山啊、广州啊、深圳啊、东莞系唔得嘅，甚至惠州都唔得。
2: 嗯，
0: 所以其实佢系想另辟捷径嘅，因为以前嚟讲咧，肇庆最大嘅产品咧就系矿泉，即系啲矿泉嘅水，
2: 因为佢天然环境
0: 冇错，天然环境好，其实佢用食呢招嘅。咁但系我头先讲咧，就系你话七星岩或者好多地方，你话好精彩又可以，但系而家交通方便，我直接去西湖，我直接去呢个桂林都可以噶嘛。所以肇庆要另外走啲路出嚟，就系佢以前系成个广东嘅，即系广州嘅西大门啊，后方啦。咁而家就想做多啲咧，系新能源啊、科技啊等。
2: 嗯，总结你头先讲嘅讲法咧，就系话我哋见到好多集里边提到唔同城市咧，都系同新能源有关。个原因系咩咧？咁呢一个亦都系因为佢属于我哋新三洋出口新三洋嘅重点嘅一个项目，即系包括咗就系汽车啦，同埋包括咗呢个锂电池啦。咁所以咧，我哋广州即系一个或者系深圳咁好嘅出口港口，咁啊，自然咧佢沿路里边咧，即系接近呢个港口沿路嘅一啲地方咧，都系会多人咧考虑喺里边建设工厂嘅，因为呢一样嘢亦都减少咗个物流成本啊嘛。反正佢都要出海噶啦，系咪？咁所以佢就会靠近个港口嚟做呢一个嘅工厂。咁肇庆个好处在于咩咧？就系佢能够揾到而家当头起咯。即系做生意都永远系咁噶嘛，零买当头起啊嘛，咁所以呢一个新能源嘅即系浪潮亦都带动咗咧，肇庆可以慢慢咁去转型也好啦，或者多加咗一啲嘅项目都可以嘅。
1: 嗯，咁其实我联想到一样嘢就系因为肇庆呢个地方，我哋啱一直讨论佢系做呢个旅游啦，即系睇好山好水嘅地方，咁佢为咗跟上可能成个。大时代嘅系啦节奏，咁佢转型去咗做科技，可能做电池新能源。咁但系我印象中有啲城市啊，即系佢做呢种科技或者工厂，其实佢对嗰个环境嘅负担都好大。即系如果你以一个环境起家嘅城市嚟讲，佢突然间转咗个赛道，咁佢会唔会有啲咩政策或者政府对于环境同商业嗰个平衡系点样做嘅咧？
0: 我而家就同以前唔同噶啦。
2: 嗯，
0: 而家我哋个工业咧，其实系真系一个，如果你去啲厂睇咧，干净到不得了。
2: 冇错，
0: 啊，即系好干净啦，
2: 有指标噶嘛。
0: 干净到一个程度咧，系你要发现，哇！呢啲系咪即系一个模型嚟嘅咧？咁啊，亦都系新能源啦，譬如话某啲品牌嘅汽车啦，或者系新能源电池啦，基本上而家喺厂房已经解决咗问题。咁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需要水去作为一个冷却嘅工具。咁啊，肇庆有水啦。咁但系亦都有水嘅要求嘅，即系话你入嘅时候咧系一级水，出翻嚟就一级水，即系有呢种要求。咁啊，而家内地尤其系广东一带对污染排放嘅处理系非常严格嘅。咁啊，但系肇庆咧，其实主要两件事咧，第一佢地方好大。第二就系佢同广西接壤。即系我咧，而家佢就主要睇呢两件事，就
1: 系优势，
0: 可唔可以将广西某啲嘅工业产品咧接
2: 吸纳过嚟，
0: 接嚟肇庆做。第二咧就系将肇庆本身已经开始发展嘅新能源啊，或者系汽车产业咧，向住广西个方向走。因为呢条路都系佢而家想走嘅路嚟。
2: 同埋平陆运河啦，能唔能够可以好好地利用开发佢咯？系啊。
1: 嗯， 同埋講到發展咧，仲有一樣我哋可能年輕人會比較關注嘅，我哋都留意到大灣區唔同城市佢會出一啲政策去吸引年輕人過去就業創業咁樣。肇慶作為一個半途出家嘅呢個發展城市，我覺得佢已經算做得非常好嘅，即係聽兩位博士嘅分享。咁啊，我哋今集咧讲肇庆咧，一开始就同大家讲咗肇庆呢个地方点样由端州变成肇庆，再讲咗我哋可能地方嘅美食啦，肇庆嘅果蒸粽咁，最尾都邱博士同大家分享咗肇庆原来嘅主要产业系做啲乜嘢嘅，佢嘅转型系点样做。咁啊，今集我哋嘅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咁都希望各位听众听完今集之后攞到有帮助的资讯，可以去肇庆这个地方度睇下欣赏下。好，咁我哋下集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以及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为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为20块或者是22块，高于优惠前的10到14块。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约为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于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的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的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与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之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计划接种推展以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天，天桥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9，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广东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今晚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波斯神话影响现代创作不少，作家用神话题材写小说、诗歌，音乐家用史诗主题创作交响或跨界音乐，游戏设计师将神话生物、英雄、神器融入角色和剧情，西方奇幻界亦采用波斯元素营造异域风情，例如服饰、建筑、音乐。学术界和博物馆展览亦帮助保存和介绍这些传说。现代创作者亦会重新诠释神话内的性别、种族和道德议题，令古老题材和当代社会对话。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二集，主题是《霍斯鲁结局篇》。鲁斯塔姆偷袭土兰王宫，令到国王阿夫拉西阿伯冇晒面，于是命令皮兰攻打波斯。双方的军队对峙了三日三夜，古达尔兹和皮兰都打算等敌人先行动，最后各派出十位勇士进行一对一决斗。波斯勇士接连和对手搏斗，每一个都获得胜利。最后霍斯鲁亲自领军攻打土兰，土兰军队节节败退，国王落荒而逃，最后失手被擒。霍斯鲁会不会杀死自己的外祖父？霍斯鲁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二集《霍斯鲁结局篇》。
7: 波斯神话。
9: 鲁斯塔姆偷袭土兰王宫，令到阿夫拉西阿伯冇晒面，佢好想报仇，于是集结咗大军，将五万士兵交咗俾乖仔直德，命佢镇守花拉子母，另外又俾皮兰五万士兵，命佢攻打伊朗。
10: 敌军嚟攻击我哋啦！伊朗境内嘅勇士尽快召集兵马，为战争做好准备。古达尔兹，你带一队军队出征，千祈唔好似图斯当初咁样草率行事。如果你遇见皮兰嘅话，就请你帮我劝下佢啦。
11: 咁我派格乌传话俾皮兰啦，希望皮兰可以向伊朗投降。
10: 投降？唔会，我为阿夫拉西亚伯战斗，我哋军队同伊朗对峙咗三日三夜，等古达尔兹喐手先。
12: 第四日啦，我忍唔住啦。
13: 贾乌，古大意之内弱，祖父冇办法忘记佢战死沙场嘅嗰啲仔，认为伊朗军队从此冇办法战胜敌人。佢年事已高，而家只求安稳度日，根本冇心机打仗啊！请爸爸即刻赐我1000个士兵，俾我去对抗土兰人啦。
14: 我爸爸嘅阅历比我哋都丰富，我相信佢嘅决定。佢依家研究紧星象，等待时机就会一举击败敌军。
13: 我明啦。我唔啱，系我太冲动。
15: 唉，我冇耐性啦，我要同伊朗决战啦，我要同古达尔兹个仔老哈姆单挑啊！
16: 唔得，我要等古达尔兹下令。
15: 唉，我要同菲利波尔兹打过啊！
17: 唔得，我要等古达尔兹下令。
15: 啊，古达尔兹，点解你唔出击啊？唔好再匿埋啦！出嚟同我决斗啦！出嚟啊！
9: 胡曼翻返去土兰军营，耻笑伊朗人内弱唔敢打。土兰士兵听咗，个个都笑得好开心。
13: 好懒人，欺人太甚啦！古大已知，请准我去教训胡曼啦。
11: 好，李让，你好英勇，你去啦。
13: 使者，帮我传信俾胡曼，约定第二日朝早决斗。
9: 两个人打斗嘅过程好惊险，又用矛又拉弓射箭，之后就更加除咗盔甲喺度搏斗，一直到咗下昼。
13: 上天赐俾我无穷嘅气力，我捉住胡曼，将佢掉落地，我要割埋你个头。去，感谢上天啊！我终于可以帮爸爸嘅十一个兄弟报仇啦！
10: 胡曼死咗，
9: 伊朗人同埋土兰人继续喺战场厮杀，等到夜幕降临。两军先至同意停战，翻翻去军营休息。古达尔兹同埋皮兰定下协议，双方各自派出军中勇士进行一对一决斗。
14: 我对格鲁维当年就系佢杀死咗夏沃什、菲里波尔兹同卡尔巴德决斗。鲁哈姆对巴尔曼，古拉扎嘅对手系西亚马克，古尔金。就同安达里曼对决，比让对鲁恩，赞格对乌哈斯特，巴尔泰对库克拉姆，福鲁哈尔对赞古列，哈吉尔对斯帕克拉姆，统帅古达尔兹对皮兰。
9: 打斗好激烈，每一个伊朗勇士都打赢对手。
10: 伊朗人赢晒，劫数难逃啊！我要同命运搏斗，古达尔兹嚟啦！
11: 嘿，我一箭射中你啊！李曼，
10: 我匹马跌低咗，砸住我，压断咗我嘅右手，我爬翻起身。找地方匿埋先，
11: 你不要再走了，皮兰。阿夫拉西阿伯气数已尽啊！你若果想要命的话，就投奔伊朗啦。我会带你去见霍斯鲁国王，国王见你年老，肯定会宽恕你啊。皮兰，你在哪啊？
10: 我匿埋先，古大尔兹，我枪，
11: 嘿，哼，偷袭我，皮兰，中我个飞镖，嘿，皮兰死咗，我战死沙场嘅七十个乖仔，我要用剑斩咗皮兰你个头，都系唔好，皮兰，我留个全尸俾你啊。
18: 老统帅翻咗嚟啦，好嘢！伊朗打赢咗啦，
10: 感谢上天，我爸爸嘅仇人已经得到报应，但可惜皮兰死咗。我谂起呢位老英雄以前为夏沃什嘅死哀悼，皮兰又保护佢哋母子冇受到阿夫拉西亚伯伤害，恩人啊恩人，我多谢你啊！人嚟，预备好嘅香料帮皮兰洗干净身体。埋建造一座陵墓，俾呢位英雄得到安息啦。
9: 葬礼完结之后，霍斯鲁命人捉住格鲁维，大力鞭刺，直到打散佢嘅骨头，再割咗佢嘅头，将尸体掉入河。
10: 血债血偿，我绝对不会轻易饶恕阿夫拉西亚伯的，他一定要得到悲惨的结局。
9: 土兰大军战败的消息传回去皇宫，阿夫拉西亚伯很伤心地哭。
15: 唉，我厌倦了帝王的宝座，从今以后我只是跟霍斯鲁打仗，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啊！
10: 报仇？ 同我霍斯佬打仗。好，放马过嚟啦！我而家逼近阿姆河，我要攻占土兰。阿夫拉西阿伯，你够胆就嚟啦！
15: 土兰大军渡过阿姆河，同伊朗大军对峙。圣上驾，观察天象，战事嘅结果系点啊？
11: 未有显示，未有显示啊！
19: 爸爸，请求俾我同敌人决战啦！
15: 乖仔，你帮我带个口信俾霍斯奴，问佢点解要侵略土兰，同我呢个外祖父打仗。佢为咗帮夏沃什报仇，已经杀咗好多无辜生命啦。我希望霍斯奴忘记杀父之仇，令到我哋两国可以避免战争，重修旧好咯。
10: 嘿，废话，全部都是废话。阿夫拉西阿伯佢讲大话，这个和谈提议是一个圈套嚟嘅。卡维个仔卡兰，你帮我传个口信，回答土兰国王，伊朗同土兰早在夏沃什死之前已经互相痛恨对方，睇下上天今次俾边一边打赢呢场战争啦。你乖仔值得想打嘛？我听朝亲自落战场，我就杀咗佢。你将会为佢而哭泣，就好似卡乌斯当年为夏沃什哭泣一样。
15: 吓、啊！哎呀，阿值得，你听日唔好上战场啊！
19: 唔使担心啊，爸爸，我好有信心，听日一定可以杀咗霍斯奴。哼！
9: 霍斯鲁和值得在战场上厮杀到中午，值得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打赢霍斯鲁，就要求霍斯鲁落马和他搏斗。
10: 落马？你有诡计，不过我都答应你，落马打啦！嘿，齐，嘿，
19: 不够你打，哎呀，快走先！
10: 想走冇咁容易，我用上天赐俾我嘅所有气力，一拳打死你！老哈姆，战斗结束啦，按照皇室成员嘅待遇，帮值得建造陵墓啦。佢毕竟系土兰嘅王子。都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15: 哎呀，值得死了，哎呀，我率领大军渡过阿姆河了。

0: 我匿喺高山嘅岩洞，唉，点解我搞成咁啊？唉，真系好惨啊！
1: 我系一个隐士，系法里东国王嘅后裔，多年嚟喺山中苦修。嗯，我听到啲喊声嘅，诶，嗰啲系土蘭语言嚟嘅。诶，岩洞有个人，诶，出嚟，出嚟，我黐，
0: 嘿，我黐。哎呀！
1: 仲捉你唔住？哎，绑住你！

0: 我要去死老国王，求下你，唔好啊！咁啊，有机会我跳落水。
1: 发生咩事啊？胡某人士，你望住水面做咩啊？
2: 阿夫拉西亚伯跳咗落水喎、啊！阿夫拉西亚伯依家咧匿埋水底。嗱，我哋可以利用兄弟之情，要阿夫拉西亚伯现身。你就下令绑住格西乌嘅双脚，将一块牛皮就钉喺格西乌嘅膊头。咁一嚟，佢好难呼吸噶，又走唔甩。佢嘅可怜叫声传到落水底，阿夫拉西亚伯听到一定会嚟啊！
3: 好痛啊！
4: 上天啊，我求你帮我解脱啦、
3: 哎呀，格西乌惨叫啊！好啦，我浮翻出水面啦！哎呀，
4: 伟大嘅一国之主，从前你呼风唤雨，依家得到咁凄惨嘅命运，竟然要匿喺水下边先至可以有命。
3: 唉，生命对我嚟讲已经冇意义啦。柏山个仔法理都咬人，我为你心痛啊！佢哋将牛皮钉喺你个膊头度。
2: 我嚟到啦，用绳索捉住你。
3: 哎呀，唔好拉我上岸啊！唔好绑住我啊！唉，更加唔好将我送到霍斯佬面前啊！麻烦你唔好啊！霍斯佬，唔通你真系要杀死呢个外祖父咩？
5: 哼，系你自食恶果！当初你杀死自己嘅亲兄弟，又害死伊朗王，你仲处死我爸爸夏沃什。你今日得到咁嘅结局，系上天施行正义。
3: 咁至少喺我死之前，俾我见见我个女法兰吉斯啊！
5: 唔得，绝对唔可以。当初佢向你苦苦哀求，你都冇心愿。而家应该轮到你接受惩罚。我举起剑，斩咗阿夫拉西亚伯个头落嚟。阿妻，
3: 哎呀，
4: 吓，兄弟死咗啊！
5: 刽子手斩咗格西乌个头。

0: 夏沃什的仇已报，老王卡乌斯的心愿终于完成。现在他已经150岁，头发都白晒，没几耐就死了。霍斯路为祖父起了一座宫殿感的陵墓，为卡乌斯服丧40日。霍斯路释放了阿夫拉西亚伯的仔贾汗，给他继承土兰王位。60年过去了，在霍斯路的统治之下，天下一片太平。岁月令到霍斯路累积了很多智慧，他开始怕恶神乘机作乱，令他变得暴虐无道。
1: 我要专心向上天祷告，请上天引导我继续朝征途前进。卫兵，无论哪个想来宫中见我，一律回绝请求，但是态度要友善。我净身沐浴，穿洁白的衫，去祈祷的地方向上天倾诉心事，祈求天神指引我继续向善，远离妖魔的诱惑。我要虔诚祷告7天。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性别、家庭同埋社会结构喺伊朗，家庭被视为伊朗社会嘅基本。

八降到2024至2025年的 1.5 至 1.7， 远低于更替水平的 2.1， 导致人口老化，永久单身的现象亦有所增加，50岁未婚的女性比例大升至 7.7%， 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亦上升，女性大约 24.5 岁，初产年龄延后，家庭规模缩小，从扩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在德克兰等等的大城市，年轻夫妻更加倾向独立居住，女性参与决策亦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女性不只是照顾者，还成为家庭收入贡献者，甚至创业以实现财务独立。在乡村和保守地区的变化就比较慢，依然保留大家庭和严格性别角色，伊朗的家庭依然是最稳固的社会支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40点，跌118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602点，跌55点，下跌0.7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9，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5: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5: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6: 焕发精彩。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1: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2: 波斯神话。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波斯神话都有妖魔出现，妖魔是有别于凡人的生物，他们的外形庞大又恐怖，通常是黑色，成身生满毛发，还有长长的尖牙和利爪。有些妖魔耳仔巨大，有些有一个以上的头，有时候妖魔都会食人。妖魔通常在日头睡觉，到了夜晚才会出外活动。有些妖魔可以随意变形，变什么都得，他们都懂得用魔法。白妖施展法术，整盲了卡乌斯国王的眼，最后是老斯塔姆杀死白妖，将白妖的血擦在国王和士兵的眼睛上面。

0: 令他们重见光明。在民间故事里面，妖魔和英雄摔角会承诺，如果你赢了，我就做你的奴隶，输了摔角的妖魔都会遵守承诺的。民间故事的妖魔不一定是反派，他们有时都是主角的得力助手。妖魔的巢穴通常在井底，他会躲在那里。妖魔会将自己的灵魂收藏在秘密的地方，好像盒、鱼或者其他动物身体里面。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霍斯佬知道泽尔责备他，但是他怕有朝一日他都会跟卡乌斯或者贾姆希特一样堕落，所以祈求上天帮助他摆脱痛苦，寻求最后的平静。霍斯佬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十二集《霍斯佬结局篇》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霍斯佬一连祷告了五个星期，有一晚他终于攰到瞓着了。半梦半醒之间，天使索鲁什降临。
3: 霍斯佬国王，你已经享尽世间幸福和崇高的地位，如果你想离开人世，就将财产分给穷人，将这个世界留给新王卢克拉斯吧，不要再留恋黑暗的尘世，以后你将同上天相伴，找到归宿之地。
4: 我发梦，感谢上天给我的启示，我不会犹豫，都不会拖延，我不再戴皇冠，不再握权杖。
5: 陛下，我服侍过好多国王，从来都没有见过好像你这样的贤君，天下百姓都因为你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不过为什么你近排对伊朗这么绝情呢？不止关上宫门，还拒绝人来拜访呢？
4: 唉，扎尔扎尔，你一片好意啊，不过天使索鲁什来过找我啊。
5: 你外祖父一生在做坏事，祖父就自觉荒诞，估不到连你现在都不继续依循正道。若果你一定要是这样的话，到时上天将离你而去，都不会再有人服从你的命令。请你尽快清醒，翻翻正途啦！
6: 冇错啊，我哋支持啊！
4: 唉，各位勇士，扎尔责备我咧，我系收到噶。不过我发誓，我自己绝对冇离开正途。而家我已经报出杀父之仇，都为世间铲除邪恶，继续活喺尘世之间，对我嚟讲冇乜意义噶啦。我怕有朝一日自己都会同卡乌斯或者贾姆希德一样堕落。所以我先祈求上天帮助我解脱痛苦啫。我厌倦为王，我准备寻求最后的平静啊。
5: 霍斯佬，你真的很真诚啊，我好惭愧，请国王你宽恕。
4: 冇嘢喎，扎尔，你安排各位英雄带军队在平地和高山之间搭帐篷，在那里我同大家宣告自己的离去，大家一起庆祝七日啦，痛快畅饮，痛快畅饮啊！

到了第八日，国王命人打开宝库，将宝库的财产送给穷人、寡妇和孤儿。他又拎出卡乌斯和自己的收藏分给众位英雄，剩下卢克拉斯帕这位英雄未有奖赏，名册到都没有他的名字。

0: 卢克拉斯帕，我的皇冠给你了。
1: 吓、啊，俾我？
0: 伊朗众神，我而家宣布，卢克拉斯帕就是你哋嘅新王。
2: 吓、啊，卢克拉斯帕够唔够资格继承皇位啊？
0: 卢克拉斯帕虔诚向善，心地纯洁，有皇室血统，是不可多得的好国王。伊朗在他的统治之下将会继续繁荣。你哋若果有边个唔服的话，上天必会降下惩罚。
3: 我扎尔宣誓效忠。
4: 我哋宣誓效忠。
0: 各位伊朗英雄，再见啦！
5: 再见啦！再见啦！
0: 各位英雄，我而家做嘅呢一件系一件好事，大家点解要喊呢？你哋快啲翻去啦，留翻我一个人喺度就可以噶啦。呢条系一条漫长嘅路，只要靠住上天嘅指引，先至可以能够顺利度过。愿你哋今后走嘅路都系光明嘅道路。
6: 卢克拉斯帕有两个仔，古什塔斯帕同埋扎里尔，两位王子都英俊勇敢，不过古什塔斯帕就容易自满，得唔到父王嘅中意。
7: 大家饮啊！父王，你将个皇位让俾我，好唔好啊？
8: 唉，衰仔，你讲乜嘢啊？你够资格咩？我选定卡乌斯嘅孙扎里尔为皇位继承人。
7: 吓、啊，今次唔走唔得咯，我去罗马。我嚟到罗马，唔好俾人知道我嘅身份。不过揾极都揾唔到嘢做，唉。
9: 兄弟，你嚟我屋企啊！我系村长，会好好招呼你哋噶。
7: 多谢你啊，村长。
6: 罗马公主卡塔本到咗适婚年龄啦。卡塔本发咗一个梦，佢睇见人群之中有位好似星辰灿烂嘅异乡人，公主为佢而心动。将手的鲜花给了这位异乡人，现在国王为公主举行招亲大会。
10: 唉，我希望得到公主的芳心、啊、哇，公主冲出来、啊、哇，好靓啊！
11: 哇，咁多人的，但是冇一个是我梦中的男人，好失望啊！
6: 村长说服呢位年轻人一起入宫，不过古什塔斯帕嚟到皇宫就匿埋一边。
11: 咦，呢、这个就是我梦中嘅爱人，嗱，我嘅皇冠送俾你。
12: 公主，你要嫁俾一个异乡人，唔得噶。
4: 唔得，哎呀，上天旨意。好啦好啦，卡塔本。许配俾古什塔斯帕啦，你可以娶我个女，不过咪想得到我嘅皇冠同埋财产。你哋两个离开皇宫啦，
11: 我哋翻去你住嘅嗰条村啦。
9: 欢迎啊！我帮你哋起间新屋啊！
7: 多谢你、啊，村长。
11: 我变埋我啲珠宝，得到啲钱可以生活啊！
7: 我就出去打猎。生活简单，但是好满足。
6: 有个叫米兰的罗马人希望迎娶二公主，国王再将二女嫁出去，就提出一个好艰难的要求。
4: 要娶我的女是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入法师贡森林帮我捉咗巨狼啊！
1: 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我去找古什塔斯帕，请他帮手啦。
7: 我要用剑斩只野狼，将佢成为两半。哎呀，
1: 好嘢啊！古什塔斯帕，我俾好多礼物你，我去皇宫啦。
6: 有一个叫阿克兰嘅年轻人想娶小公主为妻。国王同样提出了难题。
2: 你要好似米林咁英勇，杀死杀基拉山嘅巨龙啦！
8: 吓，呢个系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啊！唉，我去揾古什塔斯帕，请佢帮手先。
13: 哎呀，斩咗巨龙个头！
8: 好嘢，古什塔斯帕，我俾好多礼物你，我去皇宫迎娶小公主啊！
6: 皇室举行比武大会，古什塔斯帕由村庄赶到嚟竞技场，各种武艺精湛，令到人大力赞赏，连佢个外父都认唔出佢啊！
2: 啊，呢位英雄高姓大名啊？
7: 陛下，我系一个不值一提嘅异乡人，名并唔重要。从前卡塔本公主嫁俾我，同我住喺乡村，我曾经杀死法师贡森林入面嘅野狼，同杀基拉山嘅巨狼。我屋企收藏咗嘅龙牙同埋剑上面打斗嘅痕迹都可以做证。
2: 原来系你，我好后悔啊！我接你哋夫妻翻皇宫，你哋尽享荣华富贵啦！
7: 喺战场上面立功，声名远播，为国王效力。
14: 呢段神话一样嘅故仔真系好感人啊！
8: 我怀疑咧，嗰个英雄就系我失踪咗好耐嘅仔啊！扎里尔，去罗马揾古什塔斯帕啦！
11: 系嘅，爸爸。
12: 哥哥，你真系喺罗马啊？
7: 系啊，细佬。
12: 哥哥，爸爸已经改变心意噶啦，你带埋太太翻去伊朗啦。
7: 好啦，我翻去。
8: 古什塔斯帕，我哋唔好再分开啦！我就将皇位让俾你啦，我就离开皇宫，喺巴克尔嘅拜火圣坛度过余生。
6: 卡塔本成为咗伊朗皇后，为古什塔斯帕生咗两个仔，一个叫做巴舒坦，另一个叫做埃斯凡迪亚尔。呢、这个时候，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佢有一个好邪恶嘅主意。
15: 我唔想再向伊朗称臣啦，反而古什塔斯帕，你仲要向我效忠添啊！等我写封信俾古什塔斯帕啦。先知扎尔多什特宣扬嘅教义并唔系正统，你最好放弃啦。尽快回到先祖的正途，如果你拒绝，我会即刻攻打伊朗，摧毁你的王朝。
7: 冇可能会同意，阿尔贾斯帕，你太狂妄了，我要同土兰开战。
6: 战争持续了14日，好多英雄和士兵战死，就连扎里尔都不幸战死沙场。
7: 我兄弟死了，伊朗的勇士，你们之中有哪个愿意为扎里尔报仇？我一定将我的女儿胡马伊许配给他。
3: 啊，皇叔战死，爸爸，我要替扎里尔报仇啊。
7: 好，我对上天埃斯凡迪亚尔以及死去的扎里尔发誓，如果伊朗打赢这一场战争，我会将我的皇位直接传给我的仔埃斯凡迪亚尔，好像我爸爸当年传位给我一样。
3: 我和扎里尔的仔纳斯图尔一起在战场杀敌啊！嘿，妻！我替扎里尔报了仇啦！
6: 伊朗人凯旋回归，国王论功行赏，但是母伊约将皇位传给埃斯凡迪亚尔，古什塔斯帕认为个仔太过年轻。
7: 乖仔，你仲需要多多历练啊！我决定派你出去宣扬信仰，乘机磨练下你的心智。
3: 是父王，我就向世人宣扬拜火教。
6: 古拉之母一早就妒忌埃斯凡迪亚尔，一有机会就诋毁王子的名声。
7: 一个爸爸辛苦养大佢个仔，个仔喺战场上面获胜，俾人称为英雄，竟然觉得皇位非佢莫属。呢个衰仔仲要为咗个皇冠，竟然谋害自己嘅爸爸。埃斯凡迪亚尔就系我讲呢个唔识感恩嘅衰仔，我哋要惩罚佢，俾后世喺佢身上学一课。
16: 父王，
7: 送佢喺山上面嘅黑监狱，又冇事看管，你以后只可以喺嗰度过。

0: 阿尔贾斯帕再度进攻伊朗，土兰大军攻占巴尔克，杀死了年老的鲁克拉斯帕。古什塔斯帕的后宫有位王妃胆识过人，就立刻扮成土兰人，骑马赶去见古什塔斯帕。
1: 陛下，为什么你还留在这里啊？巴尔克的居民需要你，你身为国王，难道不理他们吗？
2: 好啦，我领兵去战场。打了三日三夜，我们伊朗打输了，38个王子全部在战场死了，我们被土兰的大军四面包围，贾马斯帕怎么办啊？
3: 陛下，恕我直言，埃斯凡迪亚尔王子现在在客监狱，请你下令释放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解救我们啊。
2: 我都好后悔，贾马斯帕，你去监狱释放王子啦。
3: 啊，埃斯凡迪亚尔，你救我哋啦！
4: 哼，我唔想喎、
3: 啊。咁请你谂谂你嘅姊妹，土兰人俘虏咗两位公主啊！
4: 我俾父王囚禁嘅时候，两个姐姐都冇嚟探我，喂，点解要我为佢哋流血啊？应该是由爸爸去拯救自己的女才啱的。
3: 你38个兄弟战死沙场，没人生还啊。
4: 我在这受苦的时候，他们逍遥快活啊。有谁帮我跟爸爸求情啊？喂，他们死了，我去战场有什么用的？
3: 是啊，殿下，你一点都没错。不过你只顾自己伤心，没考虑过你最爱的兄弟法尔希德雅尔德，他现在遍体鳞伤，怕且好快就要死、
4: 啊、
3: 我为他喊了很多次、啊啊、
4: 法尔希德雅尔德受紧苦啊！好啦好啦好啦，我答应出战系啦，我得到自由啦。
0: 埃斯凡迪亚尔沐浴洁身之后，即刻着住盔甲，跟贾马斯帕一起去战场。在法尔希德雅尔德断气之前，两兄弟见到最后一面，心痛的埃斯凡迪亚尔帮助伊朗人击退土兰大军。
4: 哈哈，我领兵扭转劣势啊，我最后得到胜利了。
2: 乖仔啊，你若果可以救出你两个姊妹，我向你保证，肯定会将皇位传给你。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十二集就系讲神话同埋社会凝聚、节日之外、群体日常点样被维系、神话对后世伊朗人生活嘅影响，唔只系个人心理，仲系群体行为。因为当一套神话提供共同理解，人就更容易在重要时刻形成一致节奏，团聚、互助、共同哀悼或者共同庆祝。神话例子可以用共同的光明回归象征，或者善恶对抗共同故事。当社会共同期待某种秩序最终会胜利，就会更加容易团结起来去共同面对困难。就算现代生活有分工、家庭结构改变，伊朗人仍然可以透过节日、宗教或者文化活动保持联系。例如当新年或者宗教相关日子来到，大家会做类似的准备，讲祝福语。这种共同流程本身就是神话影响，神话提供凝聚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于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也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于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另外，市民可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专题网页收看行政长官于立法会发言及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于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虚实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检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均没有验出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察分销商，同时改善商品标示，让消费者可做出知情选择。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1至星期5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务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也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除致敬董建华杰出的公共服务生涯，也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6点，跌107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报7618点，跌40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8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明天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2: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0: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此时这样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刻，我想问你一句，今天的你心里是不是又塞得太满了呢？我们总以为生活要过得热闹丰富才算没有白过，于是拼命地往生命里面塞进各种无效的社交，碎片的资讯，还有无休止的比较。但实际上生活太满，心就会累，而灵魂也会失焦。我们常常一边喊着疲惫，一边却又不敢停下来，好像一停下来，身边的人就会追上你，你就会落后。其实日子真的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把日子过简单，心才会有空间呐。今天晚上让我们把频率调回最纯粹的状态，轻松的听听歌，找回内心的平静。首先让我们一起从简单的事情开始，说声早安是一碗热粥，这就是生活。

0: 简单的事其实不简单。
1: 你同意吗？简单的事其实不简单。你有多久没有安静的吃一顿饭，没有滑手机，没有看讯息，只是专心的吃饭呢？只是专心的，非常单纯的去感受食物原本的味道呢？生活不需要总是波澜壮阔，能把每天简单的事情做好，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不要把日子想得太复杂了，也过得太复杂了，试着放掉那些不必要的执着吧，让我们一起开启简单生活。我们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戴上厚重的面具，把行程安排得密不透风。但是，请你扪心自问，那些让你疲于奔命的事情，真的都是你想要的吗？学会拒绝，学会对那些消耗你精力的无效社交说不，跟随知己梁咏琪一起过上简单生活。

我只要过简单的生活。听完知己梁咏琪唱这首歌，你是不是在内心也有同样的想法呢？这首歌唱出了那一种卸下包袱之后的轻盈感。当你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还有重要的人，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那么沉重的。接下来，我也想邀请你跟随苏打绿继续去过简单生活，一首欢快轻松的歌。

这首苏打绿的简单生活，用轻快的节奏勾勒出另外一种对纯粹的向往。旋律当中似乎有一种把复杂世界暂时隔绝的魔力，当内心安静了，外面的风雨好像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我们总是活在对未来的焦虑还有对过去的懊悔当中，却唯独弄丢了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试着把那些杂乱的资讯统统关掉吧，让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风声雨声，看花开看花落，日子简单了，心才会安静，而心安静了，你脚下的路自然也就走远了。又是非常明快的旋律响起，这回呢，我们一同跟随萧煌奇去寻找简单的快乐。只要你懂我，就是简单的快乐。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有遇到那个可以和你一起分享快乐的人吗？

你享受到了吗？这一份萧煌奇送给大家的简单的快乐。我们常常把快乐和物质啊、成就呀绑在一起，因为赚够了钱，得到了认同才会快乐。但是萧煌奇唱出了生命当中最质朴的真谛，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是需要一个懂你的人，一份真诚的陪伴。不要再和别人比较了，别人的跑道不属于你，你只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10:30之前送上最后一首歌，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225点，下跌0.43%。标普500指数报7602点，跌55点，下跌0.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

0: 日元154.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3: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来到9月的中间位置啊，不知道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适应到新学期呢？是不是已经过完了适应期了？幼稚园的小 baby 在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上校车或者进入校园的时候不再哭闹。上小学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是开开心心的上学了。至于已经上中学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呢？希望来到九月的中间位置，你们家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神兽归笼也已经进入到学习状态，应该就是各位爸爸妈妈心里所想吧。但是对于一些还没有进入到幼儿园，那些非常非常小的 baby 来说，一两岁的小朋友可能呢就在家里面反复试探你的底线。所以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呢将会分享一些神奇的魔法给一些新手爸妈。在孩子的我不面前，如何才能不暴走？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说说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很多的时候，孩子的要求啊，会让我们大人哭笑不得。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让我们觉得分分钟都哭笑的真实例子，例如香蕉必须给一整根，买了一个蛋挞，你帮他掰成两半，他气哭，只好再买一个。点心和各种吃的，只要手贱给他掰下来一点点，他一定鬼哭狼嚎的，让你给他粘上。还有就是去外面吃饭了，服务员帮你们开门，可娃说什么也要关门，然后自己再开过。坐电梯的时候，他也一定要自己去按按钮，不然又要坐回一楼重新坐上来。还有就是在家里上洗手间的时候，你们家的娃是不是上完洗手间一定要自己去冲厕所？如果你不小心帮他按了，那完蛋了，他一定会哭闹，坚持必须要再上一次洗手间，然后自己按冲水按钮。家里如果有女娃的爸爸妈妈，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喜欢的三条裙子反复循环穿两个月，新买的裙子和裤子一律不穿，好不容易说服他穿上别的，两个小时之后准要换回来。如果没有经过娃的允许，什么都不能扔，玩具说明书撕掉的纸，否则就是把垃圾桶扒到底也要你找回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到了两岁左右就比以前闹得多了。以前他是你们掌心的小宝贝，说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但是一旦到了两岁，他好像突然间就会和爸爸妈妈对着干了。很多人会把这一年称之为 Terrible Two， 可怕的两岁。这些现象常常表现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别人不能抢着做，东西不能跟想要的不一样，想朝东就不能朝西，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碰，特别爱对你们说不。这个阶段所谓的反叛和孩子的理解能力、自主意识、秩序感增强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他真的有意跟你对着干的。曾经在一本书叫做《你的两岁孩子》当中，我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两岁半的他还有另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一切都要求一致。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它发生的顺序、方式还是地方，他都要其保持不变。他会给自己立一些规矩，来满足他对一致的需求，也好帮他在做选择时解决内心的冲突。孩子通过追求一致、秩序来获取安全感，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虽然短期之内我们会觉得很累，但是不用担心，他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在有安全感的基础之上，随着成长，他也会越来越感受到环境还有事物的变化了。所以说，这个阶段不要和孩子硬碰硬，要做生活的小侦探，多猜，多理解。如果你看到、理解了这一点，就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容易因为孩子的不就升级情绪，搞得全家都鸡飞狗跳的。多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凡事多提前设想，不要想当然，你会发现所谓的可怕两岁，不过如此罢了。还有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对一致性和重复的要求。孩子两三岁时会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秩序感，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偏离他们的内在认知。这种情况之下，应对的方式就是接受孩子追求一致，接受他们喜欢重复，尽量让他们的生活稳定、规律，尊重他们的习惯。比如睡眠仪式，其实就是在适应宝宝对一致性的要求。一般来说，你们家可能是帮他洗完澡，然后和他一起读读绘本故事，再放一些安眠歌曲，他就自主入睡了。所以每天重复这样的模式，不要打乱他。在有冲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采取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如果孩子在一个环境内哭闹不已，可以试试带他去另外的场景，离开引起不愉快的地点，他的情绪可能就会有所好转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容易冲突的事情需要我们提前打招呼。当然，有时迫于现实的需要，我们不可能事事都以孩子为中心。对于有些不得不做的事情，要提前和孩子打好招呼。试想一下，如果老板不提前打招呼，突然对你说：“小黄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出差。”你的心里一定是不爽的，怪老板怎么不早点说，打乱了晚上所有的安排，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看管。对于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提前打好招呼，总是临时通知，他也很容易出现哭闹的情况。我们要提前预知自己的计划中哪些事情可能会触碰到孩子的敏感点，也就能最大限度地预见到问题。这需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足够的了解，及时关注孩子在乎的敏感点。例如，当我们带小朋友去他的好朋友家，每次出发前最好都要约好回家的时间。如果没有提前打招呼啊，最后想带他离开小朋友家一定是无比困难的。提前做了准备，孩子面对分离就会变得容易接受一些了，也能够减少亲子冲突。还有很多事情也都是如此的。例如，我们可以对他说，如果总是乱扔食物的话，我们就不吃了。如果大哭大闹，我们就不能逛商场，只能回家哦。还有半小时我们就要出门了，洗澡之后我们要记得刷牙哦。这些事情都是提前打好招呼，帮他建立秩序感。当然，很多的冲突都是临时发生的，比如宝宝突然发现了一把剪刀，就要用手去拿，这当然是很危险了。当孩子把剪刀拿在手上玩的时候，我们再去阻止，其实已经晚了。与其追在宝宝后面喊着“这个不能碰，这个不能拿，小心小心，当心啊”，不如早点对家庭环境进行改变。电源加保护盖，家具加防撞条，把易碎品、危险品统统收好，不让危险的物品出现在宝宝能够接触的范围之内。此外，也要记得给宝宝提供选择，比如宝宝喜欢撕书，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旧杂志；喜欢抽纸巾，我们可以把旧布叠在纸盒里；喜欢扔东西，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软布做的球等等。我们更可以给宝宝提供一些便利，比如给宝宝踩脚凳，便于他使用家里的设施。准备一些小沙发、小桌子，方便他读书。宝宝想要玩水的时候，把他带到浴缸里，这些都是属于环境管理的范畴。减少亲子冲突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别让娃闲着，给他安排丰富的活动，放光最后的一格电。例如，我们可以准备很多开放式的玩具，例如积木、乐高、蜡笔、手指画等等，还可以把一些居家常见的小物件利用起来，例如空盒子、木勺、壶、平底锅、空瓶子、空罐子、旧衣服、绳子、管子等等。在处理和小朋友冲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这里面首先是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比如你跟孩子说逛商场的时候，妈妈希望你乖乖的，孩子不明白乖具体是指什么。我们可以换成这样的说法，逛商场的时候你要一直坐在推车里。再比如把宝宝要好好吃饭换成吃饭的时候必须坐在餐椅，不能扔食物。其次也多问问孩子为什么，了解孩子现在的关注点以及他在想什么，这样可以让我们对孩子的行为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想改变他的行为也会容易找到出路。最后还

还有转换说话的方式。比如我们会说，不收拾好玩具就不能吃香蕉了，可以换成等下要吃香蕉了，我们先把玩具收拾好吧。当我们把冰冷的语言变成有温度时，孩子自然就会减少抵触的情绪。如果不可能让孩子做选择时，记得不要用征求意见的语言。比如说，妈妈要上班了，下班再陪你玩好不好？这种情况下，就算宝宝说不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不是选择题，那不妨直接表述。妈妈现在要去上班了，妈妈下班就会陪你玩哦。好了，希望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些小魔法能够帮助到家中还有小 baby 的你们。希望在一岁多两岁小朋友面前，当他们经常说我不的时候，你们也能够不暴走。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

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智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也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晓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做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本港制定的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也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兴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后，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及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做出适当跟进。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0点，跌275点，下跌0.52%。标普500指数报7595点，跌62点，下跌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4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天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4: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75点，跌199点，下跌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609点，跌48点，下跌0.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58，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生活精彩。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3: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2: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3: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2: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3: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3: 焕发精彩。
4: 月夜也月逍遥，
5: 罗曼影。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暂时接获1209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约2500万元。案件暂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立如表示，根据相关银行及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透过调查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务需经单次简讯验证码等认证完成，另付款过程不用经过持卡人确认也可以完成，另骗徒有机可乘。陈立如说，警方现正从多方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会重点调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也会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士。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表示，已将报案资料交给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做及时跟进，令相关公司能够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的可疑交易，避免损失。被问及保安责任问题，张巧仪说，正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他呼吁市民定期检查信用卡的交易记录，如发现有可疑交易，应尽快通知发卡银行、有关商户并报警。医学会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与上一季相若，其中六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也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除致敬董建华杰出的公共服务生涯，也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9点，跌95点，下跌0.18%。标普500指数报7627点，跌30点，下跌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 154.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静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

0: 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月夜也越逍遥。

0: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0: 你在哪里？
1: 我给你电话你。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18点，跌55点，下跌0.1%。标普五百指数报7633点，跌24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于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也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于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市民可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专题网页收看行政长官于立法会发言及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警方表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暂时接获1209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约2500万元，案件暂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表示，根据相关银行及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透过调查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务需经单次简讯、验证码等认证方式，令付款过程不需用经过持卡人确认也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陈丽如说，警方现正从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会重点调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也会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士。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表示，已将报案资料交给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做及时跟进，令相关公司能够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的可疑交易，避免损失。被问及保安责任问题，张巧仪说，正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他呼吁市民定期检查信用卡的交易记录，如发现有可疑交易，应尽快通知发卡银行、有关商户并报警。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跌2点；标普500指数报
7640点，跌17点，下跌 0.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7，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1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静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

0: 间影响华南，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99点，跌72点，下跌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640点，跌17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23日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日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以及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

0: 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6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59美元，卖出431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时间是2:09，出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89%。今晚的心情有少少 down down 地，所以每首歌一开始的歌名大家幻想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Carpenters 的 Trying to get the feeling again。

有阵时冇咗个感觉，好难揾得翻。而我讲紧嘅唔一定系一段恋情或者一段感情，可能系你做紧一样嘢嗰阵时嘅初心嘅嗰种感觉。有阵时受到一啲嘅打击或者受到一啲嘅批评之后，你自己根本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但系无论点都好，自己都要坚持落去。而自己嘅心声有阵时除咗一啲歌名之外，就咁用嘅一啲 chord 或者一啲旋律或者一啲感觉，都可以将我嘅感觉带到出嚟。Phil Collins, Against the Odds.

呢首《Against All Odds》系 Phil Collins 嗰时候离婚啊，佢太太离开佢嘅时候，佢写嘅一首歌啊，歌曲嘅 chord progression 同埋用嘅一啲 chords 嘅一啲感觉，完全系 heartbreak 嘅一种感觉，所以好多人都系话佢嘅旋律系带有一点 pain， 好真实嘅一种 pain 嘅感觉。话时话，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88年啊。

呢排有人想将我哋留言板嘅爱将佢杀死，话佢系爱的凶手，绝对冇错。其实留言板度好开心啊，我唔觉得有啲咩问题。问一下哥哥张国荣就知道，爱的凶手。人有的

其实充满住爱嘅一个留言板，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啫。大家开开心心喺里边咪好咯。但系呢排就发觉啊，我究竟系咪一个好善于受批评嘅人呢？我好简单啦，自己放得越多嘅 effort， 即系更加努力去做好我嘅工作啊，或者去放好多嘅心思去，希望令到大家开心。但唔知点解总会有啲人喺度唔想大家开心。我有冇做错呢？譬如话做点唱环节咁样，真系收到好多嘅朋友私底下同我讲话，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啊，藉住一首歌《凭歌记忆》送俾我离开咗嘅一啲亲人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啊，做到少少心灵上面嘅安慰啊，佢哋嘅屋企人都叫我代我去多谢你啊，咁样。亦都为一啲嘅朋友生日啊、结婚啊送上一啲嘅祝福，其实我觉得好幸福啊，咁样点解都有人唔开心噶啦？又或者留言板嗰度，大家好开心、兴高采烈咁样去听紧我嘅节目，然后大家互相。

去鼓励啊，或者去多谢啊，或者去开心心的时候，为什么又会有人不开心的呢？究竟我做这份 DJ 的工作，我称不称职呢？我做的事情究竟个责任心到位未呢？究竟可不可以跟大家继续一路做一路做，培养感情，感情又可不可以到老呢？要问下 Danny 仔。陈百强1988年可能听到的作品《感情到老》。

我同大家嘅感情点样，其实真系冇乜所谓。但系辛辛苦苦一路支持住轻谈展唱不夜天，好多好多年嘅一啲听众朋友，你哋嘅感情一定要透过留言板继续道路。望自己几努力都好，总会有啲听众可能觉得，唉，这个小姜成日喺度讲自己嘢，都唔系播歌嘅，又唔介绍啲歌啲歌词，或者个歌名，其实系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嘅 DJ 呢？有冇留意到我日日喺屋企系凑住个 BB， 唉，又讲自己嘢啦，你话几唔称职啊呢个 DJ？ 喺好攰嘅半梦半醒嘅状态，都依然为大家送上做功课1980几年可以听到嘅歌，谭咏麟《半梦半醒》。

有阵时都会喺度谂，自己放咁多努力喺度做乜嘢？与其系咁，不如不见啦。系咪啊，妹姐？

讲就好容易讲啊，但系做又做唔做得出呢？如果做得出嘅话，咁今晚咪系最后一夜。系咪啊，蔡琴姐姐？

讲到话要离别，一啲都唔容易，因为离别亦都系好难嘅一件事。小凤姐系佢讲嘅，别亦难。

亦都收到一啲嘅回响啊，有啲嘅观众就话我把声啊，一个好靓嘅腔啊，或者用紧嘅嗰把声啊，已经过时啊，好 out day 啊咁样。咁但我都怀疑佢有冇听紧我节目嘅咧。其实好似上个礼拜咁，我曾经喺四 part 唔同嘅节目里边，用咗四把唔同嘅声同大家讲嘢，即系包括而家呢一把啦，系咪先？但系喺度讲紧啲祝福嘅时候，我又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咁系咪又唔啱咧？咁啊，一啲唔同嘅情况底下，用一边唔同嘅声，有阵时又喺度讲英文，用英文嚟到 ，you know introduce some songs for everybody， 也会讲一些普通话来介绍一些华语的歌曲，到底咁样又系啱咧，定系错咧？定系你宁愿我乜都唔讲，选择沉默就系金咧？如果是许冠杰和张国荣，是不是真的沉默是金呢？那不说话了，一路播歌，你们会不会喜欢呢？把声是这样的嘛，是不是？我怎么改呢？

一句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非常好的歌词。可能我呢份工作就系咁，我 get 到啦哥哥，我 get 到啦歌手，我知道应该要点做。你哋对我有啲咩偏见，或者对我有啲咩嘅唔满意都好，我都要用我自己嘅风格做好我嘅节目，陪伴大家。

是啊，哥哥张国荣讲得好啱啊，许冠杰都讲得好啱啊，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我姜明杰不嬲都好有态度噶，你哋咪继续话我咯，我都会继续做好我嘅节目噶。因为喺留言区嗰度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

都好鍾意听我啲歌，好鍾意听我把声，尤其是我不断地喺节目度呢都会不断地变啲唔同嘅声㗎。放心啦大家，我完全冇事，下一 part 返到嚟仲会用销量劇场嗰把声去介绍一啲1988年发生嘅事。放心啦，下一 part 非常之好玩啦。不过而家送返啲祝福俾大家啦，多谢你哋支持。叶倩文 ，Sally 耶，祝福啊！喂，真系冇嘢，唔使担心我啊！大家继续喺留言板度开心啊！我最中意正能量噶啦 ！I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very much。将我所有嘅祝福送晒俾我嘅听众，即系你。

勇于接受批评，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大家请放心。最紧要知道留言板呢度依然都系我哋最开心嘅老地方。今晚依旧都系1989几年嘅作品，我哋今晚系1988年可以听到嘅歌曲，李克勤《仍是老地方》。

你有你继续俾我负能量，继续去投诉我把声唔好听，我做节目嘅 quality 唔符合你嘅要求。但留言区依然系充满住爱、充满住正能量嘅老地方。

0: 将呢首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嘅主题曲 Raiders 嘅太阳计划送俾呢啲负能量嘅朋友。因为1988年喺电视睇到呢首歌之后，我就立志要做一个 DJ， 一个充满住自我风格嘅 DJ， 一个会不断改变自己把声嘅 DJ， 一个有阵时会好搞笑、充满正能量嘅 DJ。最紧要是一个负责任的 DJ， 令咁多位听众尽量都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 DJ。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金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乜嘢天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无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之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证实伊斯拉米被拒入境，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4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54美元，卖出43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7: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小姜 Benji 姜文杰。而家嘅时间系系3:06。9月15日，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咁中意听我把声，咁我用呢把声，唔知大家有满唔满意呢？
8: 话时话，大家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希望咁多位开紧工嘅朋友，包括喺香港做紧通宵工作嘅咁多位大哥大姐，继续努力啊！小心身体，饮多杯水啊 ！Welcome everybody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你现在在哪里啊？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哪里听姜文杰在做节目啊？我哋今日主题系1988年可以听到嘅歌曲。

我要继续努力，因为 we belong together。Los Lobos 的歌曲，1987年的作品。

Eternity is a very long time. 永恒的好耐好耐一段时间，你哋系咪真系准备好同我一起继续听节目啊？咁我哋 together forever 噶啦嘛 ，Rick Astley， 今次唔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今次系 Together Forever，Forever We Two。

永恒是一段好远好远的好长的一段时间，你是不是真的永远都听我们节目先？如果是的话，恭喜你的朋友，因为你的 taste 非常之好。作为一个 DJ, I would do anything for you. Anything. Gloria Estefan, anything for you.

阵时喺节目度真系有好多好多嘢想做，想播晒大家点唱嘅歌曲，想播晒我想播嘅歌曲，但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There just is not enough time， 唔够时间啊，冇办法啦、啊。1988年你会听到嘅 INXS 嘅作品 Not Enough Time。

唔够时间唔紧要，都够时间送啲花俾大家。Dolly Parton, Linda Rosendahl, 1987年嘅作品 Wildflowers, 野花你要唔要呢？

1988年的香港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轻谈嘅咧要倾下偈噶啦，分享一下1988年嘅一啲故事，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共鸣。Some memories from 1988 Hong Kong 啊，当年嘅电影世界，喜剧系天下，全年票房嘅冠军系新艺城啊贺岁片《八星报喜》，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3700多万票房啊，破晒纪录啊！而家嚟讲，应该系3亿多票房咁样啦。最好笑嘅系周润发完全摆脱咗英雄本色阿妈哥嘅形象，做翻个搞笑嘅 DJ， 观众睇到拍板手掌啊！票房嘅前10名里边咧，亦都有哇，周润发啊霸咗5部啊，《八星报喜》啦，《老虎出街》啦，《公子多情》、《大丈夫日记》加埋《飞龙猛将》啊，垄断咗5部10大卖座片。哇，今时今日谂起都觉得好癫啊！哥哥张国荣同梅艳芳啊，都主演咗《胭脂扣》，票房1700多万啊。妹姐亦都凭住呢一套戏攞咗金像奖嘅影后啊 ！Yeah， congratulations！另外亦都有王家卫嘅处女作品，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主演嘅《旺角卡门》啊，同埋许冠文大哥嘅《鸡同鸭讲》都系经典嚟噶。而1988年啊，10大票房亦都有《富贵再逼人》啊 ，I love this movie so much， 系讲紧啊肥姐啊、阿彪叔叔啊，佢哋一家人咧搬咗去温哥华啊，I love this movie 啊，嗰阵时中咗六合彩，就系呢一种感觉啊，令到我去到今时今日呢个年纪咧，都仲发紧呢一个梦啊。乐坛方面，1988年最大嘅新闻啊，当然就系谭校长咧，佢正式宣布唔再攞奖啦。咁啊，1988年正式落实咗呢一样嘢，所以咧亦都告终咗咧呢一个谭张啊，即系谭咏麟、张国荣嘅争霸战啊，正式落幕啦。当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咧，哥哥就凭住贴身啊，先攞一首啊，最后咧就叶倩文嘅祝福就攞到金曲金奖。将 Sally 推上事业的最高峰，而 Beyond 亦都凭住大地首次入选十大黄家驹作品、yeah！ 最受欢迎男歌星是张国荣，女歌星是梅艳芳，新人就是草蜢。喂喂喂，那年1988年第7届新秀歌唱大赛是谭耀文拿到冠军的，他还要模仿张国荣唱拒绝再玩的唱腔、大家这排有没有看到谭新闻，好像看到他在跳舞、当时应该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感觉、讲到电视台的话呢，当时最劲啊就是梁朝伟啊收视冠军啊，他同吴岱融主演的绝代双骄平均收视50点啊，哇、梁朝伟做小鱼儿，吴岱融做花无缺，哇，到而家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乐坛的盛事讲完啦，不如讲下体育啊。当年就冇世界杯嘅，1988年，但有欧洲国家杯啊。荷兰嗰阵时候啊，三劫侠啊，云巴士顿、古列治啊，哇，古列治嘅头发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列卡特啊，大家记唔记得呢三个名先？非常。

之劲啊，射入咗一球啊！呢、這个云巴士啊，云巴士顿射入咗一球啊，近乎零死角嘅世界波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街头小食方面啊，当年咧都系手推车啦，仲经营紧啦，大家可以买到好多嘅生菜啊、三扣嘅呢个鱼肉翅啦。呢、这个牛杂啦、碗仔翅啦、车仔面啦、煎羊三宝啦，喂，讲讲下我都有啲肚饿啦，有冇人送翻碗嘢嚟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俾我食下宵夜咧？话是话同大家分享过噶啦，见到嘅一啲咖喱嘅嘢咧，我平时系唔系食咖喱鱼蛋，我系食咖喱肠仔嘅。我话时话嗰阵时候，如果行街嘅话咧，最开心嘅梗系去哇东急百货啦，尖沙咀啊，之后仲有呢个新世界中心喺佢隔篱噶，大家记唔记得啊？而另外当然最劲嘅就系喺尖东嘅喷泉嗰度约约大家啦。不过当年尖东嘅圣诞灯饰真系非常之咁靓，同而家冇得比啊！嗰阵时嘅灯饰真系好多人影相，次次圣诞节过年都会去嗰度影下相，一家人团聚啊！尖东喷泉亦都系我年年都会去嘅地方，嗰时成日都去嗰头有一个叫松板嘅日本餐厅嗰度食铁板烧啊，好开心噶！总结一下啦，八十年代尾嘅尖东啊，系一个自成一角嘅一个商业区啊，大家买嘢啊、玩啊、食饭啊，都系嗰个位置。唔知大家喺尖东又有啲咩珍贵回忆呢？快啲上去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8年嘅你做紧乜嘢，着紧啲咩衫，大概几多岁，中意食啲乜嘢？留言区今日好精彩，好活泼，好多爱啊！是不是喜欢我的英文歌先 ？Hey man, just remember, don't worry, be happy。我要开开心心咁完成埋今日嘅节目啊 ！Yeah， 吹下口哨啊 ！Bobby McFerrin, 1988。Don't worry, be happy, my friends。

同大家讲个秘密啦。在留言区那里今晚不会再见到我留言，因为我留言太多，他已经封锁了我。仲有两分钟的时间送埋呢首 Moonlight Shadow 给大家。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回到嚟，继续有小间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二十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十七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43美元，卖出4284.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一首咁浪漫嘅《A Night to Remember》，令到我都回复翻我好磁性嘅声音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4%。今日我哋依然都系会用翻我哋1988年嘅歌曲 theme。送给大家88年你可能会听到的粤语、英文和华语歌曲。

1988年，你会听到太极乐队《一切为何》，提醒我做紧呢份工作系为咗乜嘢呢？系为咗梦想。

0: 留言版，我已经留唔到言回复大家。原因系今日太多人送上爱啊，我未必可以一一回复大家，回复得多，佢居然唔俾我再留言啊！但系希望你哋继续为我送上留言，继续陪伴我，继续同大家分享爱，分享祝福，分享对1988年嘅感觉。因为我会继续跟随住我嘅感觉，继续做落去，继续跟随住我嘅感觉走。
1: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欢迎苏芮苏姐。
0: 你嘅听紧嘅系张惠妹把声同埋苏芮啊，系啊，招家人撑威湖嘅苏芮小姐。跟着感觉走，当然不是1988年的版本，但首歌是1988年的。

世界真的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到，就好像现在我很想继续在留言板里送上我的感谢给大家，但世事就是如此。陈洁玲姐姐。

0: 1988年，除咗一啲本地嘅制作之外，仲有一啲嘅翻唱歌曲噶噃。
1: 恨极为你放纵不羁，竟与他相亲没顾忌。
0: 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当时伍国敬大哥就唱咗呢首《玩火》啊。

当然当然当然，1988年除了男声之外，亦都有好多位女歌手都拍了好好听的歌曲，包括这一位好有型的刘美君。公子多情。

咦，我哋今晚好似仲未播陈慧娴嘅，系咪啊？而1988年地球大追踪啊，陈慧娴。

跟住个一次过冲三位嘅俊男俾大家。呢三位男士1988年都好红啊！有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卢冠廷卢卢嘅《天鸟》，仲有张学友嘅《昨夜梦魂中》。

老冠廷啊，老阿老啊，天了啊！到我哋嘅天王出场啦，我哋嘅歌神啊，张学友作嘅《梦魂中》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寻晚你哋发梦见到啲咩咧？

我寻晚嘅噩梦发咗乜嘢？我唔记得，究竟系甜梦定美梦定噩梦？我真系唔知，净系知道寻晚嘅轻谈浅唱乜嘢天，我都喺度陪住大家。今晚亦都系，当然听日都会系。

好快就嚟到五点钟嘅新闻报道。但系 baby， 喺我哋新闻之前都要送埋呢一首嘅许志安歌曲俾大家。彻夜前面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

0: 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 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欢迎翻到嚟轻谈市场乜嘢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就嚟系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7:30，我哋不如听下一啲新歌啦，好唔好啊？先嚟有冯允谦啊 ，J 方嘅人间缺陷美。

Pandora 灵光一千闪之后就是由 Survive Pop Star。

0: 完全出
1: 咗我做小金庸爸爸嘅心声啊 ！Your dad, Dwayne Johnson， 跟住有 Jenny 嘅 Fallen Angel。

新歌就听完啦，系咪好想翻翻去1988年呢？我都系啊。蔡枫华大哥，轻弹浅唱，梗系唔系啦，叛逆啊！

1988年的蔡枫华大哥，跟住落嚟 City Beat 啊，你有冇听过啊 ？City Beat 啊，城市节拍啊，守望你1988年的作品。

同大家介绍翻，如果未听过 City Beat 嘅朋友，所有成员都系香港长大嘅外国人嚟嘅，都系基督徒。好多嘅歌曲通常都系 John Loudon 作曲嘅，佢嚟自加拿大温哥华，曾经为香港流行歌写咗好多好多首歌俾好多嘅歌手嘅。之后有 Daryl Ching 啊、Jim Kay 啊、Jerry Marshall 啊，都系成员嚟嘅。

City Beat 守望啊你啊。City Beat 未听过，但是郭小林你应该听过了吧。1988年的作品迷茫。

0: 走了，也许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唔使惊，唔使叫我不要走，不要走，因为我哋今日长夜多浪漫啊！当然是刘德华，当然是1988年啊。

0: 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差不多。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当然有我的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等大家带住节拍迎接新的一日。出边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86%。哇，仲有个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到7:30啊！听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会有小姜陪住大家做点唱啊！千祈唔好走开，会有 Vicky 青春活力可爱嘅 Vicky 陪住大家。
1: 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

0: 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844，日元154.38，

0: 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89美元，卖出42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9月15号，农历嘅8月初5，星期二，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而家6:00至7:00嘅时间，系会有小柏同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会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大家要注意。星期二嘅朝头早，要问问你，你嘅成就感来源系啲乜嘢啊？成就感咧有好多种噶，有啲咧系希望俾人看见，有一啲咧就系单纯做自己想做嘅嘢。所以有阵时真正重要嘅唔系自己行得有几远。这个成就感可能就是来自你一条路是不是自己原本想行的呢？只要那条路是你想行，那就已经是成功的了。

0: 无论身边的人了不了解你都好，最重要你明白自己。听过有来自林子祥的《谁能明白我》。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早晨，同大家睇睇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微风。之后就会渐转吹呢一个嘅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最近有啲咩新闻。嗱，有好多朋友咧喺平时放工嘅时候咧，啊，忙完一日啦，都中意翻到屋企咧点下啲香薰蜡烛啊，又或者开启一啲无火嘅扩香，希望俾自己放松下身心啦。咁但系最近有研究就话啦，呢啲日常嘅香薰所释放嘅室内空气污染物咧，浓度系可以同汽车嘅废气相提并论，并且讲到就系、是，如果你长期吸入嘅话，犹如慢性自杀。咁啊，当中嘅纳米火粒咧，更加有机会损害我哋嘅肝脏啦，同埋肾脏嘅。咁所以如果有孕妇、有婴儿，又或者长者喺屋企嘅话咧，呢个风险系唔可以忽视噶。咁除咗话想点香薰嚟到去放松身心咧，最近咧，我哋嘅老鼠主题乐园咧，由即日开始，去到2026年10月23日啊，都会同港铁咧有一个嘅联城主题活动。咁会有七大嘅经典故事角色，包括老鼠啊、鸭鸭啊，有啲鼠啦，有啲就系狗啦。咁有啲狗仔咧，佢哋将会咧系好罕有咁样换上咗全新设计嘅上班族同埋学生嘅造型，咁会惊喜现身全港7个嘅港铁站，咁就会将一啲人气角色咧就系转化成为打工仔同埋学生，喺车站里面、喺大堂里面咧都陪伴各位嘅乘客翻工翻学。咁就希望咧，大家即系喺工作繁忙嘅时候，都可以为你哋嘅日常注入满满嘅活力。咁系噶，有阵时我哋真系想放松嘅话，有好多嘅方法，可能会去下呢啲主题乐园啦，睇下啲卡通片啦，睇下电影啦，甚至系听下歌。6:16啦，揀嚟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喺今朝嘅早上都有愉快嘅一天。

冇错，歌曲系能够俾到我哋唔同嘅温暖。听完男歌手嘅歌曲，唔知呢首女歌手嘅歌你又中唔中意咧？

0: 6:24，听过首先有嚟自蔡国权的创作《我的歌》，之后有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早晨，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生活博士要首先问问大家，你的 T 恤啊，平时是点样攞去洗嘅咧？相信应该都是放在洗衣机。咁其次可能系用手洗啦，咁但系有冇发现洗得多几次，我哋嘅 T 恤领口啊会变形咧，会变松咗、啊，可唔可以将佢变翻直啊？因为有阵时咧乌乌歪歪咁样着出街都唔系咁好噶嘛，原来真系得噶，只需要有几样工具，第一一桶冰水，第二要有烫斗，第三就系平铺嘅晾衣架。第四就是你的内心。首先就是要将 T 恤的领口要来一个降温收缩。关键就是我们拿到 T 恤的领口的时候，要将它接到好像手风琴那样整齐地接叠起来，然后保持这个接叠的状态，所以你要按住它，跟住就将它直接放在冰水里面大概30-60秒。咁因为点解咧？用手风琴嘅折叠结构咧，系可以能够令到被拉伸嘅布料纤维咧平均受冷，然后咧就可以有效咁样自然地收缩啦。喺冰水度攞咗出嚟嘅时候，然后就用你嘅双手轻轻咁样拧啊，冇拧啊，系压啫，压翻多余嘅水分出嚟，之后就平铺喺一个晾衫架嗰度。记住啦，摆咗上去之后咧，要抚平佢嘅，令到佢咧冇接纹嘅，跟住就用你嘅烫斗，就去烫翻直佢。

跟住就当然继续放喺呢一个嘅晾衫架上面，记住系平铺，唔好用平时嘅衣架挂翻起佢，咁样又会巢翻噶咯。等佢完全晾干嘅时候，咁你嘅领口就会自自然然收紧翻噶啦。希望大家可以学识做之后，都可以将你嘅松咗嘅领口有翻紧致嘅效果，咁就唔再需要买过另外一件新衫啦嘛。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要叫醒下大家啦，听首轻快嘅歌曲。

冇错，最紧要系活得开心啊！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非男非女》，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

0: 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夜晚八点半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要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就无需要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和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0: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6:34嘅时间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
0: 早晨，27度嘅气温啊，咁啊出边咧，咁啊见到个嘣嘣嘣警告都已经喺度噶啦，呢个雷暴警告啊，大家留意住，即系天气嘅变化。寻日夜晚啦，有啲地方都突然间落起大雨上嚟。
1: 系啊，我嗰边有落雨啊。
0: 系啦、啊，哇、嗯！寻日啊，真系都好多见到新闻消息啦，都话 Steve Curry 嚟咗香港。
1: 系、嗯、啊，我都有睇到啲片、啊。
0: 打籃球喎、
1: 啊，有啲學生仲要話咧，今日要請假嘅、啊，因為咧學仲日日都有得翻，但係見阿 Stephen Curry 咧呢一次嘅咋，
0: 係啊，所以咧就真係特別啦。咁有好多網上面啲人都話啦，以後咧屯門嘅學校咧都真係吐氣揚眉，係啦、
1: 啊，
0: 你哋其他學校幾咁勁啊？Curry 有冇嚟過啊？咁樣，我哋 NBA 巨星都有嚟過啊！
1: 三分波神射手喎、
0: 啊，係啊，三分波神射手，佢唔單止射三分波叻嘅、嗯，其實佢好多時表演嘅時間咧，佢更加喺個籃球場外邊或者對面嘅籃球架嗰度、嗯，再後邊掉個波都可以入嘅。
1: 哇！犀利，
0: 真係真係，
1: 同埋見到佢好親民。
0: 系啊，
1: 系好欣赏佢嘅亲民，
0: 呢个真系犀利。睇一阵啦，阿欧会唔会同大家讲下啦？
1: 应该会嘅。
0: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咩咧？寻日都有新闻咧，就喺度讲咧，就话嗰啲减价嗰啲啊，系咩减价？系超级市场嗰啲啊，
1: 系
0: 系啦，咁啊，都系好值得咧同大家讲，因为讲到买餸格价咧，其实小弟都略有心得。
1: 愿闻其详。
0: 呢啲嘢走出嚟应，无伤大雅嗰啲，咁啊睇翻。新聞呢或者消委會呢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到呢，其實因為好多時超級市場有優惠㗎嘛，咁優惠呢就容易有個錯覺，就俾人覺得喂抵買呀、啊、咁樣係嘅、嗯、其實呢樣嘢呢喺我細個嘅時候，屋企隔離附近嗰啲 auntie 呢就已經同我講咗㗎啦，
1: 係點樣呢，
0: 真係幾十年前都要
1: 你哋會一齊攤分咁樣，
0: 唔係呀，佢真係講話你留意一下楼下嗰间超级市场，嗰阵时我仲系住喺大厦，嗰阵时仲住喺美孚。

0: 跟住咧，嗰啲隔篱屋个，因为咁啱隔篱嗰栋咧有一层嗰个就系我有个由细玩到大嘅 friend 嚟嘅。跟住咧，佢哋屋企其实都系印尼华侨屋企嚟。
1: 嗯，
0: 因为佢阿爸咧，即系嗰间屋企个男主人咧，同我阿爸咧。唔知小學定中學同學嚟嘅嗰啲嚟嘅，係咁又係一齊印尼華僑，一齊嚟咗香港，佢仲要住喺隔離。
1: 咁有緣、啊，
0: 係啊！
1: 呢啲真係，
0: 所以咪成日會去嗰屋企喺嗰度打等咯，冇嘢做都上去佢屋企嘅，係啊。不過佢哋以前食嘅我就唔係成日夠膽食，因為佢哋食得好辣嘅嚇。不過而家我諗我食得辣過佢。題外話，咁咧佢嗰陣時嗰個 Auntie 咧。我仲記得嗰個 Auntie， 我成日有佢黃 Auntie， 啊黃 Auntie 咧就同我講咧，佢話：，你留意一下，佢哋嗰啲減價嗰啲呃你嘅，我係咩？佢話減價咁樣，咁佢咧黃 Auntie 就同我講啦，佢話佢哋一寫減價嘅時候咧，煙幕嚟嘅，
1: 提高咗個價格本身。
0: 佢每一次，佢話你要記住，你每一次減價嗰個時間，減價價錢係幾多？例如即食麵，例如即食麵咧，佢就嗱，你而家見到佢賣一包包啦。我就话你而家见到佢卖一蚊包系咪？佢下次减价佢卖过一噶，佢就同我讲咗句呢个咧就消委会都冇讲嘅，阿黄 Auntie 同我讲嘅，佢系每一次减价咧就系佢哋加价嘅时候，佢系咁讲嘅。咁呢句说话因为好震撼啊，对我嚟讲减价嘅时候就系加价嘅时候，咁啊好夸张啦呢句说话，咁所以我记到而家。咁谂下咧，自此之后咧我都有买餸噶嘛。咁我就真係去留意一下，係、每逢佢哋減價嘅時候，佢哋每一次減價嗰、那個優惠嘅價錢咧，其實都已經開始微調。可能今次呢一包嘅即食麵，佢減價嘅時候係一蚊啊，然後佢就話俾聽原價係過八。好啦，下次減價嘅時候咧，佢就係過一，但係原價佢就 speed 到兩蚊。咁所以佢就已經係加咗價啦。咁、所以我由細個開始咧，就已經有呢一個對於加價上面嘅一啲啟悟。俾人俾阿黃 Auntie 開竅咗，
1: 而家已經學識到嗰個道理啦，係嗰陣時，
0: 係，
1: 所以而家咁精明咯。
0: 所以真係要分享一下咧，譬如消委會個角度係點咧？佢哋就話到一每逢減價嘅時候咧，就最容易見得到大家會覺得係抵買，
1: 就買多啲。
0: 係啦，個招牌又大啊，特別咧而家減價嗰啲方向咧，都係都唔知細個幾多年班學嘅呢啲數，話ETV 嗰陣時都有教啦。嗱，而家咧就买一件送一件，有啲咧就买五件送三件，咁边一个会平啲啊？即系细个都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剧情啊嘛，系啊，咁所以佢哋都会用好多呢啲嘅方法。我以前咧就真系会计嘅，平均譬如橙咁样啦，平均一个橙系几多钱咧？
1: 即系除翻开咁样。
0: 冇错啦，咁而家都见到好多超级市场咧，特别即系连锁超级市场，更加咧就用譬如多买优惠。去到做招来嘅，例如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即系半价啦，系咪？或者加多一蚊买多一件咁样。如果米线咁样，我就通常都会加一蚊，但好少见吓。好啦，佢话实际折扣咧就远低于五折嘅，咁啊个别嘅货品实际可能完全冇折扣，系完全冇折扣。我又点估到咧？
1: 咁系点样咧？
0: 咪就係即係做完一輪嘅叫数字工程之后，就其实话俾你听系有减嘅，不过可能都系。好少咯，甚至乎可能冇折扣，或者要再加多唔同嘅叫做食品商品一齐买，先至会变成一个嘅新嘅折扣。咁但系你亦都即总之系令到你消费啦咁样。咁所以消委会亦都建议啦，消费者其实适宜咧就比较货品每单位嘅单价。我就系咁啦，每一个单位嘅单价到底卖几多？所以佢呃唔到我噶。譬如嗰啲朱古力咧，新年买嗰啲朱古力咧，咪有啲三粒装嗰啲。有啲系四十几粒装，有啲廿几粒装嘅，我就通常除翻佢每一粒几多钱嘅，系啦，算死草咁样算嘅。
1: 有时间我一定咁样做。
0: 系啦，所以超级市场真系要抡噶。
1: 系啊。
0: 点解要抡啊？因为你要抡佢啲价格嘛。
1: 系，同埋俾钱嘅时候咧，佢一定会有个姐姐同你讲话：，抵买啊！而家特价，前面呢一个你要唔要啊？我多数都唔要噶。
0: 系啊。
1: 我哋真系要谂清楚。有阵时佢讲到话好抵啊，今日买呢排朱古力咁样喺晒面前啦，咁但系我就会即刻谂。我冇需要，我就唔买，我企得好硬嘅。
0: 系啊，咁同埋咧，佢哋都有个价格资讯通，咁啊掌握住一啲惯常购买货品嘅价格水平嘅，系啦。咁我自己都收埋咗嗰啲，譬如边间超级市场，即系特别咧，我住嗰边咧有几间超级市场摆埋咗一齐咧。我敢使行几间噶，
1: 有时间就可以行。
0: 真系噶， 睇下呢間可能真係平一毫子、哦，或者呢間真係一毫子兩毫子都有嘅，咁個心都～

0: 锯啲咯。
1: 咦，咁嗰住嗰区都几好、啊，即系当见到小霸入嗰间嘅时候，我唔使同你 say hello， 我跟住你尾。
0: 我可能系格紧价啫，所以啲格价战咧，真系拳打脚踢，大家都要注意。

0: 呢只歌都好耐冇听 ，Vicky 有冇听过呢只歌？你有听过？
1: 我家人真的很喜欢听旧歌，
0: 啊、
1: 但是你话我是不是真的懂得唱出嚟咧？唔系嘅。
0: 哦，呢只歌咧，我都嗰阵时特登又买咗佢张 soundtrack
1: 啊，同埋好有气势、啊。
0: 有气势，咁当然啦，即系成龙大哥亦都唱得真系有气势。佢、个 soundtrack 嗰度咧，仲有一句咧，啊好呢度，醉看人间情爱，拳打酒里乾坤，哇，好诗好诗。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咧就同大家睇下一条河，
1: 系
0: 银河，
1: 好啊，
0: 系啦，咁啊咩银河嚟嘅咧？咁样其实呢一条嘅银河就真系犀利，因为银河系咧系点样去到系点样嘅一条河咧？咁样佢就汇集咗好多星星喺度。天上面嘅星星，唔系呢啲星星，天上面嘅星星，所以睇上嚟咧就好似一条又一条嘅河咁样。嗱、太阳、行星同埋环绕周围嘅地球嘅行星，咁啊集合埋一齐咧，我哋就成为咗太阳系。我哋围绕住呢个太阳咧就氹氹转噶噃。好啦，即系喺个太阳嗰度好似跳舞咁样啦。宇宙入边咧都有好多由行星同埋行星形成嘅星系，呢啲嘅星系集合起上嚟咧。就是叫做银河、
1: 唯一
0: 以后没播这只添我不是揀这只添太阳系所在的银河我们就称之为银河系或者叫天河哇天河这个名字都改得挺劲、
1: 天上面的河
0: 都改得 都相当之靓好了太阳系呢就位于银河系中央偏外侧即是原本是中央不过后来发现原来偏外侧

0: 外側係啦，即係
1: 歪咗少少。
0: 外心嘅合圍嘅我都唔知啦。係好
1: 少少
0: 中央嘅偏外側嘅地方，所以咧喺夏天嘅時候咧，喺夏天喺地球可以睇到好多行星聚集嘅一啲嘅銀河系嘅中心，所以我哋夏天、冬天咧睇嘅銀河同埋出邊嘅星星咧是不一樣的。是不同的，星星看上来就是一条那些带这样的。那这条带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些银河，或者有些人就叫什么、啊、海心啊，即是常如果那些摄影发烧友就喜欢称之他们做海心，你见不见到他们海心啊，这样是啦。那见到的话就恭喜你啦，即是影到啦，这样。地球呢就环绕着这个太阳旋转，大家都知道我们环绕着太阳公转的。那到了冬天的时间呢，银河就会呢就是位于同太阳相同的方向，所以冬天呢原来冇咁容易搵到呢个银河㗎喎、
1: 哦。所以夏天会见得清楚啲咁样。
0: 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冬天官星嗰冻啊。咁夏天夜晚就凉㗎嘛，咁舒服㗎嘛。
1: 呢、哦、几晚都凉㗎喎，真系。
0: 呢几晚都真系。
1: 除咗
0: 落雨啊。呢几晚都真系凉咗好多。咁、所以呢我觉得我哋要了解咗譬如太阳系喺边啦，银河系啲乜嘢啦，仲有呢个旋臂旋转嘅臂弯。就喺銀河係外側嘅一啲帶狀螺旋，嚇嗰啲就旋臂，係啦，咁啊旋臂嘅位置咧，其實亦都係佢旋轉嘅一啲嘅影像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今日有機會可以欣賞一下銀河？香港就難啲噶啦，不過俾啲心機都有機會揾到嘅。當你揾到銀河嘅時候，就會感受得到天上面嘅星宿，就好似同我哋一齊浪漫跳舞一樣。呢首嘅作品嚟自邝美仁，有佢一直嘅歌曲《与龙共舞》。

0: 间嚟到早上嘅6:52。
1: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2度左右，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15日星期二嘅朝头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3: 早晨 Vicky。
2: Catherine 最近喺啲电影主题上面咧，见到有一套戏咧就系讲希腊神话嘅。其实喺希腊嗰一边会唔会都有啲茶噶？其实，
3: 其实咧嗰边咧都有一种咧比较有名嘅一个山茶啦，叫做咧 Greek Mountain Tea， 咁叫希腊山茶。咁其实咧呢个茶咧嘅年份都好耐噶啦，即系以前嘅人咧其实都会用佢咧攞嚟做一种药噶。咁點樣用呢？就係咧好得意嘅喎，喺希臘語入面咧，佢個名咧其實咧係代表咧由鐵製作出嚟嘅人，係啦，好得意啊呢個名。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佢哋覺得咧喺戰場上面啊，如果咧你係俾一啲鐵製嘅武器造成嘅傷口啊，就咧可以咧去醫療呢一個嘅傷口。有啲人就話哦，但係可能係因為咧嗰個花咧嗰、那個花萼嘅形狀咧好似一支矛啊，係啦，一支尖嘅矛，咁所以亦都可能系呢个名嘅原因啦。咁而家咧，其实仲系好多人饮呢个茶嘅。咁佢亦都咧有其他嘅别名嘅。咁有啲又叫铁草啦，有啲又叫牧羊人之茶啦 ，Shepherd's Tea 啦。咁其实咧唔系净系喺希腊入边嘅，譬如我哋讲紧喺土耳其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地中海地区啦，其实都会咧用呢一个嘅草本茶咧去饮用嘅。
2: 我见到咧喺网上面睇啲相咧，有啲人会速成一束咁样，好似啲花
3: 系啊，好似一花束咁。系啊，因为佢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咧，佢好似一支支就即系好似薰衣草，有时都一支支噶嘛，即系唔一定系一粒粒噶嘛。咁佢咧，连个花啦、个叶啦、个茎啦，成支咧就晒干嘅。其实佢唔系净系得一个品种嘅，即系佢都有十几个唔同嘅品种啦。而佢哋一啲好质素嗰啲咧，通常咧海拔咧系讲紧系1000米以上嘅环境度生长嘅，系啦。
2: 咁系稀有噶喎、
3: 其实都系相对系咯。其实你见香港咧都好少地方有得买嘅，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哋平日咧都有饮过薄荷啦，我哋或者饮过鼠尾草啦，系咪？其实佢哋都系同一个科嚟嘅，即系同系都系亲戚啦，叫做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个品味上咧，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啦，或者系有朋友啊买咗呢个茶翻嚟，咁我点样冲咧？咁留意一下啦，佢咧其实咧系成支嗰支山茶咧嘅 quality 就会好过我哋一啲碎晒嘅一啲山茶啦。咁我哋咧将可能2-3支啦，就加入去咧。一个细煲用冻水开始滚，唔好咧大火滚，因为大火滚咧好容易个苦涩味会比较出嚟嘅，系啦。咁我哋可以咧少少去煎佢，系啦，个细火咁
2: 煎茶
3: 煎焗，系啦，煎焗嘅感觉。咁大概5分鐘左右啦。咁我哋睇到开始个茶汤变咗一个金黄琥珀咁样嘅颜色咯。咁开始咧闻到啲有少少草本嘅香气啦。咁我哋就可以隔渣就可以加咧一啲嘅蜜糖啦，或者系柠檬咧去做一个。热饮嘅，咁如果冬天咧，你将佢挤入雪柜咧做冰茶都系可以噶。
2: 系咪都会有一啲甘甘地嘅味道嘅咧？
3: 佢个感觉咧就系都系比较草本啲嘅，即系譬如好似有啲有啲人就觉得有啲松木啦，系啦，咁佢本身闻落去都会有一种干草啊，甚至乎咧有少少好似柠檬皮咁样嘅感觉。饮完之后咧个口咧都会觉得有少少好似凉凉地嗰种嘅草本啊、金桔啊咁样嘅味道咯，但系就冇话好似洋甘菊。咁明显嘅嗰种甜味，其实点解啲人会饮呢个茶呢？古人就话爱嚟嘅医伤口啦，咁但系佢入边咧都系比较多一啲嘅抗氧化嘅物质啊，咁对于我哋身体咧去抗炎症啊、抗氧化都系非常之有效啦。喺希腊嘅时候咧，佢哋咧会系屋企。

0: 會是一個必備茶，就是咧佢哋有時呼吸道感染啊，即係嗰啲流感季節啊，佢哋對抗啦、喉嚨痕癢啦、鼻塞咧，都係可以幫助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嘅。不過咧，其他你話真係臨床嘅研究咧，唔係算好多，係啦，咁所以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就比較好啲咯。
1: 嗯，我嘅知道咧，有一啲朋友都喜歡飲一啲有味茶。即係或者叫做有味水啦，唔中意就咁飲清水。咁有陣時可能覺得啊，飲茶會有咖啡因啊咁樣。咁飲呢一個嘅希臘山茶就幾啱喎。
0: 係啊，因為咧佢唔係屬於真係茶葉嗰個茶啦，變咗咧佢冇咖啡因咧，就變咗你夜晚有時候臨瞓飲都唔驚會瞓唔著咯。咁不過就要留意翻啦。咁如果你係懷孕中啦，或者係我哋哺乳期，咁呢一啲就盡量都避免。咁因為暫時都未係咁多研究去顯示，絕對對大肚婆冇影響啦。咁另外就係咧，頭先我咪話咧，佢同鼠尾草啊、薄荷啊呢一啲係都係
1: 親戚
0: 親戚啦。咁如果本身咧你對呢一啲嘅香草類型有敏感嘅話咧，咁自己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可能都會有一種嘅類似嘅反應嘅。
1: 我哋話喺香港其實唔會見到佢真係原枝咁樣嘅希臘山茶乾咗喺香港賣啊。咁但係喺坊間嘅裏面，即係特別有一啲就係賣多外國嘢嘅 supermarket 咁樣，係咪都會可能有？一啱啱或者一包包嘅佢嘅茶葉咁
0: 其實我見到上網都買到嘅，係啦，上網都有本地嘅一啲小茶商啦，佢哋都有去買呢一個茶，咁大家都不妨去試一下啦。不過當然都要睇翻佢嗰個，即係其實你睇個圖片就睇到噶啦，即係我哋永遠買茶都要留意翻啦，就係咧盡量咧都係原葉啲啦，唔好太碎咧就會比較好啲嘅質量嘅。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又學識咗多一款嘅茶啦，就係、是、希臘山茶，有機會去到希臘嘅就喺希臘買，如果去唔到希臘唔緊要，我哋一齊喺坊間上面揾下，會唔會有呢一類嘅飲品都可以試一試。今日又長咗知識啦，今日多謝曬 Catherine， 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2: 早上嘅6:59，咁啊26度嘅气温，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生效紧啊！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4: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3: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4: 几点有得听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使唔使日日听啊？
3: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呢是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则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 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的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指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月及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2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由于紧急维修，电车石塘嘴总站的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时，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今早就是这个场景哈、啊。东山飘雨，西山晴呀、啊。又这北山飘雨，南山晴呀、啊。多变的天气，要留意变化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7:30。欢迎来到普通话台，展开晨早7点的音乐之旅。我是雨波。

薛伟带来的江南，之前有蝴蝶泉边，昂扬音乐，早7:20，轻盈的，经典的。

周旋雷鸣涧你的花儿吸引了同样爱美丽的蝴蝶和小燕子一起飞来。

0: 既有怀旧电影金曲当中的送别，也有敬亭和江红的经典送别歌。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7，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机。
1: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0: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陈皮是常见的养生食材，但陈皮有什么功效呢？常见的陈皮制品又有什么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4: 咁陈皮咧，我就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岭南嘅中药嚟嘅。咁佢系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啦。咁然后嘅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晕车浪啊，唔舒服啊，你有一个好出名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嘅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一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呢个咁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7: 我有我的真心，收听所有快乐，年轻更是享受。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与播。
2: 好样音乐。

天气变化比较大的周二早晨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延长到了今早8:30。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天的大致天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4，强度属于低啊。气温27度，相对湿度很高哈，92%。要抽抽湿哈，来点通爽的歌曲。Back to the 70s。

原来在七十年代呢，写音乐稿或者电台节目主持人喜欢把这一对乐队呢起一个中文名给他，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叫Bee Gees， 那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曾经叫做比之乐队呢？可能你比我知道哈。OK， 送来比之乐队哈。

大家都会跟着节奏一起啊哒啊哒的 Stand Alive， 周末狂热当中的著名一曲，连同 Night Fever， 可以说是创造出了 Disco 音乐神话。

为什么叫做 B G's 呢？很容易想到的是字母 B 和字母 G 啊，跟那黄蜂倒是蜜蜂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跟当时的音乐圈有关啊。据闻当时呢，澳洲电台呢有一位 DJ 呢叫做 Bill Gates， 再来我叫 Bill Gates。然后呢，当时有一名负责宣传的宣传人员呢，叫做 Bill Goods。然后呢，这个三兄弟当中呢 ，Gibbs 三兄弟当中呢是 Barry Gibbs 创作歌曲为主，所以他们都是以B G 作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啊。所以启发他们改组合名的时候叫做的 Bee Gees， 一开始呢就是 B 字母和 G 字母，受欢迎程度不断的增加之后，开始定一个更加有原创性的组合乐队名称，渐渐就变成了

现在呢 Saturday Fever 的电影啊，周末狂热当中呢，这些曲目啊，其实创作的时候呢，比他们跳 disco 还赶呢、啊。据闻呢，当时在电影制作人还有他们的音乐经理人啊 ，Robert Stigwood， 突然间要说呢，要策划拍一部呢讲 disco 为主的电影，然后拍着拍着呢，突然间呢 ，Robert 就打电话给 BG 三兄弟，让他们呢立刻啊为电影创作主题曲，这是很自由奔放、好 at hot 的感觉啊。当时的 BGs 呢在法国那边录音啊，突然间呢收到经理人的 order， 临急受命要创作几首的 disco 歌曲，甚至呢他们没有看过剧本呢。只拿到一本来自纽约的杂志，当中有提到说，哦，纽约的年轻人对于 disco 潮流的一些的报道。那怎么办呢？也要做啊，还要录音呢、啊。那只能挤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呢，真的是叫做周末狂热了。叫做谁敢懒赶呢？那么就在一个周末当中啊，创作了三首的电影歌曲，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Staying Alive》、《Night Fever》，啊，还有一曲呢，也是在同一个周末当中呢，一气呵成搞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临急临忙的鞭策，还挺有用啊。

第一代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的谜，谜的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版本。那第二代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的谜，谜的是这个版本。Take that.

0: 1970年代哈、啊，送来有徐冠杰的《柔情泪》，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并未正式回应有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则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了火海，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的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的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指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月及过去的周末被